有往生动物，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3号北上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内侧有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北上137.7公里西湖服务区之前，外侧路间有大货车停放。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嘴云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西向在2.6公里顶尖系统之前，内侧路间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22.1公里土库加入道之前3台车事故，继续往东22.4公里一样土库加入道前的内侧则是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台78线西向40到39公里之间，古坑路段内侧跟外侧都有轮胎皮散落。台88线西向2.5公里凤山加入道前往生动物占用内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呀，孟母，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1: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喽。
0: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1: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1: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1: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再过几秒钟，8:06，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往东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浩智不连锁，国道5号南下0.3公里，就在南港隧道里头，外侧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拜拜喽。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出口跟北上的苏澳入口内侧都因为施工封闭，正在做的是中央分隔岛钢板护栏的维护施工。同时，国道5号南下30到54公里之间是头城出口前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车道封闭管制，在做的是活动的撤场作业，预计要到10点才会结束。台北市的另外一个管制路段，为的是国庆大会的相关布设作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民街的全线车道，同时扩大管制怀民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的管制要到10月11号哦。台六

专日线往东的方向，瑞芳出口匝道的内侧有掉落物，一样是台62线往东，在自强隧道前的外侧也看到有掉落物。台66线往西，平镇三往平镇系统要接国一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国道2号往东，南桃园到莺歌系统车行速度缓慢。台北市的养德大道双向华兴中学到复兴桥，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泰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都是车多。

韩国的流行天团 Big Bang 的经典名曲之一 Bang Bang Bang。这一团成军20周年，官方宣布启动全新的世界巡演，那横跨19座的城市，首先在这个礼拜五双十连假就要来到台北大巨蛋连唱3场，而明年的228连假会到高雄的世运主场馆再唱2场。所以如果你已经有票了，是不是也正在复习他们的经典歌单呢？

今天在中国时报的娱乐头条这边哦 ，B One 这个版面就是一个全版针对 Big Bang 的报道，也让大家再一次了解这个团在他们出道前跟出道之后到底为 K-pop 带来怎样的改变。你觉得一个歌手最该把什么样的事情做好呢？可能就是把歌唱好，把舞给跳好，对不对？所以在 Big Bang 出道之前，其实 K-pop 的偶像团体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基本上他们的歌曲全部都是公司的企划团队或是外部的作曲家决定的，那团体成员们就是只要把舞台的表演给负责好就好了。但是 Big Bang 从出道初期就参与了创作，尤其队长 GD 几乎包办了团体的主要作品，也因此从他们开始就慢慢变成由团体内部主导音乐方向的模式，也就打破了他们出道之前那一种工厂式偶像的框架。Big Bang 的崛起呢，也刚好是韩国音乐产业面临数位转型哦。在2000年代初期呢，非法音源的分享冲击实体唱片市场，这个在各地方应该都是一样的状况哦，华语也是很深受其害。那 Big Bang 呢，在2007年发行的《谎言》就成为了这个状况的重要转折，因为这首歌不光是在音源榜上长时间称霸，也透过数位下载跟音源线上的累积巨大的人气哦，所以就证明了数位单曲也可以成为音乐市场的主力营收来源。那当时大家对于偶像团体还是只有就是长得帅长得好看，缺乏音乐实力的质疑，但是 Big Bang 呢就不走这个路线，他们就是大人想要两个都要，小孩才做选择嘛，他们就是又帅又会唱，然后同时又具备了创作的能力，也再次向大家证明偶像同样可以兼具大众性跟音乐性，所以他们被视为偶像全盛时代的开端。就从 Big Bang 之后呢，偶像团体慢慢成为韩国流行音乐的重要主流，自制歌曲啦、音乐实验跟成员参与制作也就慢慢的越来越普遍。这样的状况当然也让很多后面的这个偶像团体也是为之效法，甚至是很受 Big Bang 的影响，比方说 BTS 还有 Seventeen 等等，甚至像 IU 也都是很为 Big Bang 的创作能力还有舞台魅力的折服。

0: 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往东的方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一段号志不连锁的情况，交控回报说中山南路有远景在控灯疏导了。台北市的至善路往东，福林路到故宫路车多不好走。那在国道五号这边，南下的苏澳出口跟北上的苏澳入口内侧都因为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入口往生动物北区交控回报，现场正在处理。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哦。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这个礼拜的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所以依旧是925千汽油每公升31.2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7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7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29.9元。台铁平镇临时站即日启用营运，交通部长陈世凯主持通车典礼时表示，此后每天停靠区间车上下行共有126列次，将可协助中立车站分流

0: 疏解周边交通。记者静杰的报道。
1: 台铁平镇临时站位于桃园市平镇区纵贯线基隆站起山69公里处，介于中立和埔心站间。为了便利都会区大众运输，带动地方发展，因此规划在民国122年桃园铁路地下化平镇永久站完成前，先设置临时车站。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平镇车站是地方民众期盼20年的交通建设，为了回应需求，交通部积极推动临时站工程，让铁路运输服务提前永久站约6年启用。
2: 未来欢迎所有的平镇乡亲有机会多来坐台铁的列车，透过台铁的轨道从平镇站出发，到处走走，到处看看。尤其未来桃园市政府我们把捷运做好，有的平镇人都会拥有自己的车站。
1: 桃园市长张善政致辞时感谢交通部和铁道局在桃园铁路地下化平镇永久站完成前积极推动平镇临时站建设。他说台铁平镇临时站通车后，市府将持续和中央合作完善周边交通和公共建设，以提升平镇地区的整体发展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推出智慧停车单超商临柜扫码缴费服务，民众只要在缴费期限内使用手机扫描停车单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产生缴费条码，让超商店员扫码缴费，免去机台印单的程序。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自108年起扩大办理智慧停车收费，透过地磁等设备掌握车辆进出资讯，并提供第三方支付、代扣缴以及超商等多元缴费管道。停管处统计，非现金缴费比例已从110年的51.35%提升至今年8月的72.62%，但目前仍有近30%停车费透过实体通路缴纳。停管处为简化超商缴费流程，推出3段式条码，民众透过手机扫描后，就能直接出示条码，由超商店员扫码缴费。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李杰如科长说，
4: 现在民众他们拿到我们的智慧停车单，他可以透过他手机照相机的那些功能找这个 QR code， 他会连接到我们停管处的一站式服务网页，他现在有多一个超商缴费的一个按键可以查询，那他可以产制出3段条码，让超商店员他可以透过民众手机去扫这条码之后就去缴费。
3: 停管处提醒，这项服务仅限缴费期限内使用，逾期则需要依照补缴通知单进行缴费，原有的第三方支付、代扣缴以及超商等缴费管道也都维持不变，民众可以依照自身需求进行选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府为响应环境部活动，开放民众可全市28区清洁队回收据点，将闲置旧手机回收。除了有机会抽中 iPhone、Apple Watch、Samsung 等知名手机，市府还加码每回收一只旧手机，即可获赠一包环保卫生纸。记者刘威的报道。
5: 为了提升民众资源回收观念，环境部从108年起将每一年10月定为手机回收月，今年也如期举办相关活动。新北市环保局指出，民众常因为缺乏回收奖励，担忧各自外泄及不清楚回收管道，而将废弃手机闲置，甚至随意丢弃或是拆解，造成资源浪费以及环境负担。今年配合中央活动，凡是携带旧手机至全市28区清洁队据点交付，在于活动网站完成登录，就有机会获得 iPhone 17、Apple Watch S11、Samsung Galaxy S26 及 Tiki Express 电子礼券等多项大奖。专员百豪说，
6: 针对新北市专属加码活动，每回收一支即可获赠一包环保卫生纸，每人最多可兑换15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5: 环保局提醒民众，回收手机之前应该检视闲置手机、删除个资、交付合法回收管道等3个步骤，把不用的旧手机妥善回收，既能避免各自外泄，也能够让手机中的金属等资源重新循环利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历经长时间筹备及3个月试营运，基隆市公共图书馆总馆正式开幕。市长谢国良出席开幕活动，宣布这座全龄共享的阅读空间正式启用，提供市民阅读、学习和文化交流的空间。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7: 市长谢国良表示，总图从工程建设、空间准备到正式启用过程中克服不少困难，市府持续协调让总图以崭新面貌和市民见面。他表示，图书馆不只是硬体建设，更重要的是提供市民阅读、学习和文化交流的空间。
8: 试营运期间，我

0: 每天有超过3500人次进入到这个总图书馆，对我们的帮助啊，对我们的人流可以说是也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欢迎更多的市民朋友跟观光旅客朋友多来来基隆，多来看我们的市立总图书馆。
1: 配合正式开幕，馆方推出阅读基隆城市的 DNA 系列活动，包括地方书店策展、阅读金句打卡以及实境解谜游戏，让民众用更多元的方式亲近基隆。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新店到西洲街，建国高架桥往北新海到市民大道高架桥，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林森北到光复南，麦帅二桥往市区，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还有重庆北路往南湖东街到国道都是车多。台北市的故宫路往南受到事故影响，所以现在至善路往东的车流尾端来到了福林路。台北市新生高架桥往北下圆山出口，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开始一路到高架汐止端都是红彤彤，车速30公里上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不到60，高工局到林口以及桃园往南一直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20左右。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20公里，竹北到新竹不到60。那国一往北的话，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140到50，桃园到泰山转接道30左右。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交流道4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的基隆要下基隆端车速不到60。在西武高架这边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环北到堤顶5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道二到孝前路不到60，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左右。而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30公里。

来自陶喆的歌声不一样。在国三南下 90.5 公里这边过了竹林的路肩，看到塑胶站板掉落。国道5号北上 28.5 公里，在雪山隧道出口前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 0.5 公里。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法国受到席卷全国的学生抗议浪潮影响，多达500所学校今天将全面或部分停课。法国教育部表示，约400到500所高中因安全条件未获满足，课程将全面或部分暂停。自从抗议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有24所学校遭到焚毁或洗劫。法国高中生指控师资严重短缺，上课时间过长，教室老旧等多项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业。为了让育儿家庭申请给付更轻松便利，劳动部提醒只需善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透过手机或电脑，不用出门奔波，在家就能一键搞定，让爸妈育儿更从容。记者 Jason 报道。
2: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是家庭最幸福的时刻，但照顾新生儿往往让爸妈忙得不可开交。劳动部为了落实简政便民理念与提升行政效能，除可透过一站式服务、一次办妥户籍登记与劳保生育给付申请，免去各机关间来回奔波的麻烦外，生育给付及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两项育儿家庭常申办的热门给付，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3: 因为24小时全年无休，然后你用手机或电脑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办理，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加健保搞卡号，当然入账会非常的快速。如果大家用医化服务系统来申办的话，较纸本申办会提前3到5个工作天入账。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民众线上申办劳保生育给付，若符合相关规定，将一并发给劳工生育补助，线上申办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时，也可同时办理育婴留停期间继续加保，让育儿权益一次到位不漏接。欢迎。

0: 经手爸妈多加利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吴姓老翁因女网友声称欠债遭强押国外，需要新台币80万元的赎金，急忙到保险公司办理保单借款。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劝阻，耐心说明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报道。
2: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蔡宏俊陈波成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寿险公司经理通报，称有民众要办理保单借款，新台币80万元，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向警方到场协助关怀提问。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吴姓老翁通过 LINE 结识昵称“轩”的女网友，双方相谈甚欢。女网友声称，因为欠债即将遭人强押到马来西亚，急需新台币80万元赎回，请求老翁帮忙，并且提供账户汇款。
3: 吴姓民众在女网友甜言蜜语之下，听信言辞，那前往保险公司办理了保单借款。原警询问吴姓民众是否见过女网友，那吴姓民众称从未见过面，那对女网友的身份拒绝透露。那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
2: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以急难、借款等理由要求汇款或面交，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0报案电话咨询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口袋。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过去俗称痱子草的石蓟宁，多被用在小孩长痱子时煮水洗浴。财事所团队在宜兰双连皮发现石蓟宁的特殊品系，含有高达90%的沉香醇，在推广种植及媒合器作后，取名为犬香茹，让野草摇身一变成为高经济价值的作物。记者林雨晨报道。
4: 宜兰县双连皮位于雪山山脉的东翼，是国家级重要湿地以及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但也长期面临保育以及农民生计的拉扯。随着林业试验所的团队8年前在当地发现俗称痱子草的石蓟宁，竟含有大量制作高级香水的重要原料沉香醇，进而媒合当地农民以及香氛企业合作，发展出友善耕作的犬香茹产业。林业试验所副所长吴梦玲说，
5: 台湾本来就有个石蓟宁，可是我们在宜兰这个地方呢，发现说因为我发现其实犬香茹它就是石蓟宁里面的一种，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在宜兰这个地区种出来的石蓟宁这个品系呢，品种它的味道非常的特别，而且呢觉得这个味道就是说它在做提炼精油方面来讲是非常有潜力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在我们福山研究中心的这个下面叫双连坪社区，也希望说让这个社区能够去活化。
4: 林氏所指出，犬香茹产业的成功不仅是提升了双连皮农民从事友善耕作的意愿，更象征台湾农业走向与自然协作的转移。透过接轨 SDGs 以及里山倡议等国际架构，让国际看见台湾浅山农业之外守护生命网络的无限可能。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湿多云，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一上高速，你开始放松；漫漫长路，你开始放空。看起来很轻松，其实更危险。
2: 行驶中使用自动驾驶时，仍需随时注意前方路况与周遭变化，避免因过度依赖系统而放松警觉或分心。系统虽能提供辅助，但在突发状况下，仍需由驾驶人。

0: 及时判断与反应，确保行车安全。
1: 车子可以自动，但安全不能外包，系统再聪明还是要由你来掌握。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台北市的故宫路往南的事故已经排除，那先前受到事故影响，至善路往东的车流尾端来到福林路的状况就在疏解喽。台62线往东的方向14.1公里，这边是捷鱼坑隧道口外侧车道，说沿线有汽车零件碎片掉落。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公务段派人前往处理。国一南下69.7公里，过了杨梅的外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3号这边南下90.5公里，过了竹林路肩这边塑胶站板掉落。而在国道3号北上36.8公里，是中和出口前的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北上28.5公里，就在雪山隧道前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回堵500公尺。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全线车多。而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桥往北是下圆山出口，说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物。

周董周杰伦的歌声大笨钟。大笨钟可是英国伦敦非常知名的地标之一，你有亲眼去看过它了吗？伦敦也是我一直很想去但是还没有去的地方，只能说想去的地方真的太多太多了，所以也偷偷的预告一下，11月底我要去西班牙，会有大概将近两周的时间不在。不过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英国的消息哦，这个要看你多喜欢博物馆啊、美术馆这些地方了。因为其实在今年上半年呢，英国政府曾经抛出一个想法，那就是他们的国家博物馆跟美术馆要对所有人免费的状况是不是要终结，开始向外国游客收门票。那为什么要开始针对外国游客收门票？当然就是很现实的考量了，就是博物馆面临不小的财务压力，所有的营运啦、修缮啦跟保存全部都需要钱嘛。那钱从哪里来？除了政府之外，再来就是看看可不可以向游客收取一些，哎，你来参观我们提供一个美好的环境的时候，就多多少少请大家支援。那在经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讨论，现在答案出炉了，英国政府呢决定让这些国家博物馆跟美术馆继续免费向全世界的人开放。像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的馆长就说，免费的博物馆本身就是大家愿意来英国旅游的原因之一，所以呢他就觉得就算没有在门口花那20-30磅的钱来买门票，那个也可能会在别的地方花钱，比方说像纪念品专区等等的。像英国的这些博物馆跟美术馆，他们的纪念品哦，哇，很多的 YouTuber 或者是很多去过旅游的人就说，不花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东西实在是都做得太好了。那经过漫长的讨论之后，英国政府决定让国家博物馆继续的免费维持入场嘛。那但是前面也讲了，之所以会有这样子想要收门票的想法，不就是因为缺钱吗？那钱问题没解决呢，现在怎么办？

0: 办呢？政府就承诺会继续的投入经费，除了支持博物馆，当然也会拿钱改善老旧的建筑跟设施。但是当然还是鼓励大家，如果你喜欢这个博物馆，喜欢这个美术馆，不管是小额捐款啦，或者是在商店里面消费，又或者是在馆内来杯咖啡，其实都是对你喜欢的这个博物馆或是美术馆来一点小小的支持。那今年下半年哦，其实大概就是从现在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大英美术馆，不是大英美术馆，是大英博物馆，也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那就是贝叶挂毯来了。在 Art Listen 艺术一起听也曾经请到Craig 跟大家分享贝叶挂毯为什么这么的让英法两国的人引颈期盼哦。他原本在法国这边的贝叶博物馆展出嘛，那现在因为贝叶博物馆要重整扩建，所以才让英国有机会真的跟法国借过来。过去也曾经开口要借哦，因为贝叶挂毯上面讲述的历史跟英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毕竟是人家的镇馆之宝，通常镇馆之宝也不是那么容易出借的吧，因为你借出去之后，那人家来我这边本来是要看这个的就不愿意来了，所以也是有很多的考量在的。那现在是因为贝叶博物馆他们自己要整修的关系，所以才有机会出借到英国这边来。那在借人家的镇馆之宝之后，法国当然想说，那你们大英博物馆是不是也可以借你们的镇馆之宝来呢？所以之前本来说有想要问这个罗塞塔石碑能不能够过去哦，但毕竟罗塞塔石碑也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所以后来就商讨之下，几经的周旋之后呢，是出现了萨顿湖的文物，还有路易斯西洋旗，这些都在奎尔格的分享之下，带大家曾经就是先一饱耳福。那至于贝叶挂毯的话呢，它是属于大英博物馆的特展，就必须要买门票才能够进入了，而且门票不便宜，不便宜还是其次哦，重点是怕你有钱也买不到，因为据说这个网上预约的门票，最一开始消息释出的时候，在门票预约的前两个小时，说最高有80,000人同时在线上等候。那现在好像预约的票基本上在今年底之前都是已经抢完的，所以如果想要去一看这个贝叶挂毯的人，可能要再碰碰运气了。那第一场贝叶挂毯的特展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呢，是没有现场售票的，全部都是要网络预约订票，这个就让如果想要看贝叶挂毯的人可能要先知道一下。在大英博物馆这边的展期到明年哦，那明年10月左右，在法国这边的贝叶博物馆，当我们整修扩建完毕之后，贝叶挂毯就会再回到它原本的地方了。关于刚刚提到这些文物，不管是贝叶挂毯、罗塞塔石碑、萨顿湖，或者是路易斯西洋旗，都可以在 Art Listen 艺术一起听的单元再一次回温 Craig 跟我们分享的那些非常有趣的故事。那不管是在景广官方网站的节目专区，或者是在 Podcast 上面都可以找得到哦。国三北上64公里，这边是大溪出口前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36.8公里，中和出口前的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三北上102.7公里是过了茄东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而在国道5号北上28.5公里是雪山隧道前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
1: Driving in on my scooter, just around London. Oh.

泰勒斯的歌声 London Boy。国一这边南下的大华系统开始一路到圆山加路道，车速30到50。那在高工局到林口以及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二叶红柚子，车速10到30之间。继续往南，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湖口到竹北加路道不到60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加路道同样不到60。那继续往北，桃园开始到五股红通通3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20，过了台北到内湖交流道以及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都不到60公里。另外在国道3号这边是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不到50公里，往北三鹰开始到土城交流道不到50，土城到中和不到30，中和到安坑50左右，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公里。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以及北上的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40到50之间。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别忘了告诉警广。接着听到的歌曲，梁文音的《很久很久以后》，歌曲过后9点咯。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渠到林口，以及南下桃园一五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150.5 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出口前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北上 99.3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三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桃园一五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时速约20-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悠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约20-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轮胎皮占用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鹰一路到南深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时速20-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电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西向的2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2.3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74线东向太平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82线东向 28.5 公里中和前的外侧有钩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05，你所在的地方有下雨吗？雨中行车记得一定要打开大灯，小心慢行。在国一北上99.3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2.3公里新庄一出口前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3号南下90.5公里，过了竹林，掉在路肩的塑胶站板已经排除喽。国道3号北上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到过了土城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国道3号北上28公里，在新店隧道这边的外侧，看到一辆垃圾车的车号617，有它的刹车灯故障不会亮。台62线往东6.5公里，在自强隧道前的外侧掉落物没有看到了。一样是台62线往东14.1公里，在捷运坑隧道口的外侧，沿线本来说有汽车零件碎片掉落，也已经排除喽。台北市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街道师大路，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市民大道高架桥，麦帅二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路，建国高架桥往北新海道忠孝东，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的全线车道，信义快速道路往北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至善路往东福林路到故宫路都是车多。那三重往台北方向的中兴桥、台北桥跟忠孝桥也都是车多速缓。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往东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号志布连锁的状况，交控回报说中山南路有远景在控灯疏导。而在台北市的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车道封闭管制，为的是活动的撤场作业，这边预计要到10点才会结束哦。

陶雅文的歌声一半。在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喽。台65线北上 2.3 公里，在新庄一出口前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一线北上 45.4 公里，在埔心前，两辆机车的碰撞。那在台北市的福远街399巷，全线都在施工，这里的施工要到下午的6点才会结束。国一往南五堵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30到50之间的车速。泰山转接道到林口50公里，桃园到中立转接道10到30之间，中立转接道1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50。那在往北方向，桃园到林口不到

当时林口到泰山转接道40公里，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台北交流道又红又紫，10到30之间。台北到圆山以及内湖到东湖，还有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在50公里上下。那在国三这边的话，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北上的树林到土城50，土城到中和不到30，过了中和一路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南港系统到南港交流道车速不到60。

0: 王世贤跟迷先生的圣号一起合唱的歌曲《江森扣架》，这首歌曲呢，也是王世贤所主演的电影《网红老爸》的片尾曲。台65线北上 2.3 公里，在新庄一出口前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而在国一北上 43.5 公里这边，是林口 B 出口前的外侧，三辆小客车的碰撞。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交通组的王俊成组长。Hello， 组长早安。
3: 哎，主持人早安，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早安。
0: 好的，组长今天呢带来最及时的讯息提醒哦，有两个明天要上场了。
3: 是啊，那个台北市交通部主任哦，在上礼拜有宣布哦，那个10月6号开始哦，那个机车以大型重机，大型重机就是我们常见的红牌跟黄牌的重机啊，共用格位的这个示范计划，就是开放台北市全市差不多6.3万个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供提供给那个红黄牌大型重机提放。是收费机车格哦，因为一般可能巷弄内哈没有收费的话是没有办法停的哦。那也在麻烦那个红黄牌大型重机的骑士在停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现场的标示跟告示哦。哦，只有收费停车格啊，它可能需要有些是按日的，有些是按时的啊，有一些是限时的，它的计位方式不一样。啊，可能一般的民众也会想说啊，那大型重机有些比较长啊，那该怎么办？或者它比较大的时候？该怎么办？会不会影响那个一般机车的停放权益哦？那大型重机停放的部分的话，哦，它是可以斜向停放两格，但是它收费就变成要收两格的方式。
0: 哦，
3: 那对啊，所以它的停放的方式如果停不好，比如说有一格它硬停进去，那尾巴超出来在格线以外，那怎么办？啊，很不好意思，这可能就是违反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56条，这个停放的方式不一车种。哦，或者是规定的方式来停的话，会处罚到600到1200的罚款哦。这个所以还是要请提醒这个红黄牌大型重机的骑士要特别注意一下，
0: 没错，
3: 停放的方式，对，要停放的方式啊，只有收费停车格，你一般巷弄内哦，因为巷子是比较小，虽然它有机车停车格，但是它没有收费，
0: 是
3: 啊，你停放的车身比较大，可能就会影响来往的通行。所以就只有路边，我比台北市大概就是比较大的干道啊，或者是主要道路，它路边的停车格、收费停车格，还有开放，这一次才有开放给那个所谓的大型重机，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红牌跟黄牌的机车来去做停啊。当然，原本有的机车、汽车格的选项，哦，大型重机还是可以停，
0: 哦，
3: 汽车格选项也是选择这个部分，哦，还是可以停，所以这个。在此还是呼吁一下那个大型重机的红黄牌骑士哈，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10月6号开始，这个所谓台北市6.3万格的那个收费机车格，开放给红黄牌大型重机停放啊，大家停放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停放的方式跟收费的方式，然后再来啊，尽量就不要超过停车格，啊，影响到过往的。那个
0: 行车的安全，
3: 有其他车，对行车的安全，
0: 嗯，
3: 对。
0: 好，组长讲的非常的仔细，就是怕大家这个话啦只看一半或听一半，哦，想说哦都有开放了，
3: 哦，开放
0: 可以停，好高兴。
3: 对，
0: 然后
3: 就只有收费停车格。
0: 对啊，万一收到罚单，就想说，嗯啊，不是说不是你们讲吗？你们说可以停的啊，没有这个，一定要看全盘，要看清楚才可以。
3: 对对对，
0: 所以刚刚组长针对很多的细节，
3: 开放给大家弹性的空间，可以多一个选择，但是。一定要还是按照所公布的一些方式，还有现场的标志标线的，还有格位的收费规划来做处理啊。只有收费停车格，只有收费的停车格开放哦，你不要弄错了。
0: 对，好，那再来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明天同步要上路的，这个是国庆大会的交管提醒。
3: 对，这个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注意一下。明天10月6号是国庆大会的预演，10月10号是正式的
0: 大会，
3: 是啊，对，玩的大会哦。10月10号是在假日，可能对大家的交通影响没有那么冲击，没有那么大。但是明天是上班日，10月6号预演，哦，10月1号6号，它还是在我们的所谓的重庆南路交通管 有一些交通管制，因为最主要议员还是在总统府前，他所用的重点地方就是一个重庆南路。那我们重庆南路的话，从明天的开始10点开始，重庆南路从忠孝西路到爱国西路，这个整段重庆南路南那种往南的部分都会进行管制。那它所影响的部分，博爱路、还有怀宁街、贵阳街，还有凯达、格兰大道，这些都一样，相对东西向会做一些管制。汉口街跟开封也都是所以我们已经有发布新闻在我们自己的分局的官网，也通过媒体去做一个报道。
0: 是
3: 那在每一个路口的时候，也都有挂设为那个指引的告示牌。再麻烦各位明天经过中正区这些所谓的总统府前面的这个周遭的部分，能够尽量去避开避免说受到那个。

0: 性大会预演的交通管制的影响，
1: 是
0: 那建议你们在走的方式的话，你南北向尽量去使用中华路、公园路或是中山南北路，这样子是南北向的通行的部分，是尽量去改道行驶这一个，对，避开。那东西向的部分尽量使用忠孝西路或是和平东西路哦，这一个部分来去避开所谓的管制的范围，这样你才不会说哦，到这边的时候哦又绕过来绕过去啊，会增加你那个所谓的行车旅行时间。
1: 是、
0: 啊，也可以建议大家明天出门前，你如果刚好10月6号礼拜二10点到17点这一间这个时间点需要到附近去洽公的话、
1: 哦，
0: 可能出门之前哦去到我们那个中正一的网站，或者是台北市政府的网站，
1: 嗯，
0: 哦，或者是有些新闻的部分，去搜寻一下管制图的时候啊，看一看，先出发前先看一下哪边有管制，然后往哪边走，你会比较顺畅一点、
1: 嗯。
0: 那这样子就不会就减少被因为国庆大会预演的交通管制产生的影响。
1: 嗯，对，这个出发之前最好还是透过这个交通管制图哦，大概了解一下。有时候看图比较明确，知道我直接避开哪个范围了。
0: 所以
1: 对这个出门之前的一些细节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加留意，最主要就是希望你明天如果需要去到附近不要受到影响。好，
0: 对，如果来到总统府附近的话特别注意一下国庆大会议员交通管制的时间跟路段。
1: 是，没错，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交通组的王俊成组长的分享跟提醒，谢谢组长哦。
0: 好，谢谢，
1: 是，谢谢，拜拜。
0: 好，谢谢大家。

Jen 邓紫棋的歌声，新的心跳。在国一北上五股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台五乙线说是在北上方向要接国一前的内侧跟外侧，看到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 43.5 公里这边是林口 B 出口前的外侧三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南下桃园入口大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 99.3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台62线往东 14.1 公里在捷运坑隧道口的外侧沿线掉落的汽车零件碎片也已经排除。在台一线北上 45.4 公里这边是埔心出口前两辆机车的碰撞。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文湖线今天上午发生列车异常状况，影响到尖峰时间上班上学的民众通勤。台北捷运公司表示，文湖线动物园站往木栅站一部列车发生障碍物侦测警讯，行控中心立即依照 SOP 安排列车上约100位旅客换乘后续列车，目前全线正常营运，班距调整当中。台湾环保标章走向国际，环境部与日本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缩减企业验证成本与上市时间，并与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帮助资通讯供应链抢攻国际 ESG 采购大单。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分别与日本及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及合作备忘录，台日合作首波锁定影像设备及资讯产品，未来共同检测项目可以直接采认验证结果，实现一次验证多国采认。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推动双边对接是要把过去绿色贸易壁垒转化为绿色通关护照，让台湾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竞争条件。
3: 那我们即将签署两个协议哦，第一个是跟日本，台湾跟日本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 MRA， 还有台湾跟美国环保标章与 EPEAT 计划合作的 MOU， 这个代表的是说我们台湾过去的推动的绿色的验证的机制，正式从过去国与国的分享交流，到正式跨入制度的实质的对接，市场的无缝接轨的新的里程碑。
2: 另外，台美合作将协助国内资通讯供应链掌握最新碳足迹及责任材料规范，环境部指定环发会为对接国际标章的专责单一窗口，提供一站式技术咨询，减少企业跨国沟通及重复送验负担。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闯红灯遭警方拦查，酒测值还超标三倍，警方当场依法逮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鼓山区九如四路和银川街口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女子说自己没有喝酒。
5: 我这样都闻到味道了，那么重。
6: 我是吃那个什么姜母鸭的，
5: 吃姜母鸭。
4: 不过酒精浓度检测的数字实在很惊人，内卫所所长陈宏达说，
7: 为经过酒精浓度检测后发现其浓度远超标准值三倍，陈女随后坦承稍早曾饮用威士忌，警方当场依法将其逮捕，全案讯后依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4: 鼓山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无辜受害，饮酒后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应事先安排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驾，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年度音乐盛会台中乐器节10月9号10号在后里马场前登场，除了规划乐器市集、乐器医院及摸彩活动，还邀请乐器比赛获胜的学子登台演出，让音乐教育向下扎根。记者陈依玲报道。
8: 后里区是台湾乐器制造重镇，尤其以萨克斯风最具代表性。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举办2026台中乐器节，今年迈入第21年，以音乐接棒放马过来为主题，邀请老中青三代萨克斯风好手跨界合奏。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为这场年度音乐盛会揭开序幕，首日也将揭晓一年一度的乐器比赛得奖名单。文化局副局长有英俊说，
9: 今年呢特别在10月9号跟10月10号在后里马场前隆重盛大举行啊，有别于以往哈，我们今年的赛制除了我们的萨克斯风跟爵士鼓的个别赛制之外，今年为了落实我们的音乐教育哈扎根的一个目的，特别增加了一个国小萨克斯风团体组的报名。
8: 活动现场还规划乐器市集、乐器音乐及乐器鉴诊摊位，民众参与市集消费或舞台活动即可获得摸彩券，有机会抽中日本大阪、东京来回机票及平板电脑等大奖。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萱萱，你国庆连假要回老家吗？
1: 要啊，但是想到放连假开车上国道塞车的话很累耶。
0: 哎呀，你可以考虑搭国道客运啊，听说今年10月8日0点到10月11日24点共有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原票价享85折优惠哦。而且如果是用 T-Pass 2.0 Plus 的常客优惠，最高可享6折优惠呢。
1: 哇，天哪，我竟然不知道有这种好康耶。
0: 好康不止这些哦，如果搭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在10小时之内转成在地的公路客运或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是一段票免费耶，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哦。
1: 哇，太棒了吧，小雅，谢谢你，我迫不及待规划一趟完美的旅行了。
2: 为了鼓励市民朋友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只要在10月8日到10月11日国庆连假期间乘坐国道客运，就可以享有优惠票价。相关内容及优惠资讯可以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

9:38喽，这里是 FM94.3 京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台62线往东16公里，这边是瑞芳出口匝道的内侧掉落

在国一北上43.5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五股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而在国一南下桃园入口看到大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1.2公里石碇隧道里头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五乙线往北要接国一之前的内侧跟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一线北上45.4公里这边是埔心出口前两辆机车的碰撞。现在国一南下从五堵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持续车多40到50之间的车速，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1不到4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50公里上下，北上的桃园到林口20公里，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台北交流道都是紫爆的状态，车速不到20。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车速在5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不到60公里，往北的话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30，下塔悠到堤顶交流道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话现在车速有70-80起跳，往北的话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30。

Emil 出精选集喽，收录在精选集当中的歌曲《Happy》。更新一下国一高架的车速，比刚刚又更慢了一些。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下塔优40公里，往北的方向呢，从五羊高架的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的下塔优又红柚子，10到20之间的车速。那国道三号的话，在南下方向的安坑到中和不到30，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不到50公里。往北方向的话，从树林到土城不到60，土城到中和不到20公里，过了中和到安坑不到60，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车速在4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这边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木栅到万芳不到50公里，过了万芳要下台北端车速不到30。至于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60、70起跳哦。在国一北上的五股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就在和平东路上方前，路面出现了积水。现在市区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麦帅二桥往内湖，建国高架桥往北，新生北到忠孝东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到市民大道高架桥，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三重的忠孝桥、中兴桥、台北桥往台北方向都是车多的。国道五号北上1.2公里，这边是石碇隧道里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国一南下桃园入口，大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五乙线北上要接国一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而在台一线北上45.4公里是埔心出口前，两辆机车的事故还在。

甜甜的歌声来自 Amber 郭采洁的《给他》。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三南下 57.2 公里这边是埔顶一号隧道前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在国道五号北上 1.2 公里石碇隧道里头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国一北上 43.5 公里在林口 B 出口前的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五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而在国一北上五股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没有看到了。新北市的汐止区先前说在台乌乙线要接国一前这边有事故，那北区教库说这个事故点的位置是在里门街路桥往国一的方向，台乌乙线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

阿亚卡炫香发行的最新单曲，这首歌叫做 Welcome， 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哦。因为主要呢是庆祝他出道了20周年，所以这首歌当然也包含了所有他想要唱给歌迷的心情，讲的是人跟人之间流动的温柔跟关怀，也希望为迷惘的人能够带来温暖的力量。在台61线北上33.8公里，是在草塔出口前的外侧看到木栈板掉落，再往前1到2公里之间，说货车停放在路肩在整理货物哦，可能是散落物的车辆，所以它正在路肩整理。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就在西周前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新店端。我是莎莎，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因为爱》，明天见喽。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北上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有铁条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义务到台北交流道时速约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义务到细武的下塔悠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石碇路段，受到先前在 1.2 公里石碇隧道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四号西向 22.8 到18公里之间，丰原隧道外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建议提前改道。国道十号东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3.8公里，在草踏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栈板散落，继续往北约1公里的地方，路间则是有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

0: 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今晚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提醒您雨中驾驶务必放慢速度，如果视线较差，也请点亮车灯。
1: 收听警广，找到心中的太阳，一起追逐梦想的希望。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4.3 金广台北台10月5号的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Ron。OK， 今天真真不在家，换我让让来顾家喽。今天是星期一，不知道大家回来上班，每次放假回来上班有没有这种 Blue Monday 的感觉呢？就是我就是会有一种觉得啊，又要回来上班了，好厌世的 feel 哦。可是没有关系，今天呢，就是由我让让在空中陪着你向前行喽。OK， 那我们现在时间是10:07，来看一下最新的交通状况喽。首先呢，刚刚有几个排除的好消息跟大家报告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稍早在桃园入口有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57.2公里，稍早在这个埔顶一隧道前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喽。国道五号北上1.2公里，稍早在这个石碇隧道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平林交控中心也跟我们说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台北市呢目前有几个事故齁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市水快往北的方向，在西周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尾端约在新店端。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的方向，在塔城街前也有事故发生，目前车流尾端大概在这个中心桥的位置。至于在台61线这边有个交通障碍啦，在北上33.8公里的草踏前的外线车道，这边有类似应该是木栈板掉落的情况哦。大家如果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再帮我多小心留意喽。

另外呢，在国道上面有几个施工，想要请大家竖起耳朵听一下哈，在国道一号南下35到40.8公里之间，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线车道内线车道有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之间，过了高原到过土城的内线车道这边也是有移动施工在进行；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以及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30到54公里之间，头城前到苏澳的外侧也是有移动清扫正在进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陈默绅士的《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

0: 这首歌来自陈默绅士的《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因为等一下的《谁来早午餐》就要邀请来自陈默绅士的神秘嘉宾。
1: 谁来早午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谁来早午餐，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Ron。 在我身边邀请到的大来宾呢，就是来自台湾独立乐团沉默绅士的贝斯手冠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沉默绅士贝斯手冠廷。
0: 通常呢，这种乐团的访问啊，不是访整个乐团，就是只访问主唱。可是呢，我是一个叛逆的主持人，我就是不想要访问主唱，所以我访了整个团存在感最低的贝斯手。你对于贝斯手存在感最低，你有什么话想要说吗？
1: 我无话可说，但就是我承认这个问题，但我就是会用我的，就是用一些技巧让大家看到我。
0: OK，
1: 没错。
0: 其实我会访问贝斯手冠廷呢，是因为我们大概两年前就在音乐教室工作认识，以前我都会叫他冠廷老师。结果过了两年后，我现在在景广用主持人的身份来访问，就是还在音乐上持续耕耘的冠廷。好，那既然刚刚都提到贝斯手存在感很低了，那我们就来请冠廷跟我们分享一下，贝斯手在一个乐团里面到底他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啊？
1: 我觉得最直接的比喻就是，汤里只要少了盐就没有味道。贝斯手就像整个乐团的一个粘着剂，鼓手跟吉他的粘着剂，或是说建筑物，就是鼓手算钢筋，钢筋一定要有地基嘛，贝斯就是负责地基这个，对，所以就是等于是一个架构这样。如果今天没有贝斯的话，其实会感觉旋律跟节奏是搭不上的。
0: 那你怎么开始接触贝斯这项乐器
1: 的？其实蛮误打误撞的。起初呢，就是从鼓开始碰，在我国一的时候。那到后面我高中的时候，其实又是弹吉他的。
0: 所以你其实很全能诶，什么都会。
1: 现在专攻贝斯。要说到贝斯，其实是因为我在我大一的时候，那时候的我们班加上隔壁班大概100多个人，就有60多个吉他手。
0: 太多了吧？
1: 太多。然后贝斯手只有5个，而且是加我5个。然
0: 后好多、哦。
1: 对，那时候超好笑的事情就是，我那时候被一个选修的老师从吉他名单上剔除。
0: 为什么？
1: 他就说，贝斯手太少，冠廷，我觉得你去弹贝斯看看，看有没有兴趣。然后他就把我从吉他名单划掉。
0: 为什么他不选别人，他选你？
1: 因为他就觉得，你的贝斯好像弹的也不错，不差。但我那时候其实根本我是用吉他的角度去揣摩，对。然后就变成说，后面刚好又沉默绅士前身叫沉默城市嘛，对。然后那时候的主唱，就是现在的主唱跟吉他手就跑来找我说，我们有一首歌，他们没贝斯手，我们有一首歌想要麻烦你录贝斯。我说OK 啊，然后我那时候还跟朋友借贝斯来录，就是甚至我那时候都还
0: 没有，完全没有这个乐器，
1: 完全没有贝斯这个乐器。
0: 那你平常怎么练？就是跟朋友借来练，学校借？
1: 对，跟朋友借琴啊，然后到甚至后来加入这个团之后，然后我还跟 keyboard 手的爸爸keyboard 的爸爸他是弹贝斯的，
0: 这么酷。
1: 我们又是同学嘛，所以就说好啊，那我那时候开的条件很好笑，我就说我可以帮你们弹贝斯，但是我可能要先借琴。然后陈翔，就是我们 keyboard 手陈翔，就说我爸刚好有贝斯啊，不然你先用着好了。我说好啊，那我就用。后来弹了大概半年之后，我就确定说我跟他们就是
0: 玩得起来，
1: 那我就好啊，那我就真的买一支贝斯好了。
0: 所以你就大概就是大学的时候跟他们认识，然后开始玩团。
1: 对，没错，
0: 就是玩到现在
1: ，
0: 很厉害耶，一个乐团要维持这么久。
1: 对啊，现在我成团也7年，所以其实这7年来就是，也不能说没有吵过架，反正就是意见上面很相同。
0: 那你们玩这个乐团的曲风大概都是什么类型？
1: 其实算流行摇滚，对。
0: 那是为什么会摸索出玩这个曲风？
1: 我觉得是刚好是我们5个人吸收的养分都不一样。比如说，鼓手他是打一些 gospel， 就是比较教会歌啊这种。对，是国外教会那种，就是很喷很多东西的那种。然后可能主唱他是听流行，然后你应该不知道我听什么，
0: 我不知道，
1: 你应该猜不到，你要猜猜看吗？
0: 重金属。
1: 对，你看得出来。应该说现在大家对我的既定印象就是我就是弹一些比较喷的，或是说一些流行的。
0: 那你这样从这个重金属然后转到这个流行摇滚，你会不会觉得不适应啊？
1: 其实也没有说适不适应这一块，因为本身我到后来是做乐手，
0: 对，
1: 就会在这中间其实会想一下说我其实可以试试看什么曲风，可以尝试什么风格这样。
0: 对，
1: 其实也在摸索，然后也在探讨说，如果说是重金属的话，我可以怎么发挥我的，就是我的长才。对，那如果我在 pub 的话，我可以从中在其他人身上可以学到什么东西。
0: 那这个乐团主要是谁负责在创作？

0: 哦，其实我们主要是主唱比较多想法。
1: 通常好像乐团都是主唱在创作。
0: 对对对，他有时候就说，哎、我现在有好像有一些词，我现在好像有一些旋律，有没有帮我听听看什么的？
1: 那你们会可能在练团室就 jam 出一首歌吗？
0: 起初会是这样的方式去创作，就是比较是临场发挥，但到现在就是会比较是在群组上面就会说有这个旋律，那可能陈翔他比较擅长编曲，或是吉他手他可能会稍微小编一下，那我也会编我自己的部分，这样就会大家就会把那个分轨或是说把一个 demo 把它丢出来。
1: 那我想问的是，你们创作的时候会先思考说自己想做什么样的音乐，还是说先思考这个市场会想要听什么样的音乐？
0: 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残酷的，就是想到市场其实就是讲直接一点就是要赚，对，赚钱嘛。你要怎么符合这个市场的期待，或者说让更多听众听到你，那其实就是残酷的，就是要随着
1: 大众的品味 去思考。
0: 没错，但我们是有经历过这一段对，这一段期
1: 挣扎
0: 、前面就是一定会觉得说，哦，我就想要做我自己的音乐，但是有时候往往现实是残酷的，就是我做我喜欢的音乐，但是没有受到很多回馈，或是可能受众群比较小一点，对。那到后面其实我们也找到我们自己的舒适圈，
1: 所以现在这个乐团算是玩的还可以，就还可以继续撑下去，
0: 可以继续撑下去。也是啊，对，就是会觉得说，我们用我们在可能工作上的遇到的一些曲风，然后我们带入我们可能现在的创作，对，然后就是把它变成我们的样子。
1: OK， 好，那我们先告一个段落，休息一下暴露狂，等一下再回来。OK， 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首先呢，是刚刚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88.2 公里，刚刚在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看到台北市的部分在这个环快街市高的引道上面，两台货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刚刚台北市水快往北的方向西周前这边外线车道也有事故，目前车流的尾端在新店端。刚刚国道五号了，也新增了一个移动清扫南下的头城宜兰罗东出口以及入口的匝道内线车道都有移动清扫在进行当中。还有一个地方要请朋友们帮我留意一下，台61线北上 33.8 公里在草塔前外线车道这边有掉落木栈板，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如果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有发现已经清理完毕，也欢迎打路况报警广，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稍早有一个在汐止区的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是在汐止区的里门街路桥往国一的方向台五乙线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在台北市的淮爱馆二馆停车场已经满场，如果要行经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留意一下，不要再前往这个停车场了，因为已经满场了。在国一高架这个汐五高架北上33公里五股转接到前，目前是车多定点我们有去询问一下北控是什么样，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形，还是只是单纯车多，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经过这个汐五高架33公里北上33公里五股转接到前这边的话，要再多多耐心等待了，因为这边目前比较车多速缓一点。OK， 接下来继续来收听《谁来早午餐》的下集。

0: 问题，因为刚刚都是在问乐团的事情嘛，现在转到个人发展上面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离开音乐教室的工作，然后转而投入自由接案的乐手？
1: 其实在之前我大一的时候就在教室担任老师这样。
0: 对，
1: 那其实在大学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也有在尝试说要做 session， 就是乐手这个职业。但那时候就是身边比较少有在接触乐手这个工作，然后慢慢的其实到后来学长他们都发展起来，然后可能他们也缺乐手，他们就会说冠廷有没有兴趣当乐手什么，我就说当然好啊。其实那时候就是比较像兼职，我一半在教课一半在做乐手，但只是一是年轻嘛，就是经验不够成熟，所以还是上面还是有一些老师他们在做职业乐手这个职业，所以就是
0: 你还没办法完全
1: 靠乐手的工作
0: 养活自己。
1: 对，没错，讲一个现实层面嘛，就是这样。所以就会比较我就是可能乐手之余，我可能就是教教课啊，做一些接学生比较比例比较多一点。
0: 那比起教学生，你是更想要就是走表演这一块吗？
1: 没错，
0: 比起教学，
1: 因为我其实讲直接点，我很喜欢就是在台上演出的这种氛围，很享受这个舞台。
0: 那我想问你自己在玩自己的乐团的时候，跟你在当别人的乐手的时候，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1: 乐团就是一个展现自己的时刻，但乐手这一个工作就是你不能太抢风头，因为毕竟我不是主角，我是艺人的背景，所以我在当乐手这一块的时候，我可能包含穿着就是全黑嘛，这个是基本。那在弹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除非你有 solo part， 或是说可能有需要你展现的机会，但展现会小于音乐的稳定性。音乐的稳定性就是我就是好好的把这一场演唱会这些歌把它弹稳。乐手的工作就是比较是属于就是躲在后面弹，没有人发现，
0: 你在帮助这个歌手把他的演唱会发挥最大的。
1: 没错，但是乐团的时候就不一样，有时候可能就是尤其像近期就是可能乐手工作完隔天就是乐团的演出，有时候其实会很难切换这个频率。我可能我今天演完演唱会好累哦，但是可能甚至还有庆功，或是可能演唱会很晚结束，隔天要很早起来，然后下午对彩排演出，然后那个有时候那个状态会很难切换，就可能就是站直直的。甚至我自己演出，我会去透过思考或是冥想这些，然后去切换自己的状态这样。
0: 你玩音乐玩到现在，有没有发生过你觉得最有趣的事情？
1: 最有趣
0: 还是每天都很有趣？
1: 每一次演出都会遇到不同精彩的事情。
0: 那你有没有觉得某一刻就是可能表演当下或是在创作当下就觉得哇还好有玩音乐这种感觉？
1: 其实蛮常这样的，蛮常这样想的。每一次工作就是会觉得说哇，感觉我自己好像选择了音乐这一个道路，然后刚好遇到这么多贵人啊什么相助这样，然后加上我自己可能很勤练吧，我的勤练到就是我自己手机游戏什么我都没有，可能偶尔是因为朋友说你最近有没有玩什么，然后要不要玩什么，我才会下载。我就是一个怎么练琴狂魔，
0: 音乐 nerd。
1: 对，就会很刁钻很执着在弹奏啊或者什么怎么弹奏比较好，然后自己也很 carry， 所以就以至于就自己也被看见这样，然后就觉得说哇很感谢自己就是选择音乐。
0: 对，
1: 这样
0: 我能感受到你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人，连游戏都没有，真的是很厉害，就是整个时间都花在音乐上面。
1: 对，
0: 你有其他的休闲娱乐吗？
1: 也是有休闲娱乐啦，可能
0: 健身。
1: 对，健身也是一个啊然后那个射飞镖这个对，你会想不到，
0: 好酷哦！
1: 对，
0: 第一次听到这种回答，
1: 是吗？
0: 对，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的兴趣是射飞镖。
1: 如果有镖队，或者是说有那个朋友，也可以揪一下。
0: 好好好，没有问题。好，那我再来问一题好了，就是未来你还想要做什么样的创作吗？不管是你自己的创作，还是乐团的创作。
1: 哇，我其实像前一段时间，我很迷就是 gospel 这个曲风，对，然后我会很想试试看说我们团然后可不可以试试看这个方向， 然后私心来讲，就是我会弹的比较喷一点，就是弹的比较多一点，我会觉得说好像可以展现看看。
0: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沉默绅士未来有很不一样的这个歌曲是吗？
1: 没错。
0: OK， 那如果你不做音乐的话，因为听起来你就是每天都在玩音乐，可是如果你不能做音乐的话，你会想要做什么其他工作？
1: 我觉得你肯定想不到。
0: 你每次都说我想不到，但是我刚才猜到。

0: 你刚刚猜到是你运气好，我觉得你真的想不到。
1: 你给我一点提示。
0: 反正跟音乐完全超级无关，跟你以前学过的，应该说我们国小国中你一定会碰到的
1: 历史老师。
0: 哎，
1: 我猜对了吗？
0: 为什么你会？为什么你会这么猜啊？
1: 我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是不是啊？
0: 你怎么对我那么了解？你真的猜到、欸？
1: 认真，我吓到哎、欸！
0: 我也吓到，我想说，哎、欸，我好像没有跟你讲到这么，
1: 没有，你从来没有跟
0: 我
1: 说
0: 过。我跟身边的也很，正龙他们可能都知道。
1: 好酷喔、
0: 对对，我其实对一些考古啊什么的有比较有兴趣啊。我当然知道考古它有它的专业，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想想而已。
1: 好，那最后想请这个冠廷来给想要玩音乐的朋友一句话啊，不用不一定要一句啊，很多句也可以。
0: 很多句是吗？
1: 对对，
0: 就是。坚持，
1: 坚持，
0: 一定要坚持，然后保持热忱。
1: 嗯，
0: 你要有热忱跟坚持，你才能继续有动力前行。
1: 没错，玩音乐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除了在舞台上帅啊，然后除了热情啊，还要保持这个创作。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科会年度盛事台湾科普环岛列车10月19号起展开为期6天的科学之旅，行经全台30个火车站，车厢内涵盖太空探索、海洋科技、通讯技术等前沿领域，让科学向下扎根。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科会2026台湾科普环岛列车今年新增树林、冈山、潮州、太麻里、凤林、苏澳新站、猴洞7个停靠站，将多元科学体验带往全台18个县市，总共30个铁路站点。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3: 很多小朋友其实在整个国中小的学习过程没有太多这种机会，那我们利用这个环岛列车举办的期间，我们除了在台铁的这些站点之外呢，我们也会设置很多其他的这个活动，特别是不是只有城乡的差距而已，我们甚至南北的这个文化也有一些不同，它能够彼此互相包容。
2: 10月19号到10月24号6天环岛旅程，沿路将经过附近至少15个科学场域开放参访，总计提供超过450项科普活动，还有各地产业、人文特色及多语互动。环岛结束后，科普列车将返回台北车站，在站内举办整天的科学游乐园活动，让更多民众进场体验科学的乐趣。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收到停车欠费通知，千万要小心，诈骗集团冒用远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之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万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4: 今年1到9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4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训说，
5: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10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4: 新局表示，这几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将在国庆连假登场，串联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街区以及周边场域，结合木雕创作、街区走读以及职人工作坊，带领民众走进山城，感受木艺传承与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怡玲报道。

0: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三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术集、亲子 DIY、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冰山说，
1: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义来参加这个我们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0: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3: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水汽增多，主要在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降雨几率相对比较高一些。那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花莲比较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状况。那另外在新竹苗栗以及台东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至于是中南部，大致上是为多云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中南部的部分的南部地区或是在中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午后的短暂阵雨，南部的山区可能有较大的雨势。而整体的温度方面，北台湾天气是逐渐的转凉，在白天的高温大约只有27到29度，而至于其他地区的温度变化并不大，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是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3、34度，特别是在局部的台东、屏东以及南投地区，还是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天气还是比较炎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3到26度。最后再提醒，今天东北风是比较偏强的，在台南以北沿海以及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国庆大会仪式活动10月7日下午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FM 94.3 一见你就笑节目，我是 Ron。如果是刚刚才收听的朋友们，想说今天珍珍怎么不起啊？今天珍珍吼，她不在家，由我让让来顾家喽。刚刚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谁来早午餐？最后有一点点来不及播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景广的 Podcast 的频道继续收听哦。OK 啊，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排除的好消息。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79公里，稍早在过了湖口外线车道，说有轮胎掉落的情况，现在北区交控中心已经跟我们说没有看见了。再来的话是在台北市，刚刚说在这个环快街市高的营道，两部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不过目前车流的尾端大概在这个贵阳街上面。

有几个车多的路段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咯，在这个新北市五股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国一的方向，目前这边车多速缓。以及这个在汐五高架北上3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这边目前是车多定点。刚刚有去询问北控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北控跟我们说以这个是单纯车比较多而已。台北市在南港展览馆一馆的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不要再前往了。国道5号南下头城、宜兰、罗东出口以及入口匝道，这边内线车道有在移动清扫。在台北市的滨爱淮爱馆二滨这边有停车场满场，所以大家如果要经过这里的话，这边停车场不要再停喽。国道1号南下35到40.8公里之间，从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线车道，这边有施工在进行。国道3号北上72到42公里之间，过了高原到过土城交流道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施工在进行。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以及北上苏澳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国道5号南下30到54公里之间，头城前到苏澳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移动清扫在进行。台北市福远街399巷全线施工哦，时间是今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的6点钟。另外，台北市有一个交管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喽，它是关于国庆大会的这个交管，时间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6点。管制的路段有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这个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的车道。另外，他们还扩大管制的怀宁街往南的方向，一直从宝庆路到凯道。有路况可以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张悬的《关于我爱你》。

0: 哦，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奈。
1: 别烦喽，医师来敲门，守护精气神。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师来敲门。今天医师来敲门很开心邀请到这个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和平妇幼院区的妇产科蔡其环蔡医师。医师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你好，今天想要来谈的主题啊，是关于说我的宝宝怎么还没来。我想这应该是很多正在备孕的夫妻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啦。所以首先想请问医师几个问题哈。首先，到底什么时候是生殖检查的介入的好时机呢？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联合医院妇产科，专长是生殖内分泌，我的名字是蔡其环蔡医师。那今天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生殖检查什么时候需要介入啦。不过我想跟大家建立一个观念，就是其实生殖检查的部分的介入时机可能会比你想象的还早一点哦。因为很多夫妻啊会觉得说，我是不是一定要先试一年都没有怀孕再走进生殖内分泌科啊？其实没有一定要这样啦，就是说双方啊对生育已经有共识，年龄又稍微比较高一点，或者是过去有些妇科的状况啦，月经不是很规则，甚至夫妻只是想知道自己的生育能力是如何，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划，本来就可以来做评估，不一定就马上要做治疗啦。那什么时候什么状况会进到所谓的不孕症评估？就是有的夫妻就是可能就是比较casual 一点啊，他可能就是有规律性生活没有避孕，可是有在35岁以前有一年没有怀孕啊。那生殖医学会的建议就是，如果这样的状况，就会建议来做个检查跟评估啦。那如果35岁以上啊，我们基本上就会比较建议说，如果半年就没有怀孕的话，就来做个评估。那如果40岁以上，就可能做2-3个月啊，就会比较建议说比较积极的，就来了解自己的生育条件啦。那最后就是说，有一些特殊状况也不建议说一直等，例如说月经可能就3-4个月才来一次，或者是有很容易感染啊，或者是开过比较多次的妇科手术，那这些状况，或者说男性有一些过去就知道可能精虫有些状况啊，这些都可以提早来做生殖的

0: 检查，所以我们就很鼓励说孕前做检查，然后了解自己介入的时机，不要一直在那边干等啊。对啊，如果能早很多问题，如果能早一年半年发现，能选择的方向就更多。
1: 那想请问医生，到底不容易怀孕的原因有哪一些啊？
0: 我在诊间通常会把不容易怀孕的原因大概分成五个大项，大家会比较好理解。那这样的分法也跟主流的一些医学指引是类似的。那第一个常见的就是卵巢因素啦，包括就是很难没有正常的排卵，或是卵子存量有比较衰退的情形。那坊间会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做 AMH。那 AH 是可以反映出一个卵子库存的一个数值，那这个数值下降就有可能是暗示说有一个卵巢衰退的情形。不过卵巢的库存量跟品质并不完全相同啦，就是说你也许卵巢库存有慢慢在衰退，可是你卵子品质有可能是 OK 的，因为年龄可能还是卵子品质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那第二个常见的原因叫子宫啦，那子宫原因的话，例如里面长息肉、肌瘤、粘连，或是先天性的构造异常，都可能影响到怀孕。
1: 是。
0: 那第三个原因叫输卵管，因为输卵管其实是大家比较难自己了解的，因为输卵管就是可能因为长期的一些发炎或是子宫内膜异位，那就有可能造成输卵管单侧或是双侧的不通。那输卵管如果阻塞，那精子跟卵子就没有办法在输卵管里相遇。那第四点就是男性因素啦，其实男性因素啊也占那个我们不孕的原因大概也占接近三成的比例，那就是男性的精虫的浓度、活力或是形态有问题，或是精卵结合有问题，都有可能造成不容易生育。那第五个大项啊，就是我们如果把前面的都检查过，在生殖医学会里面第五个大项就叫做不明原因不孕，它是一个英文翻译的，叫 unexplained infertility。那但是如果是34岁以上啊，通常就比较少用这样的诊断，就会改用说年龄因素啦，就是基本上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检查都正常，但是年龄本身就有可能去影响到怀孕率，所以大家就可以分成这五个大项。
1: 那我们到底要如何针对不容易怀孕的原因来检查呢？有什么样的做法？
0: 刚刚有讲到五个大项嘛，就是卵巢、子宫、输卵管、男性，还有不明原因不孕。那基本上我们去设计检查，就是针对刚刚所整理的五个原因嘛。那首先当然是超音波，算是比较没有侵入性的检查之一。那它是生殖内分泌科非常重要的工具啦，主要去评估所谓的内膜，还有子宫、卵巢有没有一些病灶去影响到着床，例如说有囊肿或者是子宫内的息肉、肌瘤，都有办法用超音波去看。那算滤泡啊，去评估滤泡跟你的月经的周期的吻合度，也是用超音波可以做检查。
1: 是。
0: 那不过生殖内分泌科的超音波一般会建议是从阴道做啦，因为从阴道做的话，对于这样内膜的敏感度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对。那第二个我们做的检查是抽血，抽血的话主要是针对所谓的四项荷尔蒙，也就是四个荷尔蒙可以去评估你的月经周期跟卵巢功能。那还有 AMH， 那刚刚大概有简单做个介绍，就是它是一个卵子库存量的指数，大概主要的在临床上的用途就是可以看说你在做疗程或者说在卵巢经过刺激后可能会有多少的卵泡被激发。那输卵管摄影是下一个检查，就是看说我们用一个软软的管子进到子宫里面注射显影剂去看输卵管有没有通畅啊。那有的人会觉得有点不舒服胀痛的感觉，但是其实每个人的感觉差异很大。
1: 是。
0: 那子宫镜的部分是直接用个镜头进去看子宫内有没有什么比较直接的病灶。那子宫镜一般我们使用的时机点是超音波怀疑里面有长东西，有长息肉或是长肌瘤，可能用子宫镜看会是更准确的。那最后一个也很重要检查是男性的精液检查，那主要就是看浓度、精虫的总数、活动力跟形态。那如果第一次检查异常，有的时候我们会请男性可能过两三个月再重新验一次。那基本上检查大概就是上面这几项，包括超音波、抽血、输卵管检查、子宫镜跟精液检查。
1: 了解。那如果经过这些检查发现

0: 现在知道自己真的有这个不孕症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安排疗程呢？
1: 好，那在生殖内分泌科的诊间啊，疗程其实还蛮单纯的，基本上就是可以分成四个大类啦。第一个类别叫做

0: 有的人甚至更多，那这比较多的卵就有比较高的成功率，那当然双胞胎的机会也会比较高一点。那第三个就是人工受精，人工受精其实跟排卵药辅助是很接近的，只是说我们夫妻同房的那个步骤就改成说我们先让先生先取完精后，把精子里面浓缩取活动力接近100%的那些精虫把它做成浓缩液，然后在算好的时间把它打进去子宫腔里面，就会让成功率再多15%-20%。那不过人工受精目前是没有补助的。那最后就是有政府补助的一个疗程叫做试管婴儿啦。试管婴儿跟前面最大的区别就是会使用排卵刺激，用打针的方式让更多卵一起发育，然后用取卵手术把卵子取出后跟精子受精之后再放进去。那男性如果精虫有状况的话，也可以使用一些显微注射的技术去让去产生更好的受精率。那当然因为什么状况可以要考虑试管呢，例如说双侧阻塞啊，或是男性的精子比较严重没有办法移动，或是卵巢库存明显下降，可能使用排卵药效果不佳，或是年龄较高希望越快达到受孕，这些状况的话就会比较考虑说跳到直接跳到试管婴儿的方向啦。所以对我们生殖内分泌医生来说，治疗最重要的是个人化啦。一个28岁、30岁排卵不是很规则的女性，跟一个39岁、40岁还每个月都还是有来月经，但是 NH 已经很低，这两个人会考虑的东西会不一样。
1: 了解。
0: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跟病人好好讨论，用专业的角度来满足你们的需求。
1: 了解。那最后医师有什么想要额外补充的吗？
0: 联合医院妇幼院区、和平妇幼院区，我们正在新建新的生殖中心啊。那我们医院目前有在做的是一个非常比较特殊的、比较完整的，叫做中西医联合的生殖照护门诊。那目前是由我本人，就是蔡群环医师，在礼拜五晚上跟中医部，也是中医专门做不孕的廖丽兰主任，他的门诊会在礼拜五的下午。那基本上我目前跟外面的自己去找中医部一样，就是说做一个双向转介。你来我西医的部分，我一定会把你评估先做完整。做完整之后，如果你有兴趣去接受中医调理，经过你的同意，我们会转介最完整的一个中医团队。那当然中医团队，那你如果也有想要了解西医的治疗、西医的评估的病人，也会过来我这边，那就可以两边去做调整。那不论那接下来如果进入生殖疗程后，中医端也可以依照疗程去安排一些中医的疗法，让你们有非常好的改善这样子。
1: 好，了解。先谢谢这个蔡启环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许多专业的知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谢谢医师，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
1: 接下来看一下路况的排除消息哦。说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稍早在泰山转接到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2.3公里，稍早在五股转接到前路间的连接车抛锚的状况，也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至于在西武高架南下29.5公里，刚刚说在五股转接到前外线车道有台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获了排除。不过还是有几个状况需要大家留意一下哦。首先是在台64线西向12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这边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如果听众朋友要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再多小心留意咯。另外在这个西武高架北上26.4公里环北交流道前路间，这里有小客车抛锚，而且没有摆放警告标示，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塞的。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水快往北的方向西周前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哦。如果听众朋友经过有发现已经排除了，欢迎打金广的路况专线08。

0: 0000-123 0800-123。等一下11点整要来一起收听整点的路况会诊。
1: 大家好，我是杨树浩。在这个世界，都要配合期待，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伴，勇敢为自己活一摆。提醒你，现在时间中昼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的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37.6 公里，在虎尾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后方回堵到斗南路段。北上的桃园一路到台北沿线车多拥挤，北上基隆到基隆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高架部分，先前在西武高架南下 29.5 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其中北上 26.4 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交流道以及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2公里在五股二交流道前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刚刚发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1: 哇，凡凡，你的手环好酷哦，会发光哎！
4: 嘿嘿，酷吧？这是我阿妈给我的哦。
1: 哇，你阿妈这么 fashion 哦？
4: 阿妈自己也有戴哦，她说这是为了安全，早晚出门都要戴着。
1: 嗯，那这跟安全有什么关系呀？
4: 这个嘛，不然我们去问问看老师好了。
1: 好啊。
5: 高龄长辈在清晨、黄昏或夜间外出时，可穿着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提升能见度。过马路时应走斑马线，并注意左右有没有来车。当绿灯秒数不足时，不要勉强穿越。绿灯通行时也应专心走路，不边走边滑手机，才能确保用路安全。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1:0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一见你就笑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Ron。 我们现在来带大家 Run 一下最新的交通状况咯。刚刚接获一个排除的消息，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的方向，在西周前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泰山转接到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2.3公里五股转接到前路间连接车抛锚的状况，稍早也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西武高架南下29.5公里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呢，台北市跟新北市有几个车比较多的地方，请大家多留意一下喽。台北市的中山南路跟济南路口这边路口不净空，那中山南路往南，从这个忠孝东路一直到常德街这边都是车比较多一些。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也是车多定点哦，不知道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如果有事故还是抛锚车的情况，也欢迎打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那刚刚呢，台64线西向12公里在五股二交流道前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哦，所以如果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要再多小心留意咯。在西武高架北上26.4公里路肩这边也有小客车抛锚的状况，而且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宜兰、罗东出口以及入口匝道这边内线车道都有移动清扫的作业在进行当中哦。接下来呢，带大家看一下这个1968路网图的行车表现。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以及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边车速都不到60公里。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到台北这边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的部分呢，在五羊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这边车多速缓，车速大概在3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三号的地方呢，北上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这边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车速大约落在50公里左右。刚刚新增了一个移动清扫啊，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的外线车道这边有移动清扫的作业在进行当中，如果有接获一些排除的消息，欢迎打路况专线，警广的路况专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刷落来要放的这条歌是来自凤小岳《红车》。

0: 金龙您好，
1: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2: 欢迎收听交通会客室。今天交通会客室在线上邀请到的是来自基隆市政府交通队的李文雄副队长。副队长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今天主要来是想要问这个副队长，就是想要聊聊关于这个高龄者驾驶的主题哦。首先我们想要请问副队长，通常高龄者驾驶会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啊？
3: 那我们依据这个交通部它最新公布的一个统计资料显示哦，我们今年度一到七月份哦，全国因为交通事故30日内发生的死亡人数有1569人，那比去年同期减少18人，但是其中高龄者死亡人数高达697人哦，相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3人，
2: 是
3: 哦，增加的幅度也高达了5%。那这个数据来讲啊，就是说在整个交通事故的全部的死亡人数下降，但是高龄事故哦却是提升哦，因此我们必须要很重视高龄者交通安全的这个问题哦。那依照这个目前哦全国高龄者，也就是65岁以上的这个高龄者比例，全国已经高达20.62%，这个已经进入这个超高龄的一个社会结构。那尤其基隆市来讲，其实我们基隆市的高龄人口比全国的平均更高，我们高达22%。所以也就是说，每5个人里面，超过1个人是属于这个高龄者。那当然，高龄者的问题，它不只是只有驾驶人，高龄者他有可能是行人。那相对的行人，尤其是高龄者部分，也常常因为一些交通事故的问题，导致本身的这个受伤程度或者是伤亡结果会比较严重哦，所以要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来重视高龄者这个交通安全的问题。
2: 是。
3: 那以高龄者来讲，以汽车驾驶人来讲，因为我们高龄者哦，因为可能年纪比较大，那相对的，他可能一些视力、听力或者是

0: 反应能力上面会比年轻的时候更这个退化一点，所以在开车或者是骑车的过程比较容易因为一些紧急状况导致反应比较慢，那就造成交通事故的问题。那因此我们这边要提醒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这些高龄长辈们，我一定要提醒他们尽量避免自己开车，尤其是开比较长途的车子，这个驾车时间尽可能不要太久，不要太长。那另外高龄者常常会发生一些可能会服用一些慢性的药物，
1: 对，
0: 那服药之后很容易产生这个可能想睡啊或者是头晕的状况，所以我们这些高龄驾驶在这些用药上面一定要问清楚医生说这些药物会不会产生一个嗜睡的效果，不然你吃药完之后然后上路，可能刚吃完药还没有这个感受程度还没有那么强，但是你开车上路之后然后又加上长时间的驾驶，长途驾驶，那可能就会产生这个可能精神不济的状况，那另外高龄驾驶比较常发生车祸的原因会集中在夜间的时候，因为可能高龄驾驶的视力也产生了退化的部分，那对于夜间的这个照明或者是一些灯光的照射会产生对自己本身可能晕眩啊或者是眩光的问题，所以也尽量避免在夜间驾车。
1: 是，
0: 那另外一个要特别提醒就是说很多高龄者骑机车上路他会认为说因为我慢慢骑比较安全，但是有时候慢慢骑反而相对的不安全，因为你骑得太慢，那以基隆市来讲可能基隆市的路幅有些路幅比较狭窄的地方，那你机车虽然你骑得很慢但你一慢下来就会导致后面的驾驶很容易超车，那往往就发生在超车的过程，可能后面驾驶一超车可能没有保持安全间隔或者是车速比较快突然吓到我们高龄驾驶，那导致我们高龄者可能一吓到之后可能就造成这个方向盘可能会握得不够稳，或者是机车驾驶的过程产生摇晃，
1: 对，
0: 那就很容易发生这个摔车的状况，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看到比较常发生这个高龄驾驶的问题。
1: 了解。
0: 那另外针对高龄行人的部分，其实行人高龄者行人在过马路也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那发生交通事故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多长辈他过马路会任意穿越马路，他不会去走斑马线，甚至有的人走斑马线会闯红灯，所以这个是很多我们高龄长辈这个违规穿越的问题所导致的这个车祸，所以也趁这个机会要呼吁我们所有驾驶人，如果在路上遇到我们这些高龄驾驶或者是行人们，我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尽可能可以减速然后慢下来，甚至让他们先过，千万不要因为高龄者行动比较缓慢骑车开车比较慢，你就想要超车，或者是因为行人慢慢走你就不停让不等他，这个是要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部分。
1: 没错。那想请队长跟我们宣导一下，就是如果还是有些高龄的长者可能还是会有需要用车的问题，那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高龄换照的相关规定的更新呢？
0: 那依照目前最新修正的法令那我们从今年5月31号开始，所有的这个高龄驾照的问题本来是规定75岁以上要这个更换驾照，那现在已经下修到70岁，从今年5月31号开始已经新修法上路，那目前来讲70岁以上的这些驾驶朋友你就是等候监理机关的通知去做换照的动作，那虽然新法上路，那其实它有2年的这个缓冲期，大家也不用急着换照。
1: 了解。
0: 不要想说，现在新修法，如果不换驾照会不会怎样？会不会被罚？那其实它有2年的缓冲期。那也因为目前这个换照制度必须经过这个一些体检，甚至要 接受两个小

0: 的这个高龄换照讲习课程。
1: 是，
0: 那因为我们65岁这个70岁以上的这些高龄需要换驾照的人数相当的多，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必须等到建议各监理机关通知之后你再行去换驾照，哦，也不用急着说现在马上要换。
1: 了解。
0: 那另外目前的规定就是70岁以上的，哦，你在这个70岁以上的这个驾驶人，你如果接到通知之后，你必须要先完成体检，那要有2个小时的这个宣导课程。
1: 嗯，
0: 那上完之后，他会核发一个5年的驾照，可以使用到75岁。那75岁以上的驾驶人，你如果要更换驾照的话，哦，必须每3年要通过这个身体检查，
1: 嗯嗯，
0: 哦，核发3年的这个驾照，哦，75岁以上就是每换一次就是3年。
1: 了解。哎，那想请问队长，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给听众的消息讯息呢？
0: 哦，目前依我们交通部统计的资料，就是因为高龄化的社会，嗯，那导致我们人口慢慢的年龄越来越增长。
1: 嗯，
0: 那我们这些高龄驾驶的状况，哦，我们还是要提醒说，其实换照不是不让你开车，
1: 嗯，
0: 而是要让我们这些高龄长辈们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嗯，
0: 哦，所以说也不用排斥这个换照的机制。
1: 是，
0: 那最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安全的上路。
1: 没错。
0: 哦，那除了刚才讲的，除了避免长途跟夜间开车之外，其实高龄者上路最主要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嗯，
0: 哦，那另外目前政府也提供了，如果70岁以上的这些有驾照的高龄者，你如果主动可以缴回驾照，其实政府也有提供相关的这个交通费用的补助。
1: 嗯嗯嗯。
0: 哦，以目前来讲，有提供一个 T Pass 的补助，每个月上限是1500块。
1: 嗯，
0: 那可以申请这个24个月，也就是上限有36000的这个交通补助的状况。
1: 嗯，
0: 哦，所以如果说我们高龄驾驶，你如果平常没有机会，就是比较少开车或骑车的话，你可以主动把驾照缴回去，
1: 了
0: 解，然后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哦，出门。
1: 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基隆市政府交通队的李文雄副队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说明这么多的相关的这个关于高龄者驾驶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哦，谢谢队长。
0: 哎，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拜拜。
0: 嗯，再见。

好，来看一下排除的消息哦。国道一号稍早在北上49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中内线车道，原本说这里有一个货车停放，但现在北区交控中心跟我们说这台货车没有看见耶。至于国道一号南下30到40.8公里之间，稍早说在过这个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施工，不过现在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之间，原本过了高原以及过了高原交流道到过了土城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施工，不过现在也已经接获这个施工结束的消息。不过在省道的部分呢，在西向12公里台64线啊，台64线西向12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哦。台65线北上2公里这里，目前在这个新庄一前内线车道有掉落一个三角锥，如果大家要经过这个路段，务必睁大眼睛看清楚喽。在国道五号有几个移动清扫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外线车道有移动清扫，至于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以及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这边呢是正在进行施工，目前封闭车道哦。至于台北市的部分呢，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淮宁街的全线车道，这边呢目前是有管制，因为这个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啦，全线车道都是有管制哦。

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全线车道管制，另外他们还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方向从宝庆路一直到凯道。至于时间呢，时间是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6点。台北市还有一个施工的情况，在福远街399巷这边全线施工，时间会一直到今天的晚上6点钟。

有路况可以报金广，金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刷落来这条歌是来自英国的天团 Oasis 绿洲合唱团的 Wonderwall。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一家卡拉 OK 店有酒客因为口角喷洒辣椒水，店内所有人被呛得受不了夺门而出，而冲突也延伸到大马路，并扩大为拉扯互殴。警方巡逻发现上前调解，其中一对高姓兄弟拒绝配合，被员警押至逮捕，以妨碍公务等罪嫌侦办。
2: 再喷就喷，
3: 坐着
2: 就喷，你要蹲。
4: 不服警方劝导，一对高姓兄弟最后被警方押至上铐。三号晚间，花莲警分局巡逻行经花莲市福光街一家卡拉 OK 店，发现有人聚集并拉扯互殴，上前了解，原来28岁的郭姓男子跟21岁的林姓男子在店内口角，波及到邻桌的一名夏姓女子。同桌的何姓男子掏出辣椒水朝郭姓、林姓两名男子喷洒，不过密闭的卡拉 OK 空间，店内客人都因而眼鼻刺痛难耐跑出店外，而口角冲突却也延伸到大马路上，有人拉扯互殴，快打警力到场，一对高姓男子还是不配合，甚至动手推挤员警，被押至逮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5: 现场发现有两名男子互殴拉扯，发生冲突时，另一名男子因使用辣椒水在店内喷洒，民众窜出店外，经通报快打警力到场控制，有两名男子酒醉拒不配合，动手推挤，全案将相关人等依涉嫌妨碍公务、伤害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4: 花莲警分局呼吁，公共场所有纠纷发生，切勿以暴力解决，可以拨打110报案，警方将迅速到场维护民众安全以及公共秩序。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一名失智妇人在台东成功镇都立路一带徘徊，疑似迷路。都立派出所员警叶志勋发现之后，跟当地的里长共同协助这名失智妇人平安返家。记者王继芬的报道。
6: 都立派出所员警叶志勋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由于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身份和住处，且疑似有失智情形，考量当时天气非常炎热，担心长者会有中暑或发生意外，随即带返所内，并耐心陪伴安抚妇人焦虑的情绪。所幸员警从他零碎的谈话中得知妇人姓曾，透过逐步拼凑掌握关键线索，
7: 因为他有提到这个名字，那我们就用那个警政系统来查询，刚好比对到有一个一样同名的这个人，刚好也是在成功镇里面，确定是他本人，接下来就只剩下找认识他的朋友来协助他返家这样。
6: 最后联系了地方里长协助确认，终于顺利查出妇人的住处，并护送他回家与家属接手照顾后才放心离开。成功警分局也特别呼吁，家中如果有失智或容易有走失风险的长者，平时除了多加留意动向，也可以申请爱心手链、指纹耐印建档，或是佩戴定位装置。如果民众在街头发现神情彷徨、需要协助的长者，请记得主动关怀并拨打110，警民合作，共同守护长者的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县压乡压乡活动届满20周年，10月24号将在宜兰运动公园席开20桌，接连两天的活动还结合食农教育跟鸭肉美食、赶鸭、淘冬饭等体验，呈现宜兰丰富的养鸭产业文化。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8: 宜兰是台湾的养鸭重镇，在养量达200多万只，樱桃鸭种源更是有75%都来自宜兰。为了推动养鸭产业发展和转型，宜兰县政府持续辅导举办已经迈入第20届的鸭乡鸭乡活动。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9: 我们的山羊要推动到现在侨汇里长这几年无简单啊，压箱压箱这一系列的活动到现在一点里长，因为呢，咱不是干那办活动的，咱搁办两天的活动，咱两天。

0: 能够小于自己。
1: 压箱压箱二十周年活动，10月24、25一连两天在宜兰运动公园扩大举办。第一天推出200桌的传统伴桌，第二天则是限量推出怀旧的赶鸭陶东饭体验。现场另外还将展示高达115道创意鸭料理，并设置鸭的食农教育成果展、闯关游戏和小农市集，要让大小朋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深入了解宜兰深厚的压箱文化。文化和历史底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稍微转凉，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阵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阵阵雨，大台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以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阵阵雨，南部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温度方面，北部22到30度，中部23到24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3到31度，外岛的澎湖25到30度，金门23到29度，马祖23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有时候危险不是来自外在，而是来自驾驶自己的状态。长时间驾驶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时，很容易恍神。虽然人在开车，实际上却没有真正注意路况。
5: 当注意力不在前方，即使短短几秒，也可能错失刹车时机或忽略突发状况。保持清醒，专注驾驶，是避免事故发生的重要关键。养精蓄锐，充足睡眠，才能安心上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熙，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欢迎回到 FM 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 Ron， 带大家一起来看看最新的交通状况咯。首先呢，刚刚有一些排除的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0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咯。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国道一号北上 29.9 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至于在五羊高架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内车道这边说有铁片掉落，再往前一些些在58.9公里的地方也有铁片掉落，所以大家经过这个五羊高架北

北上59公里到这个58.9公里的时候，要再多小心喽。又一个排除的好消息进来了，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至于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苏澳入口外线车道有移动清扫正在进行当中。省道的部分呢，在台65线北上2公里的地方，新庄一前内线车道这边有三角锥掉落。另外有一个消息想要来问一下朋友了，在台64线西向12公里五股二前，刚刚说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我们这边还没有收到任何排除的消息。如果有朋友经过这个路段，有看到这个事故已经结束了，欢迎这个打金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半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魏如萱娃娃魏如萱的 Have a Nice Day。

这首歌是来自娃娃魏如萱的 Have a nice day。 大家知道今天10月5号是什么 day 吗？今天呢是国际教师日。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哦，订定每年的10月5号为世界教师日，目的呢是为了提升这个教师的地位，并强调哦，这个老师在教育中的专业角色。不知道大家在求学的阶段有没有那种影响自己非常大的老师呢？我觉得齁，教育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好的老师，他能够帮助学生看见更多的选择，从而影响他的人生。我觉得每个人出生的起跑点都很不一样。其实齁，我个人认为说到底，人生真的就是不公平。每个人的起跑点的不同，造成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们的眼界的差异，每个人可以做到的选择当然也就不一样啊。所以教育从来都不只是书本上的学科知识，有些老师甚至还必须处理学生跟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啊，同时可能还要扮演说哦，这个学生跟家长之间的沟通桥梁哦，引导学生看见生命中的更多可能性。所以说老师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角色啊，要在有限的时间内照顾这么多的学生，还要做这么多的事情。所以呢，今天10月5号国际教师日，不妨齁，如果你有喜欢的老师啊，或是影响你求学历程很重要的老师，请跟他说声老师辛苦了，教师节快乐。好的，现在来看一下最新的交通状况咯。稍早有几个排除的好消息，首先是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外线车道的移动清扫已经结束了。至于在台64线西向12公里呢，这边五股二交流道前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咯。不过有几个事故还是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哦。国道3号北上 48.4 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 29.9 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中。至于在这个五羊高架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掉落铁片哦。听众朋友说在往前一点点 58.9 公里这边也有铁片掉落哦，所以如果要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多小心留意咯。那在台65线北上2公里啊，稍早在新庄一交流到前内线车道的三角锥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耶，所以听众朋友要经过这个路段要再多小心留意一下咯。国道5号北上苏澳入口的外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的作业还在进行当中。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五段以及光复路一段口这边号字是四面闪灯哦，已经通知这个交控中心来做处理了。如果你要经过这个路段，要再放慢速度，小心留意。接下来来看一下长期施工的状况。首先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是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北

至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这边也有捷运的施工在进行，以及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一直到木栅路三段这边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乐群二路一直从敬业四路一直到这个直福路这边也是捷运的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的方向，忠孝东路前外线车道有下水道的工程，时间会一直到10月6号，也就是明仔，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台北市永保街双向这边从安康路一直106巷，安康路106巷一直到安康路这边全线这个台电的施工，预计会到116年1月3号哦。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一直到东龙街口快车汽车道的快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以及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在进行这个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啊，如果你要往桃园的车辆呢，请改走这个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是要往新庄的车，请改走这个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做替代咯。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板桥的方向，在212到171号这边有管线施挖的工程，时间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下午5点。另外在新北市的汐止区新台五路一段靠近国道3号北上新台五路出口的匝道旁边，有部分的机车道跟外线的汽车道正在施工，时间也是早上的高点到下午四点。再来是 新北市三重区环河南路的双向，从这个新北环快敦柱缩在敦柱 P27号的这个下方啊，有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时间也是10月2号到10月12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再来是桃园的部分，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从这个和平路到桃园街这边有进行捷运绿线的施工啊，那他们有在这个道路中央设这个施工围篱，所以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刷楼来记得要挂起来自台湾独立乐团草东没有派对的老张。

这首歌是来自草东没有派对的老张。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在稍早在这个台北市的和平东路往西的方向新生南路前的外线车道有碎石以及泥巴散落。台64线西向 2.5 公里在八里路段的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至于在五羊高架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这边也有铁片掉落哦。国道上面有一起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要请听众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咯。国道一号北上 29.9 公里在三重前三重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这个排除的消息进来了，国道三号北上 48.4 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这里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在苏澳入口的外线车道移动清扫的作业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29.9 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咯。至于新北市的朋友，在三重区重新路五段跟光复路一段口这边是后置有四面闪灯的状况哦，我们已经有通知这个交通中心来做处理了，不过大家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建议是放慢速度通行。接下来收听完这首歌要来听整点路况咯，这首歌是来自台湾的乐团 Jade 的《森林人》。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丽，家己的路爱家己去找。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8到337公里之间，过路主交流道的内侧以及中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北上301.8公里，在下营系统之前也有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218.8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则是有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义乌到圆山交流道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29.9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占用外侧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侧有铁片掉落，就是往北在58.9公里也有铁片。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48.4公里过三鹰交流道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树林到土城则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10.6公里过了台中系统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5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的中线有三角锥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呦，前面怎么突然一片白雾，视线很差哎。
3: 智慧导航为您服务，前方进入浓雾区，请降低速度。
2: 啊，前面车子的车灯都变模糊了，怎么开比较安全啊？
3: 不要急，先放慢车速，别急着赶路。
2: 好， 我减速哦。
3: 接着开启大灯或雾灯，让别人看得到你。
2: 开灯了。
3: 记得保持距离，跟太近可不行。
2: 好哦。哎，你说话真温柔哎，不像我家的母老虎凶巴巴的。
3: 我不懂你说的话，老虎是不能养在家里的，请再说一次你的问题。
2: 没事啦，我自言自语啊。
3: 如果精神不好，我可以陪你聊天，但雾中开车还是要专注。
2: 好啦，跟我家母老虎一样爱教训人呢。
3: 老虎是不能养在家里的，请再说一次你的问题。
4: 一起雾季节，视线不佳，行车请减速慢行，开启灯光，保持安全距离，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中午12:06，不知道大家吃饱没？那是问讲朋友爱不吃饭，记得找个休息区吃饱，再继续上路，继续努力咯。我刚才看到外面好像，其实应该是从早上的时候就有阴阴的，然后下雨，所以大家如果在车上开车的话，一定要多小心留意咯。那我们就来更新一下路况消息吧，有几个排除的消息跟大家报告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29.9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原本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48.4公里稍早过了三鹰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国道五号北上在苏澳入口外线车道，原本是有移动清扫，不过现在已经结束咯。不过呢，有几个还没有排除的消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首先呢，是在这个五羊高架北上59公里的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这边有铁片掉落，还没有排除。至于在台65线北上2公里的地方，新庄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台64线在西向2.5公里收在八里的路段，这边中线车道也有掉落三角锥哦。至于台北市的部分呢，在和平东路往西的方向，新生南路前外线车道有碎石头跟泥巴散落，如果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再留意一下地上的散落物喽。另外，在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不要再停进去喽。来看一下1968的车行速度的状况哈，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这边车速不到60，北上的内坜到机场系统车速也是在40到60公里之间。至于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到台北，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在这个西武高架五股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二号的部分，这个地方呢，国道二号就是车流都是大致顺畅，很好通行的。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也是在5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三甲往东方向木栅到深坑段，车速不到60公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Steve Lacy 的 Bad Habit。

这首歌是来自 Steve Lacy 的 Bad Habit。 这首歌呢，我前几天第一次听，听着听着就被洗脑了，来自我一个好朋友的推荐。他说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一个法国的海边，当时他刚冲完浪，然后一边看夕阳一边看小朋友踢足球，然后刚好听到这首歌嘛，所以那个画面一直印在他脑海里面。他每次只要听完这首歌，听到这首歌都会仿佛回到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音乐的魔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被音乐带回到某一个时空的经验呢？我个人呢，每一个时期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代表音乐哦。有时候只要听到那个音乐、那首歌或是那一张专辑，我就会浮现当时的感受还有情绪的状态，非常非常的神奇，就是很清晰的可以浮现在脑海。这个就是我非常喜欢听音乐的原因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情绪是非常就是抽象的嘛，可是音乐这个东西，它好像就可以帮你把那个感觉记录起来。所以我以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也会想到我那个朋友。好，来看一下路况消息哦。在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满场，不要再停进去咯。另外在这个景福门的圆环啊，这里号志灯闪红以及闪黄哦，我们已经有通知去处理了。台北市在和平东路往西的方向，新生南路前外线车道，这里有碎石头以及泥巴散落，听众朋友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务必再多小心留意。那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五段跟光复路一段口这边，号志四面闪灯哦。

台北市有几个，有一个交管是国庆大会 LED 主题的视讯墙的架设交管，时间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6点。那管制的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还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方向，从宝庆路到凯道。台北市在福远街399巷全线施工，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6点钟。另外，在台61线南下10公里到11.5公里之间，过了八里山到林口前内线车道，这里也是有施工在进行，时间会一直到下午4点。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以及北上苏澳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

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长期施工的地方。首先是这个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是 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是施工封闭，车辆呢引导行驶台15线哦。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这边也是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里有捷运的施工在进行。另外在这个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这个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里也有施工在进行。乐群二路从这个敬业寺路到直福路啦，这里也有捷运的施工哦。台北市向阳路往南方向，在这个忠孝东路前外线车道有下水道的工程，时间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下午的五点。另外在这个台北市永保街双向安康路106巷到安康路全线都有台电的施工在进行啦。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边汽车的快车道进行封闭施工。另外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这个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那如果你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请改走这个三福街福兴街，但是如果你是要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来做替代哦。新北市土城区的中华路二段往板桥方向212到171号，这边有管线施挖的工程，时间是会是持续到10月14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新北市汐止区新台五路一段靠近国道3号北上新台五路出口匝道的旁边，这边部分的机车道还有外线的汽车道进行施工。新北市三重区环河南路双向新北环快，在这个敦筑 P27 号下方，这边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时间会一直到10月12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过来后，第一桃园桃园区的中正路和平路到桃园街口，这边进行捷运绿线施工。那他们有在这个道路中央设这个施工围篱，所以大家一定要务必小心留意喽。如果有接获这个路况消息的话，可以麻烦打电话报警广，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接下来要放的这条歌是来自王菲的《梦中人》。

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梦中人》，但其实大家知道吗？这首歌王菲是翻唱，她是翻唱来自这个爱尔兰的另类摇滚乐团小红莓乐团的 Cranberries 的《Dreams》这首歌啊，她是为了这个王家卫导演的电影《重庆森林》来翻唱成这个粤语版本的，在当时也是非常的红遍，就是这两岸三地啊。来看一下路况消息喽。国道三号南下87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这边路肩说有60公分长的整木掉落。哎，各位问江苏机那些经过这里吼，务必要再多小心留意喽。那在这个台北市啊，经福门的圆环这里有号志闪红灯跟闪黄灯的问题。那如果各位问讲经过这边发现号志有修好的话，也可以打警广的路况专线哦。台北市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请不要再前往咯。台北市和平东路往西的方向，在新生南路前的外线车道有碎石头跟泥巴散落。新北市三重区在重新路5段跟光复路一段口

后致使四面闪灯的状况还没有结果排除。各位问讲书记耳朵可能要借给我一下咯，就是呢有几个遗失物想要请大家帮忙留意一下。首先呢是这个林小姐啊，她说她这什么时候十月三号前天啦，前天的时候在台北车站搭车搭到敦化北路150号，她掉了一个名片夹，咖啡色橘色的名片夹，里面呢有证件还有一些现金。另外呢另外一位陈小姐在这个十月五号，也就是今天，他从新生北路跟八德路口搭车搭到中山北路二段92号，还有在坐一段车哦，他是坐三段车啦，他是从中山北路二段92号，然后还要再去中山东长安东路跟松江路口这里。那他掉的东西呢是这个钥匙串，里面大概有10支钥匙哦，有一支是机车钥匙，其他的就是一般家用钥匙。所以如果司机大哥有看到这个遗失物的话，也可以送来警广。警广的这个服务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晚上8点。啊，还有一位钱先生啊，他是10月2号搭车，从永和的永贞路搭到成功路四段，他掉后背包，一个灰蓝色的后背包，里面有证件、有存折、有提款卡跟制服。时间过得非常快，现在来到12点27分，放完最后一首歌之后，我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宋冬野的莉莉安。我是 Ron， 我们下礼拜空中见，拜拜。

孤独的人准备动身，于是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悲伤的午夜，一个善良的女子，长发垂肩。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逼近50000点，创盘中新高，台积电站上2580元。赖总统长子疑似在美国遭监控，FBI 逮捕中国女房仲。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多头火力全开，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站到49700点之上，再创历史新高，距离5万点大关只剩不到300点，目前上涨1181点，指数来到49657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2: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万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中国女子涉嫌对总统赖清德的家人进行非法监控，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台湾对于这类无视人权与各国主权，甚至是伤害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们或其家人的野蛮行径，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记者 Jorison 报道。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4: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3: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法国教育部长杰佛雷表示，受到全国学生抗议浪潮影响，全法国有多达500所学校将全面或部分停课，并表示自抗议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有24所学校遭到焚毁或洗劫。这场运动自9月17号从巴黎一所学校发起，上周已经扩大成为全国性抗争。学生指控师资严重短缺、上课时间过长、校舍老旧等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业与安全，许多地方发生冲突。为了回应学生的诉求，总理勒克努今天公布时间表，敦促地方政府优先补足长期缺员和空缺的职位。毒品减害策略遭质疑变相鼓励吸毒，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政府推动毒瘾减害计划近20年，艾滋防治成果显著，强调政府会持续提供支持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记者尤如纯报道。
5: 毒品减害策略包含提供清洁针具还有美沙酮等替代疗法，不过近期却成为政治攻防焦点，遭质疑有模糊毒品和药品的界限，美化毒品之嫌。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提供清洁针具在防治艾滋上已经有明显成效，艾滋干数更在2017年达到高峰后逐年下降。
6: 从早些年所有的这个艾滋病患者中，大概有 72% 是因为毒瘾针具的这个共用而感染，那么迄今呢，那么已经明显的降低到所有的这个艾滋病的病人里面呢，只有12% 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针头感染导致，所以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
5: 至于美沙酮等替代疗法，石崇良强调，海洛因会成瘾，损及神经，戒毒需要循序渐进。

0: 透过社区处遇提供替代药物与支持，不仅能降低犯罪，更是协助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的关键策略。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美国官员今天表示，由于怀疑有人策划攻击，英国菲尔福皇家空军基地出于安全考量，美国已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从该基地撤离。这座位于伦敦西北方的军事基地，是美国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机打击行动的枢纽。上周日，一名当地的农夫通报，一群男子正在从事可疑的活动。警方随后前往基地调查，在这起事件中被捕的五名英国籍男子皆已获准保释。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指控有外国势力介入，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则坚决否认，且强烈谴责德黑兰涉及此案的揣测。调查局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报道指扣押款项短少30万元。调查局澄清，实际是因登载错误，造成账面短差206500元，扣案现金均已全数入库，并已启动行政调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调查局表示，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期间，搜获大批黄金及新台币现钞，并依法扣押。但扣押物入库时，发现账面短差206500元。经查，短差原因是承办人员将500元钞券误指为1000元面额计算，加上钞券数量登载别物所致。调查局指出，北基站发现金额不符后，随即呈报台中地检署说明原因，并借询受扣押人员确认更正数额，对方没有异议，扣案现金也均顺利入库。调查局强调，搜索扣押过程全程录影存证，扣案现钞封缄完整，并依规定存放于 RFID 库房检核，并无现金遭挪用或短少情形。针对金额误载疏失，调查局已进行内部检讨，要求人员确实遵守办案程序。正丰市在驻区督察呈报后，也已及时启动行政调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庄姓女子遭假检警监管账户为由，先是交付130万元，随后又再被要求面交88万元。新北市永和警分局员警刨根侦办，逮捕前来取款的吴姓跟彭姓诈团成员，还杠上开花，查出彭姓犯嫌为窃盗同器。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庄姓女子向警方求证，声称日前接获金管会及检警电话，对方以账户异常遭警示，涉及刑案、财务监管为由，要求保管他账户内130万元现金。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原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4: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3: 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又见酒驾昏睡在路中央，驾驶被警方拍窗惊醒，还加速逃逸。远警沉着尾随2公里，司机拦停，强势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接获中山五甲路口有一辆白色轿车停在道路上，绿灯了也不走，火速赶抵现场，发现有一名男子疑似在驾驶座上昏睡，立即上前拍打车窗，要求下车受检。没想到驾驶惊醒之后竟然猛踩油门拒检逃逸。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芽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6: 立即尾随约2公里，于中山光华路口掌握时机，果断上前将白车拦停，迅速控制23岁李姓驾驶，经实施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送办，并针对李兰无照驾驶、酒后驾车、拒检逃逸等违规依法举发 而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21万元罚款。
5: 李姓男子浑身酒气，被警方压制后，跟警方表示自己不会跑，不要浪费警力，好像忘了刚才就是他驾车拒检逃逸2公里。原来他前一晚跟朋友聚会饮酒，酒后执意自行驾车，不胜酒力在道路上昏睡，遭警方唤醒后，竟又拒检逃逸，成了移动炸弹。所幸线上警网在发生危害之前成功拦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感染呼吸道疾病，可能会加剧症状，甚至诱发急性恶化、肺炎或是住院。慢性阻塞性肺病与气喘学会共同发布疫苗接种建议，呼吁五大疫苗强化防护。记者杨欣报道。
7: 慢性阻塞性肺病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呼吸道感染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气喘患者急性恶化的常见诱因。研究发现，因 RSV 感染住院患者中 COPD 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80%，气喘也超过60%。两学会将流感、新冠肺炎、肺炎链球菌、RSV 及百日咳列为五大疫苗，建议依年龄、疾病状况及接种史评估接种。
8: 这些感染就容易导致这些病人他呼吸道的本身的肺功能下降、纤维化，那之后他的生活品质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7: 另外，国内健保资料显示 COPD 患者4年内约每4人就有1人发生肺炎，比例为非 COPD 族群2倍以上，合并气喘风险更高。学会指出，适当接种疫苗有助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住院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湾高中以下教师的离职率在过去4年来成长46%。适逢联合国世界教师日，教师团体提出废除校史会议等3大诉求，希望提升教师地位，阻止师资土石流。记者吴英妮报道。
9: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叶兴奇指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在2015到2022年间，全球小学教师的离职率从4.6%翻倍到9%。面对教师地位低落的严峻问题，三大核心诉求就是杜绝滥诉，回归教学本职，劳动有价，
10: 滥诉干扰，薪资停滞，以及行政工作超载，都是让师资持续流失的原因。在2020到2024年之间呢，我们高中以下教师离职人数从179人增加到262人，成长率大概46%。
9: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针对校事会议相关的解聘办法，会在本周四公告修正案，并以恢复亲师信任为首要目标。
11: 那大教育他们希望终极是废除那个校事会议，那我们也了解。那部长也提过说，那当然如果这个校园亲师生逐步恢复的这个信任关系，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考虑让校事会退场，转向其他的方式。
9: 此外，全教总也提出教师离线权的重要性，希望维护教师身心健康及基本劳动人权。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2026年诺贝尔奖周今天登场，首先揭晓的诺贝尔医学奖以调节食欲的荷尔蒙相关研究呼声最高。这些研究为瘦瘦针这类知名减重药物奠定基础。诺贝尔六大奖项将从今天开始到10月12号陆续公布。消息人士指出，诺贝尔医学奖预计在台湾时间今天下午5:30公布，可能颁给为减重药物奠定基础的研究成果。这个领域有许多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其中经常被点名有望获奖的3位学者，分别是加拿大内分泌学家屈拉克、丹麦医师霍斯特，以及出生于前南斯拉夫的美国化学家莫伊索夫等。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另外，南下5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跟3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先前国道1号北上218.8公里，过了北斗路段，中线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3重到台北，还有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时 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三鹰路段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各地侨胞纷纷返国共襄盛举。侨委会今天上午开始受理报到，委员长徐嘉欣颁发首位报到的侨胞纪念品，并期许未来能持续凝聚全球侨心，深化侨务工作，让海外侨胞成为台湾走向世界与国家永续发展的最强大后盾。记者 Jason 报道。
2: 为庆祝国庆日，全球侨胞热烈响应，侨委会5号上午开始受理报到。侨委会委员长徐嘉欣指出，今年线上报名返乡的侨胞已经将近4000人，这次国庆主视觉的双十图形以晶片的矩阵构成，而海内外侨胞也如同晶片般闪耀，支持着台湾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3: 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30家旅行社，规划了155条精心安排的旅游行程，在这次返国的时候可以到台湾走走看看，也欢迎大家借由我们爱侨卡的推荐，大家一起来进行采购。那也由于我们侨胞的参与非常踊跃，所以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2000席配额提高到2500席的配额。
2: 徐嘉欣颁发首位报到侨胞纪念品，今年再度由来自澳洲墨尔本的廖先生连续3年拔得头筹，并进行国庆纪念品新品开箱，包括台湾制造的方巾、益美的食品礼盒、纪念礼帽，以及包含国徽蓝绿白3种颜色的3合1团结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当局正对西伯利亚地区一间实验室发生疑似危险病原外泄事故展开调查，一名研究人员在事故后感染不明原因的肺炎最终死亡。俄罗斯当局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涉及何种病原体，已经针对这起个案采取特别措施，并表示州内防疫委员会已经跟首席国家医师召开紧急会议，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国产 AI 3D 医疗影像暨元宇宙应用大会今天登场，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 AI 3D 医疗已成功落地临床，挥别传统 2D 医疗影像，将加速推动精准医疗普及全民。记者尤若纯报道。
4: 告别传统黑白 2D 的医学影像，国产 AI 医疗影像技术有重大突破。国内厂商开发的系统只需要5分钟就能生成彩色的 3D 模型。会中更捐赠卫福部10台工作站部署医学中心，并将技术输出友邦还有日本。卫福部长石崇良肯定台大等医疗团队的投入，让元宇宙医疗在临床展现具体成效，
5: 让手术的时间更短，手术更精准，并发症更少，住院天数复原的更快，表示这不再是一个虚拟的技术，而是已经是在我们日常中发生的事情。
4: 卫福部正式推动 3D 影像储存系统与资讯标准化，台大医院也预计在2028年完成全院 3D 自动化，未来搭配自费医令码还有健保计划，将让精准医疗惠及全民。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华讯电能涉嫌以投资绿能充电桩为名，在加盟展招揽民众投资，2年间吸金超过2亿1905万元。台北地检署依违反银行法、加重诈欺及洗钱等罪起诉26人，并对谢姓执行长求刑16年，另有一名实际负责人遭到同期。记者任兰心报道。
6: 检方起诉指出，华讯电能谢姓执行长等人明知公司113年间实际设置充电桩不到200只，却透过台北世贸、台中及高雄加盟展和社群媒体招揽投资，宣称每投资30万元，每月保证获利3520元。年化报酬率14.08%，3年期满还承诺以7折21万元买回，借此吸金。检方查出，公司并未实际投资充电桩，反而透过关系企业账户转移资金，其中4387万多元汇入谢姓执行长以儿子名义成立的公司，财务长等人也提领数百万元现金，制造金流断点。公司自115年4月起停止支付利息，负责人也失联，投资人才察觉受骗，并向警调检举。检方认定谢姓执行长负责业务推广、方案讲解及招揽话术，且犯后服人犯刑，建请法院从重量处16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吴姓财务长、林姓登记负责人等25人，则请求法院量处适当执行。 金广记者任兰心台。

0: 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上周六清晨发生交通事故，自小客车转弯时失控撞击天桥及三名台底大学生，乘客一度冒名顶替是肇事驾驶，但检警查出是另一名黄姓男子所为，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向法院申押获准。记者黄君伟报道。
2: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调查，黄姓男子由三民路沿井南街左转双十路，转弯过程失控撞击天桥，擦撞三名清晨运动的台体大学生，其中一人一度卡在车子和天桥中间。警方到场后，针对男子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当场将男子逮捕扣车，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3: 检察官讯问后认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反复实行同一犯罪之余，依法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业经法院裁定羁押。本署对于毒驾危害民众生命身体安全之行为，一贯秉持零容忍立场，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用路人安全及社会秩序。
2: 第二警分局指出，黄姓男子是第一次毒驾，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00元罚锾，吊扣车牌2年，吊扣驾照1到2年。受伤学生母亲则在网络发文，儿子颅骨凹陷必须重建，将来可能面临短暂癫痫的后遗症。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假检警诈骗，车手面交取款后，把拿到的45万元藏在公庙的厕所，没想到被庙公发现，警民合作成功揪出诈团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古山区九如四路上的公庙向警方通报，公厕内捡到一个装有新台币45万元现金的纸袋。原警迅速到场查阅相关监视器，找寻失主。突然有名少年出面认领，但是一名少年怎么会有这么多钱？追问调查下，少年竟然是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猥琐所长陈宏达说：“
5: 经回溯犯嫌足迹及情资分析，迅速厘清现金来源。”确认款项为周姓妇人遭假检警手法诈骗所交付，周妇误信账户涉及洗钱需缴纳保证金等诈骗话术，提领现金并交付少年。少年得手后将赃款藏于公厕内，幸亏机警庙公及时发现并报警。
4: 警方除将全案依法侦办外，后续将持续追查幕后共犯及其他涉案成员，扩大打击诈骗集团犯罪网络。古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现金包裹或不明人士活动，应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确认处置。此外，检警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监管账户或交付保证金，务必提高警觉，可随时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垦丁乡一名曾姓男子将20万元放在车顶，开上高速公路才发现钱已经不见了，求助警方。东港警分局员警沿着车行路线地毯式搜索数个小时，最后在高速公路匝道全数找回。记者宋玲报道。
6: 这名男子可能真的太忙了，把20万现金放在自小客车的车顶就开车上路，还先去坎顶加油站加油，之后开上了国道3号坎顶交流道北上，才突然想起把钱放在车顶，而这时车顶的钱早就不翼而飞。他请太太先沿途找，但都没找着，连忙到坎顶分驻所求助。员警听到之后随即调阅了录影监视系统，最后终于有了好消息。坎顶分驻所所长黄彦维说，
7: 调阅监视器并沿途搜寻，顺利于国道3号坎顶匝道口全速寻回，并已通知失主领回。
6: 警方也提醒民众，外出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下车或者驾驶前千万要再次的检查物品是不是放置妥当，降低遗失的风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北市食安检验速度提升50%，扩增检验量能，强化食安把关。记者陈伟玲报道。
8: 台北市卫生局近年扩充食品安全检验量能，除了将每年食品抽验量从4000件提升至5000件，市府也增补33名相关食安人员，强化行政以及检验量能，并投入超过4000万元添购检验设备，首创食阴性疾病检验组，建制13种检验方法，增加邦克列酸等食品中毒的相关检验能力，同时也强化农药残留等项目的检验。卫生局也同步强化源头管理，并针对百货以及人气餐饮业加强稽查。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建华说，
9: 我们呢也启动了多项

0: 新的专案，强化百货业及人气餐饮业的一个稽查。我们食材登录平台从必比登专区还有新的上柜上市的这个公司呢，做这个登录，包含了他们的自主的管理以及我们后续的追踪。
1: 卫生局也表示，食品中毒案

0: 以减少交通拥塞的情形。记者徐海伦报道。
1: 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10月8号星期四下午4点开始会有第一波南下车潮，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在10月9号上午7点出现在国道，台61线尖峰车潮在上午8点开始出现在新竹路段。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2: 特别要跟各位乡亲报告，台61线林口到芦竹路段，还有新竹到苗栗路段双向封闭施工。”只剩下两侧的台15线可以替代通行，如果交通量大的时候，经常会回堵几公里的车阵。
1: 公路局呼吁用路人，如遇天候不佳，请减速慢行，勿超速，勿酒驾，变换车道请打方向灯，并注意前后路况。快速公路沿线规划舒适休息站，提供用路人小憩，请随时收听广播，并注意资讯可变刊板 CMS 所显示的交通管制和讯息，掌握最新路况。尽管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全国首创台南文化选品购物商城上线，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出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正式上线，整合历年文化文创商品跟文化 IP 授权资源，打造目前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文化局主导营运，结合文创商品销售跟文化授权的官方网络平台。市长黄伟哲说：
4: 从吃的用的还有带的美的，有文化气息的，有可以满足口腹食欲的，通通都，这个是全开全台之间所有台南市的这个文化局第一个把他们的文创用品啊变成网络上的商城，作为文化选单的选品，把台南市文化局第一个来做文化选品，欢迎大家来尝试看看哦。
3: 文化局表示，这次透过台南文化选品整合，希望让民众更方便认识购买，也建立台南文化品牌。即日起到10月31号，首次下单不限消费金额都可享免运优惠，前100名订购者跟消费满额另外有特色好礼，到年底还推出选一件台南走一趟台南活动。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5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63.6 公里，在中立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还有三重到圆山路段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莺歌系统沿线车多速缓，南下225.5到225.6公里，过了中心交流道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四号东向在后峰出口前有很多散路的纸箱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1: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1: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嘿，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再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走，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呀、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呀、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10月5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蜜啊，节目时间关系蜜啊，时间来到 A 波几点空口分，这时间你吃饱呗 ，A 给你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给小泡饼。今天天气不太好哦，太阳公公没有出来跟大家 say hello， 但是呢，这个雨中行车别忘了，您的车头大灯一定要把车头那个点亮打开，好让自己的前途大放光明，别人才看得见你。至于路况部分，持续来补充，首先提醒的是稍早排除的消息，刚刚原本在台北市区的和平东路，说是往西的方向，在新生南路前的外侧车道，原本有看到碎石头啊、泥巴之类的散落物，那目前北区交大说状况解除，已经没有看见，您可以安全通过。那国道上面还需要特别留意的路况也帮大家稍微汇整一下，首先提醒的是国一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呢，开到了52公里机场系统路段，一定要特别留意小货车跟三台小客车的事故，总共4台车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内侧及外侧路间，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呢，稍早说北上的 63.6 公里，过了凭证系统的路段，看到了内侧两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受事故影响，目前从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到路段的均速都是低于40公里哦，记得保持安全车距。继续往北开，在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还有三重到内湖，目前也是均速相对偏慢，不到60公里的车速，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现在看起来车型状况还 OK， 只有南下的树林到三鹰会比较辛苦，车速不到60，还有稍早在南下的87公里过了关西路段，到那个竹林前的位置，路间说是有看到一条很长的枕木，大约有60公分那么的长，所以驾驶朋友通过路段也是要提高警觉了。那么在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目前往南的方向在苏澳出口匝道以及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都要留意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中，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苏澳头城路段的外侧移动性的清扫也还在进行，那看起来还好的是整体车型状况都还 OK， 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再来要提醒的是省道跟市区咯，省道台61线今天往南的方向10到11.5公里，是从过了八里三路段到林口前的内侧车道工程都还在进行中，至于在省道台64的西向2.5公里八里路段的中线有看到三角锥掉落哦，目前状况也一并通报。那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特别提醒台北市啊，因为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一路到10月11号早上6点钟，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还有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都是暂时无法通过的，请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其他的这个市区部分还要提醒的是，在景福门圆环，朋友说那个号志灯怪怪的，好像有的在闪红，有的在闪黄，就是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走。好，目前这个状况我们通报当中。那另外在石牌路往荣总方向，也是有传来车多的消息。那至于其他的工程呢，等一下也会陆续来提醒大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请您随时通报情况，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今天礼拜一，虽然有一点 Blue Monday 的感觉，但是用歌曲来洗涤大家的心灵，这是5566的歌声，这首歌就叫做《世界最美的风景》。

0: 世界最美的风景，这首歌曲来自于5566的歌声。下午来到了1:13，我觉得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果然还是台湾这片土地呀、毕竟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嘛、所以其实呢、就算出国去看一看别的地方、可能这个什么大山大海很漂亮没有错啦、但是回头看台湾还是觉得台湾最好看了，因为呢哪一个角度都好看、不管是这个有山景有海景，还是说呢有其他这个什么什么市那叫什么、都市丛林之类的、我也觉得其实蛮有趣的。这个周末呢，米娅刚好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就参加了一个走读活动、去了解一下眷村文化。我觉得哇，真的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原来台湾还有那么多的故事啊。平常呢都觉得说就是台湾的街道啊好像看起来都一样，但是经过昨天的走读之后，我发现真的每一个街道都有自己的形状，而且呢都有自己的温度在吼。而且昨天就是刚好这个走读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走过去的时候就看到陆陆续续有一些那个就是在地的居民刚好出来也探个头，想说好奇怎么有一群人出现在他们家附近。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感受还蛮好笑的，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你听着他们过往的故事，然后看着现在的他们这些人，然后呢就会觉得说哇，原来我们还是就是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的其中一粒沙哦。那刚好这个周末呢也就是10月10号的国庆日啦，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就叫做国庆之最美的风景，在每一天都带大家来一点不一样的台湾 style。 那今天呢就来分享的就是这个大家眼里的台湾，到底你眼里的台湾你觉得呢是长什么样子，或者说呢给你什么样的感觉，你觉得最符合的这个主题曲，欢迎你可以在今天的 po 文下方跟米娅来分享一下。路况部分更新咯，现在在国道1号请特别留意南下的桃园入口，说是有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另外南下5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也要留意内侧及外侧路间4台车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好，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别忘了随时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13。在下午的1:15，我们的139一次区间车要准备发车喽，大家坐好喽。
1: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

0: 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米娅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米娅的火车记趣。欢迎光临米娅故事屋，喜 Mindy 啊！
1: 嗨，米娅，
0: 耶！今天呢，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国旗的故事哦。哦，
2: 车厢里哦，挤满了趁廉价出来玩的人潮。哦，拉着吊环，随着车厢晃动到快睡着了，打完一个很丑的哈欠，突然觉得眼前有一堆亮晶晶的东西。哎，我一抬头，前面站着一位高大的外国帅哥呢，背上背着一个背满世界各国国旗胸章的大背包。我好奇的眯眯眼，扫视一轮，就在一堆五颜六色的国旗里面，找到我们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台湾国旗呢。而且啊，就在最醒目的中间位置哦，呵呵呵，有种好温暖、好骄傲的感觉哦。跟世界上那些大国比起来，我们台湾虽然没有壮阔的大山大河，可是我们有最有温度的人情味哦。街角24小时亮着灯的超商，巷口热气腾腾的咸酥鸡与甜蜜的珍珠奶茶，还有那种搭个火车、开个车，2个小时内就能从高山直奔大海的独特美景，难怪这些外国旅客来过一次就被这座宝岛的魅力迷得神魂颠倒了。不过话说回来，平时我都在跟隔壁同事抱怨天气太闷热，机车太多太吵了，真的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呢。明明自己的家乡那么棒，那么方便，我反而天天在挑剔这些微不足道的小细节。看着外国帅哥背包上的台湾国旗，我真想上去给他一个赞呢！能生在台湾，住在台湾，真的好幸福哦！等一下下车，我也去纪念品店买个国旗胸章，背在我的菜包上好了。台湾，国庆快乐啦！

0: 不知道你在这个路上会不会看到一些国旗的装饰嘞？
1: 平常比较少，好像真的就是要在国庆日的时候、国庆日前后。
0: 通常呢，我们在路上看到这个国旗的装饰哦，都是可能在十月份的时候会比较多。
1: 对，
0: 那我想问问看，就是在你印象当中看过，你觉得哇最厉害的装饰法是什么？
1: 我好像不会觉得它最厉害
0: 哦，
1: 但是我会觉得也是有点小壮观的感觉。
0: 壮观，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是住新北，然后如果要搭公车。或是有骑车什么的要过桥的话，桥上面就会插满了国旗
0: 哦。对，桥的两边，
1: 对，我就这样迎风过去，然后看到那个国旗，一堆国旗在飞扬的景色，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0: 确实其实我也常常看到那样的景象，而且我也觉得那样子的布置方法真的很有国庆日的味道。那你知道吗？我邻居有一个很厉害的装饰法要跟你分享一下。
1: 好，
0: 就是我邻居呢，他只要每到国庆日的前后一个礼拜啊，他一定会在他们家的门口插上一支非常大的国旗。
1: 哇，
0: 那个大国旗大概就是我想一下，应该是那种运动会然后会有旗手拿出来的那一种大小，非常大，这样应该是可能2公尺大吗？大概有这么大吧，然后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国旗就挂在他家门口。但是有一点小可惜的是，因为我们家那附近其实风没有那么大，所以没有办法让它真的撑开来很久，它可能偶尔会有一阵风把它这样子又的吹开一下，但是它后来就会丢走回，我就觉得有点可惜。那后来呢，就是我还有看过一种我觉得蛮厉害，就是国庆日的时候通常会有那种就是一台直升机，然后下面吊着很大一面的国旗飞过总统府。
1: 对对对，他们在表演。
0: 对，那个也是我觉得蛮壮观的，而且有一次是真的很刚好的，就是我要上班的时候一抬头就在那个两边的街道中间，然后看到那个画面这样子飘过去。哇，印象好深刻哦。
1: 说到这个，虽然我在北部就是读书跟工作还蛮多年，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总统府升过旗。
0: 因为早上起不来吧。
1: 对，我真的起不来。我还就是我蛮想要去体验的，但是就是因为要工作要上课什么的，我就觉得这样好累哦。
0: 确实因为有的时候看到人家说就是有这样子类似的升旗活动啊，或者说甚至有什么晨跑的活动，我都会觉得哇好热血，我真的没有办法，早上叫我起床根本就是要了我的命啊。
1: 真的奇怪。而且还有一点是，我只要一想到哇现场人挤人，我就会先却步。
0: 对，
1: 我好讨厌被挤来挤去。但是说到升旗呢，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可能国小国中到高中都会有升旗典礼。
0: 对，
1: 那我印象就很深刻，就是我每次看到那个升旗手通常有两个人搭配，他们在那边升旗，然后前面就是他们会慢悠悠的拉拉拉，但是到了歌曲快结束的时候会突然拉超快的。拉很快，然后快速把它升上去，我觉得这个景象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觉得蛮好笑的。
0: 但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这样，因为他们很怕会提早拉完我的学校看过的是反过来的情形，就是他一开始
1: 提早拉完了，
0: 对，他就是每一拍他都很乖的就是匀速前进，结果呢就是歌还没结束，但是他已经拉到顶了然后就一直很尴尬，你看我看你这样子。
1: 这样好像就是反而快一点拉比提早拉完还要好一点。
0: 我觉得两种都有点奇怪。
1: 对，他们拉了那么多天了，应该要去熟悉一下他的那个 tempo 一下。
0: 也是齁，应该从小就要培养一下，就是要怎么样在刚好这个时间段里面把它拉完。但有的时候因为演奏的时候是有真的乐团的学生在演奏
1: 对，
0: 有可能不是放那个 CD 嘛，所以这个快慢好像也有点难拿捏。
1: 可是他快慢应该都还是会一样啊，
0: 我搞不清楚
1: 节奏
0: 、因为我也没有当过旗手，我也不知道。
1: 好好好，
0: 对，不知道大家这个国庆日会不会出去怎么样去庆祝嘞？让我们一起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啦！
1: 生日快乐，
0: 就下次见咯，拜拜，
1: 拜拜。
0: 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 Mia。 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 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寄去，只为与你相遇。

这就是正港的台湾味，水开的台湾味。这首歌曲来自于郭庭筠的歌声。等一下，我们一点半收听新闻之前，这边来提醒一下路况吼。刚刚国道一号往北的 66.5 公里，再过了右施路段，外侧车道发生两台大客车的事故，目前通报当中。至于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9公里桃园路段内侧事故排除，南下5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的事故也确定排除完毕。北上原本过了平镇系统的内侧两线，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确认排除。再来要提醒的呢，是在省道台61线往南的方向10到11.5公里，从八里山到林口路段的内侧现在还在施工中哦，等一下4点才会收工，跟米娅同时下班。好，那如果还有路况记得跟我们说，0800-000-123 0800-123，我们等一下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屏东县内埔乡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实施酒测，证实肇事女骑士酒测值高达 0.66 毫克，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记者宋玲报道。
2: 深夜11点多，屏东县内埔乡秀坪路段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到场查证是李姓女子驾驶普通重型机车搭载曾姓乘客，擦撞前方由黄姓女子驾驶搭载韦姓乘客的普通重型机车，导致李姓女子跟两名乘客轻微擦伤，但是李姓女子身上有酒味，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证实李姓女子有酒精浓度，而黄姓女子的酒测值为零。
3: 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黄女酒测值为零，李女酒测值为0.66，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
2: 酒后开车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也可能造成无辜的民众伤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内埔警分局

0: 提醒民众，如果有喝酒，要改搭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接送，共同维护交通安全。经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许多家长担心孩子包皮翻不开，其实多数属于生理性包茎，是正常的发育现象，通常会随着成长自然松开。但若包皮反复发炎感染，可能引发急性尿滞留，甚至增加肾脏损伤风险。记者陈怡玲报道。
2: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儿童外科医师董宣凡表示，一名9岁男童有多次包皮红肿与瘙痒问题，近几个月解尿时，包皮还会明显鼓起，尿流也逐渐变细，直到某天深夜，突然无法排尿，并出现下腹胀痛，紧急送医。医师检查发现，男童因包皮反复感染，导致开口狭窄并产生粘黏，撑开包皮口后，随即引流出约800cc 尿液，症状才获得缓解。董宣凡医师说：“
3: 绝大多数的小朋友，他们的包皮过长是属于生理性的包茎，随着年龄的慢慢的增长，其实都可以自然而然的推测开。不过，如果你们发现有反复的发炎感染，建议您就要找合格的儿童外科或儿童泌尿科医师去做评估，避免说延误治疗，造成反复的泌尿道感染，然后造成肾脏功能的受损。”
2: 男童经过诊断，确诊为包皮干燥性硬化性龟头炎合并急性尿滞留，接受包皮腔手术后，对上厕所的恐惧明显减少，日常生活与学校表现都已经恢复正常。经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嘉义县义竹乡天籁美术馆推出第二档展览《发现福尔摩沙》，结合艺术家沈建龙穿越500年的台湾岛民图卷，以及收藏家林宪能珍藏50多年的台湾长明椅凳，从艺术与生活器物看见台湾不同时期的生活痕迹。记者周佑谦报道。
4: 艺术家沈建龙透过史料、田野调查及图像考证，完成长达约880公分的画卷，描绘早期岛民的居住、劳动及生活样貌。林宪能收藏的木、竹、藤等材质的椅凳，则记录不同地域及族群的生活智慧。嘉义县县长吴章良到场参观表示，天籁美术馆虽然空间不大，展览却相当有特色，也逐渐成为艺术及设计领域参访的文化场域。县长吴章良说：“
5: 这个私人收藏实际上他一般不太会公开展览给大家看的，所以这段时间刚好在展览我们的古地图跟家具这个椅子，所以老厝别人进来天籁美术馆来看看我们台湾的古地图。”
4: 县府表示，天籁美术馆由私人故居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让艺术、建筑、收藏与地方生活在艺术交汇，持续累积地方文化能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

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午来到1:37喽，在新闻时段后，路况有些许变化，赶快来更新。首先，我们提醒国道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持续留意桃园入口的事故。现在虽然南下49公里，桃园前的内侧事故排除，但是桃园入口匝道的事故，不知道是不是排除了后，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6.5公里。再过了右师外侧车道是两台大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往南的方向在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会比较辛苦，后均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整条车型状况很正常了，后原本在南下的树林路段的车流现在已经恢复正常，大家可以安心通过。但是在南下的87公里过关西路段到竹林前的位置，我又看到60公分长的整木还没有排除，它现在是掉在路肩哦，通报当中。国道五号的朋友，整条车型状况非常好，大家可以继续小心通过。那现在国道五号要留意的工程有两个，包含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这个是进行中央分隔岛的钢板护栏维护作业。还有在北上的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中。接着来提醒的是省道的朋友哦，台61线往南在10到11.5公里，从过了8里3到林口前内侧车道的工程，今天是会施作到下午4点。省道台64在西向的2.5公里8里路段的中间车道有个三角锥，省道台65线也有三角锥掉在了北上2公里处，这是新庄一前的内侧车道，目前都已经通报处理。那市区的部分呢，特别提醒大家，因应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一路到10月11号早上6点，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都是暂时无法通过的地方，记得先改道咯。还有在台北市区的景福门圆环，目前号志灯还没有修好，闪红闪黄情形依旧持续中。台北市区正在施工的地方在抚顺街399巷，今天全线车道的工程会延续到下午6点为止。那新北市在三重地区呢，则是看到那个号志灯怪怪的，就是在重新路五段跟光复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四面闪灯中。还有在新店地区呢，安康路二段400号的前方内侧车道有一大包的掉落物，目前一并通报当中。至于长期性的工程呢，也来帮大家稍微补充一下齁，台61线目前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的施工封闭，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会延续到118年哦。那市区的部分呢，目前还在施工的地方包含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还有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的施工作业。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的捷运工程呢，也要请朋友提早改道，这工程会到明年年底。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前的外侧车道是一个下水道工程。

程会一路延续到明天，每天朝九晚五施工。还有一个台电工程是占用了永保街双向，从安康路106巷到安康路中间的全线，这个工程会到明年的1月3号。那我们新北市的朋友今天一样哦，工程还在进行，包含在树林地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施工封闭，树林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要往新庄方向呢就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首选。那土城地区则是要留意中华路二段往板桥方向，介于212到171号前方管线施挖工程会进行到5点钟。汐止地区则是在新台五路一段靠近国三北上新台五路出口匝道旁边的地方，占用部分机车道跟外线车道施工，会到10月9号，每天朝九晚四的工程。至于在桃园市桃园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中间，因为因应捷运绿线工程，所以中央分隔岛是会设置施工围篱的，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好，那是你爱有看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来补充一个工程，是在新北市三重区的环河南路双向，在新北环快那个敦柱 P27号的下方，一路施工作业会占用部分车道到10月12号，每天周九晚四工程，邀请您多加留意。好啦，如果还有路况，记得跟我们说哈，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日北台湾拢伫咧落雨吼，所以雨中行车别忘了您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保持好自己前方的车速呢，这个安全距离拿捏的嘟嘟好啊，我们把前途照亮之后，自己也大放光明之后，我们就可以安全驾驶。那当然啦，我觉得就是比起这样子的这个天气叫大家打开车灯哦，果然我们召唤国境之南的阳光或许更快一点。

0: 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2: 这是范逸臣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国境之南》。除了有这个美好的阳光之外，还有这个沙滩啊，还有这个美美的风景。但其实在北台湾北海岸一样非常的美丽。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呢就是刚好天气比较好一点的状况之下，去海边玩，感觉还是蛮夏天的。
3: 生活布告栏
4: Check it out. 虽
2: 然现在时序已经进入到秋天啦，但是这个温度就觉得好像还是这个夏天的感觉。今天因为有点下雨的关系，所以呢气温上面会感觉没有前几天那么的闷热。但是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天气怎么样。中央气象署是说今天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所以北台湾天气转凉还是比较舒服的温度。那桃园以北地区呢还要留意短暂阵雨发生。所以不知道现在你的车窗外有没有在下雨。今天我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是已经在下雨的，那目前看起来我的窗外应该也是在下雨的状态啦，所以呢天气没有说很好，大家真的一定要小心开车啊，因为大家可能会撑伞嘛，所以我们经过路口的时候呢也要提高警觉，因为有一些这个行人可能撑伞的时候啊这个伞压的比较低，或许他会没有注意到你，所以如果呢今天你是驾驶人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那如果今天你是行人的角色呢，你自己就要注意这个伞不要压太低，会看不清楚。那明天的天气还是一样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哦，所以跟今天的天气整体来说是差不多的。那除了雨有点大之外呢，风其实也蛮大的。今天在这个新北市的包含三芝、淡水还有石门地区的风量还有桃园沿海像是这个芦竹啦、大园啦、观音啦、新屋这边的风量都是黄色灯号亮起来，也就是平均六级风以上阵风达到八级的一个程度，风比较大哈，风卡多，风卡桃，是这样讲吗？好，就是风比较大，所以要多加留意，这个雨伞要握好哈，因为前几天呢，就是有看到有人这个撑伞的时候没有握好啊，结果就被风这样一吹，哇，不止开花是直接给它飞走，还飞到路中央，超级危险的。那今天其实呢在双北跟基隆地区都是被纳入大雨黄色灯号的范围，所以雨比较多，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在外头活动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淋到一点雨啊，进到室内也赶快把它擦干，不要直接抢流淋起安内干蒙。好，那么关心完了天气状况之后，再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有关于十月份的新制啦。因为十月份其实有蛮多的新制上路的就是不管是这个跟大家荷包有关系的啦、职场福利啦，还是一些健康相关的都是蛮重要的，所以来帮大家稍微讲一讲有什么重点。好，首先第一个就是劳工的婚假已经延长喽，延长到14天全新的婚假，不会给你扣半薪。那这个新增的6天呢会由政府来补助，让大家可以安安心心的请婚假。那另外呢，因为新制是设有这个过渡条款的啦，所以假设你在10月1号之前已经办妥这个结婚登记，只要在原本8天的婚假还没有请完之前，而且呢是这个登记的3个月内，就可以呢适用14天的新制。在这个新制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些网友就留言说，哎呀可恶，结婚结早了。好，不用担心，就如果呢你是在合法期限之内，你还是可以适用14天的婚假。那另外就是健康币的部分啊，因为卫福部推出这个健康币的奖励机制，只要你年满18岁，持有健保卡，并且登入这个健保快一通 APP 去完成一些指定任务，就可以累积点数。那这个累积点数的部分其实

其实就有发现蛮多人啦，然后就已经非常快速的去可能打个这个左流右心的公费疫苗，然后就直接给他赚币赚饱饱，我觉得不错哈，大家可以就是顺便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顺便赚饱币哦。那是探波比吼，马西北拜。好，那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公费疫苗的部分呐、啊，因为10月1号开始同步分两阶段开打，第一阶段是优先开放65岁以上的长者、孕妇、幼儿，还有高风险慢性病患者，还有医事防疫人员为对象。那第二阶段什么时候会开始呢？哦，就是一个月后，11月2号开始会扩大50到64岁无高风险的慢性病患者的成人。好，大家就是可以上。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左流右心同时接种，一起提升防护力。那至于交通的部分呢，在台北市的部分就是有扩大了大型重机停放收费停车格的一个措施嘛。那这个也是上周五有跟大家分享过的，就是从10月6号就明天开始开放台北市大约 6.3 万个的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让一些红牌呀跟黄牌的大型重机可以停放。那因为它的车体比较大，所以一格一定是停不下去的，要有点斜停的方式占用两个停车格。那每一次停放呢会统一计费40块。那如果是车身真的是超级无敌之大，你一定非得要停在汽车车格的话呢，就是要按照汽车的收费的这个收费率去收费。那当然啦，如果是没有收费的巷弄机车格，又或者是禁停标志路段不开放的一个路段呢，我们的红牌黄牌重型大机，就是这个重机的驾驶人啊，就要记得哦，这些地方你就不能停哦。至于另外一个是有关于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从10月1号就已经开始开征了。那因为呢10月31刚好就是31刚好就是遇到礼拜六嘛，所以呢这一次的缴纳期限会延到11月2号，大家可以多多使用。那在小三通的部分呢，如果你是搭乘金门小三通的旅客的话，10月1号开始这个免费托运的行李额度从原本的10公斤直接降砍半，降到5公斤，随身行李还是一样哦，总共就是维持2件共17公斤。那这个托运行李的部分呢，就是如果是已经超过这个免运的这个额度，就是你可能是6到20公斤的啊，是每公斤会加收30块哦。就如果你本身是有在运用小三通的话，可能要留意一下这个部分。至于其他的地方福利呢，我看看，看来今天应该是来不及讲完，没关系，我们周三再继续帮你补充。那当然啦，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你就想说，我比较想要早一点知道，其实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你就只要打十月新制，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哦。哇，刚刚讲到小三通，突然好想要出国，好想要去旅行，对吧？在旅行的路上，这是来自于拉拉徐佳莹的歌声。如果你到桃园机场的话，出境大厅，应该说出境的时候，你就会听到这首歌曲响起，然后呢，你就会一瞬间觉得哇，突然还没有出国就好想念台湾哦。

在旅行的路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拉拉徐佳莹的歌声。下午的1:59，快要2点了。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哈，省道台64、台65线，刚才不是都有说有三角锥掉落吗？目前不用担心，状况都已经解除。目前还需要多加留意的就是国道1号往北方向了，因为 66.5 公里过了右施路段的外侧，两台大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哦。好朋友通过路段要小心留意，保持安全车距。更多路况资讯等一下下2点路况中心帮您会诊。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6.5公里，过了右势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大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

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 187.1 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外侧路间的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 257.8 公里在斗六交流道之前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外侧车道，南下 347.8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继续往南420公里坎顶之前的路间则是有绳子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74公里阳错交流道之前有木棍占用道路，经过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

0: 容侧。因应嘉义市光之影舞将吸引大量人潮，嘉义市政府规划了接驳专车，10月9号到11号行驶，路线串联嘉义市棒球场停车场、嘉义火车站前站以及北乡湖公园，提供安全、便利又环保的交通选择，邀请民众搭乘大众运输，轻松畅游光影盛宴。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1: 大家非常喜欢的小熊维尼，他正好是100周年，那独独的来到台湾，独独就给嘉义，独独就给嘉义市的光之影舞。”
0: 市府表示，接驳服务首班车是下午5点发车，回程末班车是晚上10点10分，让游客能安心舒适的往返活动会场。详细接驳车班次可以到活动网站查询。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alace 帕拉斯，
0: 我是吉他手小葵，
2: 我是贝斯手汉堡，
3: 我是鼓手大宝，
4: 我是主唱法妈。
0: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1: 警察广播电台。

0: 下午来到2:07喽，节目第二个小时，请问你现在精神状况如何？有淡薄爱困吗？如果今天你中午吃太饱，现在好想睡觉，记得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闭目养神，然后我们再安全开上路，不要在路上这个边开啊，眼皮边垂下来，这样疲劳驾驶非常危险。路况部分持续更新，首先我们先关注国道一号的朋友，现在国道一号好多地方都是车速稍微偏慢的路段哦，邀请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保持好安全车距。现在在国一往南，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桃园，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都是均速不到60。北上部分是从右师开始一路往前开到了平镇系统，还有在北上的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圆山目前均速通通不到60公里。至于现在国道一号还需要多加留意的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桃园入口匝道，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不确定排除没，要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至于在北上的 66.5 公里，过了右师路段的外侧，大客车两台这个追撞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再来呢，要请朋友帮我确认一下，现在五羊高架往北方向大约59到58.9公里，中立转接道路段还有发现铁片掉落吗？稍早朋友说掉在了内侧车道，不确定现在有没有排除，要麻烦朋友帮我回报。那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目前整体车型状况是弯转边环乐，平均车速都是蛮正常的，您可以安全通过。那至于国道五号的朋友，现在车速也是很 OK， 只要小心目前南下苏澳出口北上苏澳入口的内侧有护栏工程，现在依旧封闭施工。北上从苏澳到头城的沿线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队伍正在努力施工中哦。至于在省道方面，台61线特别留意，今天因为呢这个南下10到11.5公里，过了八里三到林口前的内侧正在施工，会到下午4点，所以经过的朋友也要提高警觉。另外一个正在施工的是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因为施工封闭，要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双向的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朝九晚六一路延续到118年的10月23。市区部分特别提醒，今天因应台北市的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都是暂时无法通过的地方，记得改道咯。景福门圆环目前号志灯依旧闪红闪黄，就是不闪绿，有点奇怪，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新北市新店地区的安康路二段400号前方的内侧，请留意一大包的掉落物哦。那另外在三重地区要特别提醒，因为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前方，这个是国道客运下乘客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跟前车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跟车不要跟太紧。更多路况交给您，我们电话0800000123，可不可以空空空空一三，得下大概来听歌。接下来听的歌曲呢，是董事长乐团的现场演唱，闪亮亮的众神护台湾。
1: 重担是苏娃娃。

0: 众星护台湾，众星护台湾，这首歌曲来自于董事长乐团的现场演唱。其实呢，除了众神在保护台湾、护佑台湾之外啊，其实台湾的法律也是在支持着，让我们呢会更加的有秩序，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更加有保障。所以等一下我们聪明法宝单元就要来准备学习法律知识咯。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林律师。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律师来谈的话题是有关于我们刑法当中，其实有几个我们可能在社会新闻上面会听到，但是可能会把它混为一谈的一些法律的用语跟这个罪名到底他们在法律上面代表什么意义，然后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好像很像又好像不太一样的地方。今天就麻烦我们的林律师帮大家稍微疏解一下咯。
4: 今天来大概讲一下诈欺、侵占跟背信这三个罪。
0: 嗯哼，
4: 那诈欺的话，很简单，就是说对方是用骗你的话来从你这边获得东西，或者是财产，或者是金钱。
0: 嗯，
4: 比如说，对方跟你说，想要跟你一起合资去经营一家公司，所以跟你拿了200万元，但后来你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再把这200万元用在经营公司上面，甚至他也根本没有公司的设立或登记或营运存在。所以这时候你就发现说，当你把钱交付给他的那一秒之前，他所讲的话都是骗你的。
0: 嗯，
4: 那这样的行为就很典型的构成刑法的诈欺的罪名。
0: 哦，
4: 那接下来讲侵占。那侵占的前提有一点点跟诈欺的前提刚好颠倒。
0: 嗯，
4: 也就是说对方拿到你的财物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用任何的手段或方法或话术来骗你。
0: 嗯哼，
4: 他拿给你把东西拿给他的时候，

0: 这个过程是没有违法的，但是他拿到你的东西以后他就据为己有，
1: 嗯，
0: 或者是他行使类似所有权人地位的行为，譬如说我只是举一个比较大家可能听得懂的例子，譬如说我把一个珠宝拿给我的朋友，
1: 拿给你好了
0: 啊，
1: 就是我们律师拿给我，好，
0: 拿给主持人，我想说寄放在你那边，
1: 嗯，
0: 结果主持人却把它拿到银楼去卖掉，
1: 哎呦，
0: 那而且这个跟银楼讲的时候说，这个主持人就是这个珠宝的所有人，
1: 嗯哼哼。
0: 所以换句话说，当我把这个珠宝拿给这个主持人的时候，其实主持人并没有讲任何的话术来骗我。
1: 对，
0: 是我拿给他的时候，这个过程其实从事后来看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哼，
0: 是主持人拿到这个珠宝以后不肯还我。
1: 嗯，
0: 那不仅不肯还我，还把他
1: 直接
0: 或者是长期的据为己有，戴在手上，
1: 是
0: 比如珠宝跟别人说这是他自己的，
1: 嗯，
0: 然后我几番催讨，然后主持人都不肯还我，
1: 嗯，
0: 那甚至我刚刚讲那个比较极端一点的例子，就是主持人去这个银楼去说这是我的，
1: 嗯，
0: 然后把它卖掉，那这很明显就是侵占的行为
1: 哦。
0: 那背信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是以我跟主持人为例子好了，
1: 好，
0: 我请主持人帮我去采购一个东西，
1: 嗯，
0: 那我跟他说这个，那我们那请主持人帮我看这个条件来做采购，
1: 嗯，
0: 那可是这个主持人在看这个产品的时候，他可能对跟某一家厂商有讲好，可以拿一些好处，所以这时候呢，他。就这个主持人就跟这家厂商签订合约，
1: 嗯，
0: 然后呢，主持人除了有拿取好处以外，也让我付出买这个东西比一般市价的成本还要贵的钱，
1: 哦，
0: 来付这个金钱，所以很显然的，这个在主持人在做这个跟这个公司谈买卖的过程之前，
1: 嗯，
0: 我可能。还没有交付任何的金钱给主持人，
1: 是
0: 主持人跟这个厂商谈好以后，那可能我直接甚至主持人也没有经手这个金钱，
1: 嗯，
0: 是我直接把钱汇给这个厂商，
1: 嗯哼，
0: 只是事后我发现，哎，怎么我买的东西比一般的市场上一般行情同样的东西要贵个10%-20%，
1: 嗯，
0: 然后我事后才发现。哎，这可能原来这中间有刚刚我讲的这些猫腻
1: 哦。
0: 那显然就是说我买到比较贵的东西，是因为主持人，我举例的主持人跟这个厂商之间可能有一些不合法的行为，
1: 嗯，
0: 才造成我，譬如说我买一台机器，市场只要250，可是经过主持人介绍，我付了270万元，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很显然这个20万元就是我的损害。所以主持人在帮我做事、帮我处理事情的时候，他所达成的结果会造成我财产的损失。
1: 嗯，
0: 那这时候呢，这个主持人在跟厂商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主持人并没有跟我有任何说谎、诈骗的行为，因为他
1: 这样不算是有骗术这样子，
0: 因为他可能最后因为。主持人最后只跟我说直接汇款给厂商多少钱
1: 哦， oh.
0: 所以他也没有骗我，他没有讲什么多余的东西，
1: 嗯哼，
0: 只是说我事后发现，原来他有拿厂商的好处，
1: 嗯， oh.
0: 以至于我还要多付钱给厂商，
1: 嗯， oh.
0: 那这样的话我，如果他没有拿好处的话，我可能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东西，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请主持人帮我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我可能没有跟他讨论，那也没有询问，那只有一个结论，然后我就照这个结论去执行，结果发现我因此付出了更多的金钱，而造成我的损失。
1: 嗯，
0: 所以简单，刚刚我讲的就是说，诈欺就是有人用话术来骗你，
1: 嗯，
0: 侵占就是。对方拿了你的东西以后据为己有，
1: 嗯，

0: 或者是他做了类似所有权人行为的事情。那背信的话，就是他在帮你处理事情的时候，明明知道会造成你更多的金钱的损害，可是他还是这样做了。
1: 嗯，
0: 所以以至于你后来也果然付出了比较多的财产上金钱的支出，然后造成你的损害。
1: 嗯，
0: 好，那我讲这个的目的，回到我们的诉讼当中怎么去做这个运用，
1: 是
0: 才是我想要再做进一步说明的。
1: 嗯，
0: 那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说对方跟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到底是属于刑法上哪一个犯罪的罪名。
1: 是，
0: 那就说怎么办呢？很简单，你只要如果今天是你自己提，你如果今天是有委任专业的人来帮你写，那有关于这个法条的条、法条的第几条，就由这个专业的人去做，就帮你写做判断。
1: 嗯，
0: 但是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人是自己去写状子，自己去打官司，所以他可能对于说，哎，这个我现在提告的这件事情到底要告什么罪名？好，我可能有点搞不清楚。那我的建议是做法就是，你要把这个过程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嗯，
0: 好，好像写故事、写日记一样。啊，第一天发生什么事，第二天发生什么，第三天发生，然后由这个事情的经过，让地检署或法院看到这个经过，自然就知道说要做他可能涉嫌触犯的是哪一个法条。但是通常我们在写状子的时候、提告的时候，通常第一行是会写说，我主张这个被告某某某涉嫌触犯刑法什么什么罪名，所以我提起本件告诉，然后接下来我才写这个故事的情节。
1: 嗯，
0: 那如果你担心你的罪名写错的话，你就都把它写上去。
1: 嗯，
0: 所以像我刚刚讲这种，对方跟你有这个金钱上的纠葛，而且涉嫌到违法，那你不知道说对方这个违法而导致于你金钱有受损害的行为到底是诈欺呢，还是侵占呢，还是背信，你可以先把它都写上去。
1: 哦，
0: 但是你在事情的经过一定要写清楚，那将来在开庭的时候呢，假官看到你的书状，他就会告诉你说你所提告的这件事情可能比较倾向于哪一个罪名。
1: 嗯，
0: 那这时候你就知道说，诶，我虽然放了诈欺、侵占跟背信这三个罪名在上面，但是假官看到我写的内容，他可能会明示或暗示我说我告的内容比较符合诈欺或侵占或背信。那这时候你在开庭的时候就可以跟假官或是法院修正说，那这样的话我要修正我提告的罪名是诈欺或侵占或背信。
1: 嗯嗯，
0: 所以如果因为还如我所讲，因为现在自己写状子，因为有这个所谓的
1: AI
0: 的所以自己动手做的自己提告的人越来越多。
1: 是，
0: 那我还是提醒就不能尽信 AI。
1: 对
0: 啊，可以作为辅助，但不能作为全部绝对的参考。
1: 嗯哼，
0: 那如果你对于你提告的主题是什么，那你没关系，你就把它都先放上去。
1: 嗯，
0: 就说你说我要告这个被告可能涉嫌触犯诈欺或背信或侵占，所以我要提起我们这个告诉，那他所涉嫌犯罪的事实的经过，我就简单的我就按像写日记一样写在这个状子里面，那假官或法院那边针对你写的内容自然就会去做法条上的判断或修正。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对于你要提告哪一个罪名不清楚的话，那可以先都放上去，等到以后开庭根据假官或是法院的判断你再去做罪名的修正，这都是没问题。但是前提是你对于这个对你觉得对方有涉嫌犯法的行为的经过一定要尽量写清楚，这样地检署或法院才能够针对对方可能涉嫌触犯的罪名做比较正确的判断。
1: 嗯，
0: 以上。
1: OK， 好，所以其实现在因为越来越多人可能会自己写状子啊，所以确实在一些司法单位上面会看到

0: 一些觉得怎么会这样子使用，这个使用上面就有问题的，那其实如果我们在可能要提告的时候，但是我们罪名写错了的话，这样子的诉讼会直接告不成，对不对？
1: 你只要有提告，那内容一写的对，那个检察官或法官会帮你修正为正确的法条。
0: 哦，
1: 所以除非你兼法官或检察官可能会明示或暗示你应该要改为主题是什么的罪名。
0: 嗯，
1: 那除非你坚持，你认为检察官说你这个你所形容这个内容可能比较符合侵占，可是你就跟检察官说，我就是要只告诈欺，我不要告侵占。比如说，当对法院这边已经有暗示的时候，可你没有顺着这个检察官或法院的这个明示或暗示去做修改，你坚持要告你所主张的这个主题的话，那可能就不会成立。
0: 是
1: 因为每个犯罪的构成要件是不一样的。所以像我刚刚讲的，假设对方根本没骗你啊，是拿到你的东西然后据为己有，可是你跟检察官或法院说我坚持就是要告诈欺，那这时候你的确有可能会告不成。
0: 是没错。
1: 所以如果开庭过程检察官或法院说这应该是侵占，那你应该说好，那我要改告侵占。这样你提告的成立的几率才会变多。
0: 是没错，毕竟你要知道说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你不能随便乱告啊，这样也会造成这个就是司法上面的行政困扰。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林生斌林律师跟大家分享关于刑法上面的诈欺、侵占还有背信，他们到底在法律上面是什么样的定义，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会适用这个法条，非常感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下午来到了2:29，在我们收听新闻之前，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南的50.3公里过桃园路段，内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及小货车侧翻的追撞事故，目前通报当中。再来提醒的是，在高架部分哦，西武高架往南26.4公里过了环北的中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当中。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66.5公里右势路段的两台车事故，喝嘎仔现在接获排除。好啦，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音乐声中，等待2:30，一起收听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县坎顶乡一名曾姓男子将20万放在车顶，开上了高速公路才发现钱已经飞了，求助警方。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员警沿着车行的路线地毯式搜寻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在高速公路匝道全数找回。这名男子可能真的太忙了，把20万现金放在自小客车的车顶就开车上路，还先去坎顶加油站加油，之后开上了国道3号坎顶交流道北上，才突然想起把钱放在车顶，而这时车顶的钱早就不翼而飞。他请太太先沿途找，但都没找着，连忙到坎顶分驻所求助。员警听到之后随即调阅了录影监视系统，最后终于有了好消息。坎顶分驻所所长黄彦维说，
2: 调阅监视器并沿途搜寻，顺利于国道3号坎顶匝道口全数寻回，并已通知失主领回。
1: 警方也提醒民众，外出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下车或者驾驶前千万要再次的检查物品是不是放置妥当，降低遗失的风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酒后骑车最是危险，屏东县内埔乡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实施酒测证实肇事女骑士酒测值高达 0.66 毫克，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深夜11点多，屏东县内埔乡寿比路段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到场查证是李姓女子驾驶普通重型机车搭载曾姓乘客，擦撞前方由黄姓女子驾驶搭载韦姓乘客的普通重型机车，导致李姓女子

0: 子跟两名乘客轻微擦伤，但是李姓女子身上有酒味，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证实李姓女子有酒精浓度，而黄姓女子的酒测值为零。
1: 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黄女酒测值为零，李女酒测值为0.66，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
0: 酒后开车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也可能造成无辜的民众伤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内埔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有喝酒，要改搭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接送，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被狗追着跑时有所闻，但高雄市的弥陀区却有人是被19只羊追着跑，警方前往成功解围。原来是因为天气太热了，羊群口渴了，才会追着提着水桶的民众跑。徐俊秀的报道，
3: 民众慌张地打电话求助，有一大群羊一直追着他跑，不知该如何是好。为避免羊群在道路乱窜引发危险，远警立刻赶往，经访查附近住户，得知羊群可能往对侧农地跑去，但因为中间隔着断崖无法通行，远警随即改开巡逻车绕道，从庄顶向后方偏僻小路切入搜寻。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弥陀分驻所所长余信昌说，
4: 同仁获报到场，沿途查访，顶着大太阳搜寻了40多分钟，在热心居民协助下，最终顺利在土地公庙旁找到脱逃的19只羊，并成功通知事主。事主到场喂水后，羊群便乖顺地排成一列，远警也开着巡逻车在后方一路接护，护送羊群平安返回羊舍，圆满化解这场乡间惊魂。
3: 原来羊群不小心脱逃之后，在烈日下口渴，看见报案民众手上提着水桶，误以为有水可喝，才会一路跟着不放。冈山警分局表示，这次多亏在地乡亲热心提供线索，羊群才能平安物归原主。如果发现走失动物或异状，都可以向警方反映，共同守护邻里安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创全国之先，打造全国唯一官方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购物商城上线，文创商品文化授权一站整合，让民众不受实地的限制，都能够找到喜欢的台南文化商品。为今年的报道，
5: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出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正式上线，整合历年文化文创商品跟文化 IP 授权资源，打造目前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文化局主导营运，结合文创商品销售跟文化授权的官方网络平台。市长黄伟哲说，
6: 从吃的用的，还有带的美的，有文化气息的，有可以满足口腹食欲的，通通都，这个是全台之间所有台南市的这个文化局第一个把他们的文创用品啊变成网络上的商城，作为文化选单的选品，把台南市文化局第一个来做文化选品，欢迎大家来尝试看看哦。
5: 文化局表示，这次透过台南文化选品整合，希望让民众更方便认识购买，也建立台南文化品牌。即日起到10月31号，首次下单不限消费金额都可享免运优惠，前100名订购者跟消费满额另外有特色好礼，到年底还推出选一件台南走一趟台南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以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方面，南部25到34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3到34度，东部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劳保局资讯站，
8: 小慧，我刚领到重度身心障碍证明，是不是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9: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8: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鉴定医院评估为没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9: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8: 好，那我

0: 立刻去办理。
1: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您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下午来到2: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尽管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来继续补充路况资讯给大家。首先要先关注的就是我们国道一号的朋友喽，现在还是要持续小心南下50.3公里过桃园的内外侧车道，目前有大货车及小货车的事故。那其中这台小货车呢，它是不小心侧翻了，所以处理起来是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朋友可能还是要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至于路网图上，我看一下有没有办法看到监视器。好，我找到了，现在在国一南下50.3公里的事故啊，目前只剩下最内侧跟最外侧可以通过哦。现在看起来，中间这应该算三个车道哦，都是被占用了哦，只有最内侧跟最外侧可以通过哦。行经国一南下的桃园路段，请务必留意，现在请您走这个最内或最外侧车道通过，好，中间现在正在处理侧翻的事故。那另外稍早在谢武高架往南26.4公里过环北的中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刚刚确认排除了，现在呢车流正在恢复顺畅当中。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跟国道五号的驾驶朋友，目前车型状况都是边环了，可以放心通过，只是国道五号朋友要额外留意施工的地点。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北上苏澳入口匝道的内侧都是施工封闭，北上苏澳头城路段的外侧呢，移动性的清扫队伍呢也在努力施工中哦。那我们神道朋友啊，在台61线往南10到11.5公里，这是过了8里3到林口前的内侧工程，一路是朝九晚四进行哦，邀请朋友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至于市区的部分呢，在新北市新店地区的安康路2段400号前方的内侧，耐包掉落物还没有清除哦，朋友通过要小心留意。三重地区重阳路5段跟光复路1段交叉路口，现在四面号志灯怪怪是乱闪当中，已经通报了，但还没有处理好。在台北市区也是有号志灯异常情形，出现在景福门圆环，目前号志灯都是闪红闪黄的状况，已经通报了。在台北市还要注意的是，今天因应国庆大会实施交通管制，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都是暂时无法通过的地方，希望朋友都可以先行避开。后续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夜市王这首歌曲来自于幻蓝小熊带的歌声哈，这首歌呢其实是在刚好前几天我滑手机的时候啊，看到这首歌就是被一个街头艺人拿来表演，然后呢还搭上幻蓝小熊的队伍成员哈，一直在旁边跳舞哇，真的是气势非常的足够哈，也让很多的这个国外友人们哈看到了这个表演都驻足观赏，想说哇真的是太特别了。这也是台湾很独特的风景之一齁，虽然说这个街头艺人的表演应该是全世界都有，但是我觉得呢台湾的街头艺人啊感觉特别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表演非常的多元齁，不管是说有这个音乐型的啦，好像唱歌啦演奏乐器的啦，也有的人呢是这个肢体表演齁，或许呢像是这个雕像齁，这样那个雕塑的那种感觉，又或者是说呢有一些他可能有一些特异功能齁，像是他可能表现一些体操类的啦，或者说这个像是我刚刚说的这个跟这首夜市王这首歌曲拿来表演的这个团体呢，他们所做的表演呢是穿着这个动物服装来进行表演的。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表演类型真的很多齁，那当然还有像是这个折气球的啦齁，玩溜溜球的啦齁，其实都是有各自的特色，而且呢你到不一样的地点你看到的这个表演类型也会非常不一样齁，像是可能比较多长辈出没的地方呢，比较多的可能就是属于唱歌类型的齁，那可能是这个年轻人比较多的地方呢那个表演的类型就真的是非常的五花八门了齁，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各凭本事齁，看看自己可以吸引多少人潮，而且呢有发现很多多的人啊，就是观看我们街头艺人的表演之后，其实也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像我最近有看到有滑，我又是滑手机，对，我又是滑手机的时候看到有一篇文章，就写说这个艺术家啊，他是在就表演的时候，应该说表演之后，他就有一个人跑过来跟他说这个钱是一定要给你的，然后他就满头问号，想说奇怪，我今天没有拿出那个打赏帽啊，今天不用收钱啊，怎么这个突然拿钱给我，结果那个人就说啊，因为呢他其实是在好几年前看过他的表演，然后对他印象深刻，但是那个时候暂时没有钱给他，所以这件事情他记在心上，记了好久好久，直到那一天呢他就刚好碰上这个街头艺人，想说好，鼓起勇气，我绝对要把这个钱拿给他。就觉得这真的是很厉害耶，这个这就是台湾林金币啦齁，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好，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台湾最美丽的风景之一。好啦，既然说到夜市，怎么能没有雅琪系列呢？它是李佳李艾琪，这首歌曲叫做《Say 雅琪》。

西雅齐，这是你爱奇艺这的歌曲。再来题外话，跟大家闲聊一下好了吼，就是说到夜市啊，我刚好近期吼有这个机会，就想说，突然好想逛夜市哦，然后就跑去士林夜市。那大家都知道，士林夜市本来就是一个国际知名夜市嘛，会有非常多的国际友人出没嘛。然后我那一天呢，就想说，我就是这个走路的路上就看到有一组吼这个金发碧眼的家庭和这个旅客，然后就听到这个小朋友啊喋喋不休一直在讲说啊这个什么 night market 怎样怎样，虽然我英文可能没有到很好，但是大致上他就是在讲说等一下去这个夜市他想要吃些什么。然后他爸爸妈妈呢也就是分享说哦，这夜市里面啊这个网络上写说要吃些什么，然后他们有看到哪一些啦，然后等一下可能要先吃什么再吃什么之类的。我就发现真的是说到夜市果然都是吃的。而且啊，吃吼跟那个音乐一样，可以跨越国界，让很多的人呢用吃的方式来认识一个国家。好像是你可能去到某一个国家，你就会发现，好像那个地方就独特的味道，只有那个地方才有。好像是对很多国际友人来讲啊，说到台湾的夜市，他们会想到就是什么珍珠奶茶啦，然后臭豆腐啦，猪血糕啦。但是臭豆腐这个东西呢，这个接受度没有到非常高，毕竟它在入口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一点点这个臭臭的感觉，但是因为它是酥炸过的，所以基本上呢还是很香啦，所以这个又臭又香的独特气味大概也就台湾有吧。其他地方做出来的我觉得就是味道真的不一样，虽然有一些国家它可能会标榜说这个是台湾臭豆腐或什么什么台湾香肠之类的，但是真的味道就是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有时候在台湾可能吃到一些什么日式料理啦韩式料理啦，我有时候都在想说这个跟在地吃的应该味道还是有一点落差吧，毕竟如果呢它不用台湾人的口味去改变的话它可能卖不出去。对，这饮食文化还蛮有趣的。那说到夜市文化呢，那当然就是对很多国际友人来讲都是他们来台湾必须体验的项目之一。但我发现现在的夜市跟以前的夜市真的很不一样，就是以前的夜市真的有所谓的铜板

小吃，就是几十块就能吃饱，然后吃得很开心的那种。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个一些餐点啊，动辄齁六七十块的动辄。就是破百，我就觉得哇，这个价格我还不如可能去一家餐厅好好吃一顿好的，我干嘛来吃这些这个小小摊贩啊，或者说小的这个零食齁，然后好像就是吃了很多唯一会快乐，但是可能对身体没有那么健康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去士林夜市，我那时候就已经打定主意，我一定要先吃到鸡排，然后吃完鸡排之后呢，再来一杯饮料，不一定要珍珠奶茶，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吃珍珠可能胃会痛，哈哈，只能喝那种茶类的东西。然后呢，又想说，哎，好像有人跟我说过，就士林夜市好像有一家冰店蛮厉害的，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好，虽然我不太爱吃冰，但是也是可以稍微过去探访一下啦。然后更好笑的是，那一次去那个冰店吃的时候啊，我旁边就又有一组国际友人，就是一对男生，然后他们就是也不知道菜单上面写的是什么，他们就开始拿出手机，就是很明显他们就是用那种什么 AI 辨识，然后让他翻译嘛，然后点了个东西之后上来，我就看到他们两个脸色就是要叫什么互相对看一眼，然后互相交换个眼神，然后感觉起来就在讲说，哎，哦，原来是这个东西啊，哎，这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大一样。我印象中他们好像点的是那种什么八宝冰之类的东西，就是它的料啊是在刨冰下面，所以他们刚拿到的时候他们就是满头问号，想说奇怪为什么在照片上面那么多料，但是我拿到的是一盘冰，所以他们各种问号。后来呢是其中一个人就是鼓起勇气拿起汤匙往下一挖，哎呦天哪，就像挖到金矿一样，好，非常的这个惊讶，然后就哦还蛮好吃的，我就看到他们在那边就是吃完之后然后那边点头，我觉得蛮有趣的。不知道如果我们去国外吃他们的在地美食，然后他们在地人会不会观察我们，就是观察这些国外旅客的反应是什么。反正我是会啦，我每次看到就是可能不是台湾人在吃台湾的东西的时候，我都会稍微留意一下他们的反应，好，想说，哎，对于那个国家的人而言，我们台湾的美食到底对他们而言感觉怎么样啊。大部分都是说好棒棒好好吃，欸，我自己也觉得，因为台湾美食真的是超级厉害，去过其他国家吃完很多很多美食之后觉得果然还是台湾最好吃了。下午2:54咯，刚刚在国道2号有听众朋友说看到一大袋的纸屑散落在了东向8.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段，说是外侧车道有一大袋的纸屑散落，哦，欢迎赛里啊，因为今天在下雨的关系，所以不确定它会不会那个塑胶袋被就是碾到会破掉啦，蛮危险的齁，通过路段要小心留意，我们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再来听到的歌曲也是跟夜市有关系，这首歌旺福的歌曲叫做夜市，Oh Yes。

0: 夜市 Oh Yes，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旺福的歌声。下午来到了2:59了，路况部分呢持续更新一下。目前看了路网图，国道一号的车流表现比刚才好了很多呢。现在是在双向的内湖到三重路段，还有南下的林口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会稍微缓慢，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还有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西武高架往南，从下塔又到环北路段也是车子比较多，那主要也是因为刚刚在26.4公里过环北的中线有事故嘛？那现在事故排除，后方车流正在疏解消化中。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南50.3公里过桃园的内外侧车道，应该说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终于排除，好，现在可以恢复正常通过，但是后方车流还在疏解消化，所以还是要记得跟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车距。而如果你不想要卡在国一的话，你也可以走那个泰山转接道上五羊高架，可能相对起来会顺畅一点点。我们准备3点钟对时。
1: 你听见了吗？我想说的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41.8到241.9公里之间，在竹山出口前，两台车发生事故，目前正用内线跟外路间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195.5公里过彰化系统有不勾绳掉在外线，国道二号往东8.4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散落一大袋纸屑，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35.4%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3: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35.4%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48.7%，是男生的2.3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尊说，
4: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1: 平准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盟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3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18.7%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29.6%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3: 祝或者是引导孩子，哎，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哎，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你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5: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1: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盟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6: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1: 李宏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5: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1: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谁分享好笑的影片。哦，想换一首歌。哎，老板又传来讯息。等一下，如果你正在开车，统统不要看，不要回。
1: 你以为只是分心一下，但车子仍在向前。无论是查看通知、操作导航，还是切换音乐，都可能让你错过最关键的反应时机，让风险随之而来。
0: 开车滑手机就是以身犯险，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放下手机，把注意力留在前方，才能掌握每一刻的安全，平安抵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下午来到3:10咯，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开始。今天瓦靠 TOO， 大家别忘了开车的时候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跟前车也要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路况部分也持续更新，我们先讲一下排除消息，都是跟市区有关系。台北市稍早是说那个景福门圆环的号志灯怪怪的嘛，现在交通处说修好了。那另外新北市三重地区的重新路五段光复路一段交叉路口号志灯四面闪灯情形，喝嘎仔确认排除齁，您可以安全通过。那在新北市的泰山地区啊，这个庄泰路双向跟坡雅路口，朋友说看到了有泥巴散落齁，目前已经通报。那当然如果您方便的话，也可以协助拨打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台北市区持续提醒大家哦，因应国庆大会的活动交通管制，一路到10月11号早上6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目前都是无法通过。那另外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也是扩大管制无法通行的路段。至于跟国道省道相关的路况呢，现在也来补充一下。首先关注国一的朋友，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双向的基隆端，还有内湖到三重路段，南下的林口到中立服务区，中立到平镇系统，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目前都是车速稍微缓慢，大约40-60公里左右的均速的地方。那大家如果通过路段，记得要跟前车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嘿，这边车子真的很多。那刚刚稍微帮你看了一下监视器，我就想说我怎么会基隆端突然车多呢，原来是因为正在施工的关系。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大叶隧道内侧，我看到施工车辆目前正在施工中，所以请朋友如果您快要开到了国一往北方向，快进到大叶隧道，请走外侧哦，目前内侧车道的工程正在施作中。还有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北的78.7公里过湖口的路间，朋友发现大货车不小心爆胎了，目前停在这里，但是警告标示还没有摆上去，所以朋友通过也要跟他保持安全距离。至于国道3号国道5号的车流，现在不用担心好，肌肉损损损。国道5号要注意的工程有两个地方，包含在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跟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内侧车道，因为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护栏工程，所以是双向的内侧哦，暂时都是不能通过的。那国道5号往北方向苏澳到头城的沿线外侧呢，移动性的清扫队伍也正在施工中哦。国道2号的朋友则是要小心闪避一大带的

止血，这是掉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8.4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车道一大袋的止血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好，那后续如果还有在路上看到路况，请随时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今天里我们满满的台湾味，听众朋友说哇，可以代表台湾的歌曲有很多，好像是这首歌曲也是红到了全世界，这是邓丽君所演唱的《阿里山姑娘》。

阿里山姑娘，这首歌曲来自于邓丽君的歌声。我们听众朋友今天推荐这个台湾 B 呀，真的是非常的浓厚。再来另外一首也是我突然之间想到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Lucky Hawaii 哈。虽然说这个好像来去国外玩哈，但是这个很有台味，跟大家分享。他们是金门王跟李炳辉。

下午来到了3:20喽，来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来花一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好了，各位问讲说给朋友来有耳朵借给我。首先呢，要先帮一位来自于英国的高女士找她的皮夹。好，她是在今天中午接近11:30左右从台大医院上车，坐到了民权西路，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个青绿色的皮夹，然后旁边是白色边的皮夹。她说里面还有很多很重要的证件跟卡卡，还有一位是倪小姐，她是在10月2号的中午12:00一样从台大医院上车，坐到了3重区的仁爱街，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浅蓝色的资料夹，里面是很重要的病历资料。再来高先生在今天下午的1:30从民权东路6段搭车到了向阳路，结果呢黑色的短夹忘了拿，里面包含证件跟现金。林小姐则是在10月3号的下午4:00从台北车站上车到了敦化北路，结果下车的时候一个名片夹忘了拿，吼，是一个咖啡橘色的，这个颜色蛮微妙的吼。她说里面有包含证件跟现金。还有一位陈小姐呢，今天在早上的9:10到9:20的中间，他从新生北跟八德路口搭车到了中山北路2段的马街医院，然后又搭到了长安东松江路口，下车的时候呢他的钥匙串掉了，有大概10只左右，蛮多的。再来是钱先生在10月2号晚上11:30左右，他从永和的永贞路搭车到了成功路4段，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个灰蓝色的后背包，里面包含很多的证件。好，以上这些遗失物吼，麻烦来问讲司机朋友帮忙催快麦啊！哪些的嘟嘟好，在车上发现乘客掉的东西，欢迎您可以送来警广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吼，让我们呢可以把这些东西顺利的交回到失主的手中。那当然最好就是不要掉东西。

东西。好，所以我们大家在下车之前转头查看，好，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东西赶快呢转头一下，好，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那当然我们问讲说给朋友哪些六 Q 掉米家，好，可以送来景广，但是要留意我们服务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钟，如果您在计程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过来，但是其他地方捡到的就请直接送交附近派出所就可以咯。感谢大家的帮忙。除了有很有台湾味的歌曲呢，这些歌曲呢我觉得也算是近代齁这个因为歌曲而闻名世界的齁，让大家都听见台湾的新生代歌声，他们是告五人，这首歌曲就叫做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他们是告五人，这首歌曲叫做《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这首歌曲也同时是戏剧《他们创业的那些鸟事》当中很重要的插曲哦。其实我们台湾戏剧也是在最近呢，就是越来越厉害，我觉得啦，就是可以跟其他可能像是韩剧啊、日剧相比间，终于我们不再只有选项，只有那个韩剧可以看了，大家有更多的选项，更多的这个选择，让大家看到更多台湾的可能性。等一下我们三点半一起收听新闻，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哦。

0: 景广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指数逼近50,000点大关，中场大涨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而台积电也上涨75元，来到2575元，同样写下新天价。华讯电能公司涉嫌以投资绿能充电桩为名招揽民众投资，在2年内违法吸金超过了2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将26人起诉，并对谢姓执行长求处16年重刑。任兰心的报道。
1: 检方起诉指出，华讯电能谢姓执行长等人明知公司113年间实际设置充电桩不到200只，却透过台北世贸、台中及高雄加盟站和社群媒体招揽投资，宣称每投资30万元，每月保证获利3520元，年化报酬率14.08%，3年期满还承诺以7折21万元买回，借此吸金。检方查出，公司并未实际投资充电桩，反而透过关系企业账户转移资金，其中4387万多元汇入谢姓执行长以儿子名义成立的公司，财务长等人也提领数百万元现金，制造金流断点。公司自115年4月起停止支付利息，负责人也失联，投资人才察觉受骗，并向警调检举。检方认定谢姓执行长负责业务推广、方案讲解及招揽话术，且犯后服人犯刑，建请法院从重量处16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吴姓财务长、林姓登记负责人等25人，则请求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在旅游中遇到中药推销，宣称具有修复神经功效，约定汇款10万元购买药品。彰化县北斗警分局获报，到场分析相关诈骗手法之后，成功说服这名男子停止汇款。黄俊伟的报道。
2: 北斗派出所接获彰化银行通报，张姓民众要汇款新台币105,000元，经行员关怀提问后，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北斗所郑渊泽巡佐表示，男子在旅游期间接触到陌生男子，对方强力推荐具有修复神经的神奇中药。
3: 张姓民众于旅游期间接触一名陌生人士推销中药。

0: 药品，并宣称有修复神经等功效。张明与对方加赖后约定汇款新台币105,000元。张明欲汇款时，行员发觉交易情形有异，通知警方到场了解，经警方耐心关怀提问，欲为诈骗手法。
1: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指出，诈骗集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利用网络及电话行骗，也可能透过旅游景点或陌生接触，以推销药品、保健品的名义诱导民众购买，再以高额付款方式造成财产损失。提醒购买药品或保健产品应透过合法管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内高中以下教师离职率在过去四年成长了46%。适逢联合国世界教师日，教师团体提出了废除校事会议等三大诉求，希望借此提升教师地位，避免老师持续出走。吴怡宁的报道。
3: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叶清奇指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在2015到2022年间，全球小学教师的离职率从4.6%翻倍到9%。面对教师地位低落的严峻问题，三大核心诉求就是杜绝滥诉，回归教学本职，劳动有价，
4: 滥诉干扰，薪资停滞，以及行政工作超载，都是让师资持续流失的原因。在2020到2024年之间呢，我们高中以下教师离职人数从179人增加到262人，成长率大概46%。
3: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针对校事会议相关的解聘办法，会在本周四公告修正案，并以恢复亲师信任为首要目标。
5: 那大教团体他们希望终极是废除那个校事会议，那我们也了解。但部长也提过说，那当然如果这个校园亲师生逐步恢复的这个信任关系，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考虑让校事会退场，转向其他的方式。
3: 此外，全教总也提出教师离线权的重要性，希望维护教师身心健康及基本劳动人权。警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气温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3: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关心蜜雅，来继续补充路况喽。首先，我们要先关注一下哈，稍早在国一往北方向53.6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确认排除。那另外呢，稍早在国一往北的78.7公里过湖口的路间，大货车爆胎停放的状况，目前确定排除完毕喽。那现在要提醒的是哦。还有一个排除的跟你说，是国道2号原本国二往东的8.4公里，说是在过了机场系统路

段的外侧有一大袋的止血，目前的状况也解除。那还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刚刚南下 51.3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内侧又发生两台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通报当中。国道一号往北63公里中立前的路肩有看到了铁皮掉落，目前通报中。今天国道一号状况比较多，那车流表现上来讲呢，也是相对需要您小心通过的地方。现在国道一号往南是在基隆端的车速不到60，南下内湖开到台北、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均速也不到60公里。北上新竹开到竹北，还有在内坜一路到机场系统、台北到圆山以及基隆端，目前也是均速低于60公里。尤其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因为今天呢在大叶隧道的内侧，我刚刚有看到这个施工车辆正在努力施工中，所以目前是应该只有外侧可以通过，才会车多不好走。目前均速大约还是维持在40公里以下，请您一定要记得小心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那除此之外，今天天气状况没有到很好，天色蛮暗的，车头大灯记得要点亮打开哦。更多路况后续交给大家，0800-000-123，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说到充满了台湾味的歌曲啊，其实我们听众朋友推荐了很多哈。再来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算一个台湾很有趣的这个现象。应该来说是全世界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呢，名字很多都会有一些菜奇啊、米啊，就是有一些这个一叫某一个名字，然后就一堆人回头的那种概念。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歌声，叫做《志明与春娇》。这两个名字呢，也是在可能前一个世代比较容易被取名的这个名字哦。

纪明跟春娇，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歌声，描述这个感情呢，可能从一般的青涩啊，到慢慢的成熟转变的一个过程，或许在爱情当中不一定都是那么的一帆风顺，但是呢，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习到一些人生智慧哦。其实在夜市当中也是可以学到人生的，所以我们来听夜市人生，这是 Only 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们的推荐。

雅齐零星，这是翁立友的歌声。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请留意34.4公里到36.8公里泰山转接道路段，因为正在处理连接车跟自小客车事故，我目前内侧车跟中线车道可能都受影响，请朋友通过一定要小心留意。不想受路况影响，那或许可以搭搭火车来去台东，这是沈文成的歌曲。

这期沈文成的歌曲叫做《来去台东》，非常有台湾味的一首歌曲，而且呢还有台东味，让你觉得哎，好像真的来去台东玩了一趟的感觉。那当然，我们听众朋友其实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啊，就是会在米娅的粉丝专页啊，跟我分享说哦，今天可能去哪里，然后看到哪一些美景，我觉得这样子也是非常棒哦，因为等于说可以共享嘛，让大家呢，就算没有去到那里，至少呢，透过你的照片，也可以感受当地非常厉害的风景，或者说很好吃的美食之类的。所以欢迎朋友齁，就是如果你今天就是特别想要分享些什么台湾味的这个人事物啊，风景啦，美食照啦等等等，当然你的美照也是 OK， 在米娅的粉丝专页间的 po 文下方都可以留言跟我分享哦。下午来到3:55，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持续提醒，目前国一往北因为 37.5 公里在泰山转接道路段正在处理货柜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事故是占用了内侧的三个车道，所以应该只有外侧可以通行，朋友如果要通过的话会比较辛苦，请朋友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目前呢是已经在积极处理当中了。好，我看了一下监视器，现在现场呢是维持外侧两个车道可以通过，外侧两个车道可以通过，但是后方车速真的非常缓慢，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我们开在内侧三线车道的朋友呢，我们也要小心变换车道，打个方向灯，小心的一台接着一台互相礼让一下，有的时候慢慢来比较快。那因为国道一号往北方向 37.5 公里这边的事故还在处理，所以其实林口过来到泰山转接道都已经开始车速比较放慢了，如果驾驶朋友呢赶时间的话，可能也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林口先下到平面，我们再从这个其他的交流道上来，又或者说呢先利用到五羊高架，从这个 maybe 是中立转接道先上到五羊高架，也可以避开这个车流瓶颈点。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的石牌路往西振兴街前的位置刚才发生碰撞事故，目前状况已经通报了，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的话，可能也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好啦，任何的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我们电话0800-000123，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带给大家闪亮亮的现场演唱版本，伍佰老师的歌声，世界第一顶哦，毕竟台湾 number one。我们今天就用这首歌曲做结束，就这个节目的结尾，跟大家一起分享。等会儿交棒给 Lucas 喽，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移下276公里，国嘉一系统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线和外线。国道一号北上136.3公里，在苗栗交流道前中线掉落铝制品；北上37.5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三线发生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移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移下的安坑到冲河车多，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北上309公里，过白河交流道先前将内线跟中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四号往西2公里，在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北匝道上，两个工程车停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嘴营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萱萱，你国庆连假要回老家吗？
1: 要啊，但是想到放连假开车上国道塞车的话很累耶。
0: 哎呀，你可以考虑搭国道客运啊，听说今年10月8日0点到10月11日24点共有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原票价享85折优惠哦。而且如果是用 T-Pass 2.0 Plus 的常客优惠，最高可享6折优惠呢。
1: 哇，天哪，我竟然不知道有这种好康耶。
0: 好康不止这些哦，如果搭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在10小时之内转成在地的公路客运或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是一段票免费耶，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哦。
1: 哇，太棒了吧，小雅，谢谢你，我迫不及待规划一趟完美的旅行了。
2: 为了鼓励市民朋友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只要在10月8日到10月11日国庆连假期间乘坐国道客运，就可以享有优惠票价。相关内容及优惠资讯可以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

0: 于坚里所提供。
1: 笑点嘞，如何拉杆很爽吧？是不是让你快乐似神仙呢、
2: 超爽的啦！老师不好了，小明在厕所胡言乱语，大叫，喊肚子痛，而且尿血尿，被送到医院去了。
1: 王小明，你长期滥用 K 他命，你的膀胱坏掉了，需要进行人工膀胱手术。
3: 怎么会这样？
4: 平尿血尿不要来 ，K 掉膀胱划不来，年轻不留白，反 K 大家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制作。
5: 国庆大会仪式活动，十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十点到下晡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家庆祝一百十五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呢，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新周愉快。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目的地哦。好，今天下雨了，雨中行车，请大家注意好安全。相关的这个措施呢，其实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吼。不管是速度管理、行车视线、自身的精神状态，样样都不可马虎。现在呢，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啊，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圆山交流道附近，22到23.5公里之间，均速不到40。北上的话呢，就是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再来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这边是走走停停。为什么会特别堵呢？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原先在北上37.5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三线车道都给占用到了，货柜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因为一次占用了内侧三线车道，所以后方的行车速度呢荡到20以下。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要提早改由五羊高架北上来行驶哦。至于国道三号方面，南下的安坑交流道31到32.5公里之间，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二号大致上来讲呢，都是正常的均速。国道五号南来北往嘛是 OK 哎。好，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讲完了，接着呢是一些工程。在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跟北上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护栏作业。这个中央分隔岛呢有一些护栏的维护哦，它必须封闭内侧车道来实施。所以现在呢，在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跟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都是封闭内侧，请大家要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台北市的国庆大会 LED 主题电视墙的架设交通管制还是持续着哦。目前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怀宁

林街到重庆南路一段的全线车道目前是封闭，而另外扩大管制的焦点呢，是在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之间，10月11号早上6点之前，都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南的方向，好，就是在基隆路往南台科大之前，道路施工这边呢还在持续哦。松山区的福远街399巷，今天呢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进行到下午6点。那为了让大家不要舍近求远，我们要提供大家的改道路线呢，就是在旁边而已哦。它既然呢是封闭了福远街399巷全线车道，那我们就改走389巷，或者是403巷都 OK， 看你是比较距离哪一条巷子比较接近，就作为你的替代路线哦。这个是持续到今天下午6点才会撤除。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一段42号到48号这一带的外侧车道吊车进行施工作业，大家呢要小心开车，经过时呢要离大型吊车远一点。天母这边的石牌路往西的方向，在振兴街之前有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还没有接获排除，车阵尾端呢大约是在天母西路口。如果说您刚好会经过这边的话，也帮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处理进度到哪里。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八点位，欢迎大家多加利用。一开始来听到陶喆的歌声，就是爱你。

陶喆的歌曲就是爱你，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也为了家人的幸福，开车呢一定要专心一致，看清前方的道路状况，雨中行车呢更要注意安全。大灯打开了吗？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19.8 过了内湖交流道，两台货柜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刚刚接到的事故就在国一南下 19.8 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台北市的基隆路四段往南的方向就刚好在台科大之前道路施工，目前还在 ING 施作当中。从刚刚3:40接到的这个通报之后呢，我们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他的这个施工占用的车道是在内侧还是外侧，或者是中间车道，这都有可能的哦。这样的一个补充资讯就交给大家啦。天母的石牌路二段往一段的方向，振兴街之前的交通事故还在处理中，后方回堵到天母西路上了。松山区的福远街399巷全线车道封闭施工，今天的进度呢要到6点才会收工。如果说呢你要改道行驶的话呢，可以走这个389巷或者是403巷，看是你从哪一边过来福远街。原本要走399巷的朋友一定要尽早规划哦，才不会说让您白跑一趟啊。国道一号北上 37.5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是货柜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三线车道，后方定点北丁北当，现在车阵尾端大约是在42公里处哦。如果说你可以改道行驶的话呢，就提前改由五羊高架北上，就可以避开这个定点路段。如果现在呢刚好卡在车阵当中的朋友辛苦了，我们要保持钢铁般的意志哦。这个事故呢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希望能够尽早排除。有任何路况要交代，欢迎大家告诉我们，0800-000-123，萧煌奇老师的新歌来咯。

消防局所演唱的歌声，那无你。4:21，新北市泰山区庄泰路双向跟坡雅路的交叉路口这一带呢，散落泥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场状况是不是已经清除干净喽？泰山的庄泰路双向与坡雅路的交叉路口，现场看到好多泥巴散落一地的状况，已经有一段时间喽。国道1号北上37.5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货柜车跟自小客追撞事故，现场正在拖吊处理。不过呢，占用了内侧三线车道，现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也就是说呢，原本四线车道只剩一线可以过，那后方货都不好过啊，已经堵到了42.5公里哦，平均速率呢是只有10。红到发紫，紫到发亮，请大家斟酌改道哦，提前改走五羊高架北上，或许会比较顺利一点。再来，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过内湖交流道，两台货柜车的追撞事故在内侧车道，后方的行车速度很明显已经降到20以下了，走走停停。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目前是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车流。好，那如果是道路施工的话呢，今天限定的基隆路四段往南，在台科大之前的施工目前还是 ING 施作当中。松山区福远街399巷封闭全线施工，直到今天下午6点才会完工。常态性的施工呢，也来关心一下啦，尤其在捷运工程方面哦，最近呢，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一带，以及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之间，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进行道路工程捷运施工，捷运南环段在这边进行到明年的3月31号。捷运东环段的话呢，施工现场是在大直乐群二路，介于

直福路到敬业寺路口。那一定要依照交委指示通行，这边的时间比较长，到明年的12月31号还剩下一年多的时间。那今天呢，下水道工程是集中在这个南港区向阳路往南方向忠孝东路七段之前，外侧车道封闭进行下水道工程，进行到五点钟。明天还剩下最后一天工期，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这是南港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七段之前的外侧车道下水道工程施作。好，当然呢，有水当然就有电啦。好，在内湖的永保街双向，从安康路106巷到安康路口的全线车道，台电人员呢在进行施工作业，预计呢要持续到明年的1月3号。来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加一，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呢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最近这几天呢都要携带雨具哦，才不会淋成落汤鸡。上好你这块歌曲小雨伞，萧红人跟李艾琪的歌曲，这个听完之后呢，我们就来听半点新闻。

有听到这个旋律呢，很取样了安英红的歌曲一支小雨伞，在尾奏的部分我们就即将来听五分钟的景广新闻，待会再来了解最新的道路状况。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毒品减害策略遭到了质疑，变相鼓励吸毒。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政府推动毒瘾减害计划将近20年，艾滋防治成果显著，强调政府会支持持续提供支持个案来脱离毒瘾，重返社会。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毒品减害策略包含提供清洁针具，还有美沙酮等替代疗法，不过近期却成为政治攻防焦点，遭质疑有模糊毒品和药品的界限，美化毒品之嫌。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提供清洁针具在防治艾滋上已经有明显成效，艾滋干数更在2017年达到高峰后逐年下降。
3: 从早些年所有的这个艾滋病患者中，大概有 72% 是因为毒瘾针具的这个共用而感染，那么迄今呢，那么已经明显的降低到所有的这个艾滋病的病人里面呢，只有12% 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针头感染导致，所以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
2: 至于美沙酮等替代疗法，石从良强调，海洛因会成瘾，损及神经，戒毒需要循序渐进，透过社区处遇提供替代药物与支持，不仅能降低犯罪，更是协助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的关键策略。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报道指控扣押款项短少了30万元，调查局澄清实际是因为登载错误造成账面短差20万6500元，扣案现金均已经全数入库，并且已经启动了行政调查。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调查局表示，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期间，搜获大批黄金及新台币现钞，并依法扣押，但扣押物入库时发现账面短差20万6500元。经查，短差原因是承办人员将500元钞券误指为1000元面额计算，加上钞券数量登载别物所致。调查局指出，北基站发现金额不符后，随即呈报台中地检署说明原因，并借询受扣押人员确认更正数额，对方没有异议，扣案现金也均顺利入库。调查局强调，搜索扣押过程全程录影存证，扣案现钞封缄完整，并依规定存放于 RFID 库房检核，并无现金遭挪用或短少情形。针对金额误载疏失，调查局已进行内部检讨，要求人员确实遵守办案程序。正丰市在驻区督察呈报后，也已及时启动行政调查。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要解决大型重型机车停车位一位难求的问题，台北市停管处宣布，从10月6号，也就是明天开始，

0: 将会开放全市约 6.3 万个公有路边收费的机车格，提供给大型重型机车来停放，打造更加友善的停车环境。不过如果车主将车停放在没有开放的地点，最高可罚1200元。嘉义县的 U-Bike 公共自行车服务持续扩大，目前已经涵盖了16个乡镇市，累积骑乘人次已经突破了200万。县府日前在新港乡举办活动，邀请民众响应低碳运输，持续培养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习惯。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1: 嘉义县自113年推动 U-Bike 从5个乡镇市起步，目前已经完成188站，投入1550辆的自行车，预计明年第一季扩增至240站，1800辆的自行车。新港乡乡长叶梦龙表示，公共自行车除了提供民众多元交通选择，也能串联乡镇及生活场域。乡长叶梦龙说，
2: 骑乘率很重要，所以选点要特别重视齁，那个地方有没有人骑就很重要了齁。公有这边会持续跟我们县政府这边持续来配合，那希望我们各个乡镇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解决我们民众移动的问题。
1: 县府表示，即日起至11月5号推出加倍骑动活动，民众在嘉义县租借 U-Bike，每骑乘5次就可以取得一次抽奖的机会，鼓励民众以自行车搭配公共运输，打造更便利低碳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部东半部水汽增多，都有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那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我们预计这个迎风面的降雨到今天晚上还是会比较明显一些，明天之后整体的降雨才会逐渐减小的状况。那么另外今天在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那我们有针对部分的中部山区或者是部分的南部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那中午傍晚外出还是要留意这个午后阵雨的部分。那到了明天，我们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局部或零星的降雨，不过整体来说明天的降雨雨势会比今天减缓许多，所以明天外出就是迎风面地区带个雨具就可以了。那部分的新竹以南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部分的山区或者是在南部的近山区平地还是有少部分的局部午后短暂阵雨发生的状况。而在明天的气温方面，整体的气温有再稍微下降一些，在北台湾地区白天的高温大约来到26到29度，那么其他地区气温变化不大，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来到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3、34度左右。那么中南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低温方面，主要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地区，明天的低温会再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来到22度左右，所以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地区晚上的时候建议外出要多加件外套。那么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左右。那最后再提醒，由于东北风偏强，在台南以北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的风浪今天明天都是比较明显的增加的，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5: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4: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5: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4: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5: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6: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

0: 拨打大众运输，让廉价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吴辉，现主持你收听的是小王子卢卡斯的温暖节目，如此美好一定要听哦。

十点39分了，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现场，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车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B 交流道之前，从44公里开始呢，就已经呈现定点啦，袂停袂动。为什么遐尼啊塌嘞？因为你在北上 37.5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货柜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占用了内侧三线车道，等于说现场只剩下一线可以通行，那也请大家呢提早切换到外侧车道来行驶，才不会手忙脚乱的哦。他现在这个事故啊，后方回堵至少6公里，而且平均速率呢是不到20的，现在尾端大约是在北上的44公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尽早改由五羊高架北上来行驶，才不会说呢影响到您宝贵的时间。南下的国道一号在 50.3 过桃园交流道，原本两台自小客的事故，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再来南下的国道一号 19.8 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货柜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刚刚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跟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内侧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台北市天母这个边啊，哦，石牌路二段往一段的方向，在振兴街之前的交通事故，从3:55到现在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车流回堵严重，现在已经回堵到中山北路七段跟天母西路的交叉口了。如果说你现在是从天母东路要往西的方向，这边的车流呢会受到影响哦，因为它这个事故的车阵尾端已经塞到了中山北路七段跟天母西路口。台北市大安区基隆路四段往南的方向，在台科大之前的道路施工，好，这个大安交通分队说，预计呢5:30之前就会完成哦，最晚5:30呢就会撤除，也请大家注意一下相关人员的安全距离跟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哦。基隆路四段往南，在台科大之前的道路施工，预计呢进行到待会5:30，预计呢半点之前就会完成。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这边尾端呢是排队到了南京东路上方附近。松山区福远街399巷全线车道封闭施工，直到今天下午6:00才会完工。如果说你这段期间呢正好会经过，我们可以改走389巷或者是403巷都 OK。一个活动啊要非常成功，设备的这个补给是很重要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我们国庆大会的现场呢，为了要如期举行，而且办得顺顺利利，所以现场呢正在架设 LED 主题视讯墙。这段期间的交通管制呢，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00。管制的区域呢，就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怀宁街到重庆南路一段这之间。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

之间，目前呢都是封闭管制，也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有路况要补充或是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说明，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被定位。28年前的10月2号，王菲推出了她的这张专辑《畅游》，我们早就应该在上个礼拜五带大家重温旧梦，回顾一下啦。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来补一下哦。这张《畅游》呢，它每一首歌都具有不同的唱法跟技巧，在整个销量跟自我风格上取得了完美的平衡。大家呢都比较熟悉《红豆》这首歌，那我们今天呢来欣赏另外一首曲目的第一首《感情生活》。

王菲的歌曲《感情生活》收录在1998年10月2日推出的《畅游》专辑，当时主打歌是《半途而废》，但是没有想到说呢，多年之后《红豆》这首歌呢，它的气势如虹 ，KTV 的热门点唱呢一直是高居榜首，甚至是前几名的宝座。其实它非常的特别，因为这张专辑的这个曲目呢，你如果去研究的话，你会发现分拆开来，它是10首国语歌加上3首粤语歌，可是有部分的粤语歌曲，它的这个红度哦，是比国语还要来的亮的哦。像是《情戒》跟《偿还》这2首歌，分别在1998年到1999年哦，成为当时的年度10大金曲。《情戒》的国语版叫《色戒》，《偿还》的国语版就叫《红豆》哦，这也是非常特别，也非常有趣。而且它有一个创举，就是说在当时的华语流行乐坛，用第一张高解析度HDCD 技术录制而成的唱片，所以你会听到说它每一首曲目的编曲、乐器，还有一些气音等等之类的，会非常的清晰，挑战极致的音效就在这张唱片当中。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它每一首歌有不同的唱法跟技巧嘛，来举例一下，像《情戒》这首歌呢，个人非常推崇，因为它充满了禅味跟迷幻色彩，两者结合为一，这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因为禅味应该是让内心非常平静，对不对？可是又加上迷幻的色彩，让你蠢蠢欲动的，这样子完美的结合，会让人一听再听。那刚刚这首歌曲呢，《感情生活》，你很难想象，它其实是暗黑风格的。那另外一首歌曲，它的歌名就只有一个字，很多的这个一个字的歌名都在这张专辑当中，像是脸部的脸、儿童的童、你、飞等等之类的，都用一些美声的唱法加上流行的诠释，或者是慵懒而随性的小聪明。啊，童呢就是为他当时的女儿窦靖童所写的歌，这些都别有特色的挑战这个前卫的风格，当时呢是带领潮流的这个感觉。专辑的封面晒伤妆，这个非常的红。当时呢，他这张也是引领风潮，不管是在这个乐坛，还是说在整个美学当中，化妆界其实都是话题性人物哦。来，陆换后续消息，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哦，0800-000-123。刚刚朋友说，国道一号北上37.5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交通事故总算排除了，非常感谢国道员警跟北区交控人员的积极哦。这边的事故虽然排除，但是后方回堵到了桃园交流道，哇，从北上的48公里开始呢，就会有急速定点。至少回堵了8公里之长，大家辛苦了。这个事故呢，刚刚已经排除，就会开始让车流动起来，但还没有那么快就消化开来，要有耐心哦。刚刚国一北上37.5公里的货柜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了。平均速率呢，现场是只有20以下哦，目前整条都是紫色的，从北上的48。一直到37.5公里之间，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尽早改由五羊高架来北上哦。这个五羊高架北上，目前呢都是你最好的选择。另外，国一南下50.3过桃园交流道的外侧2线车道，两部自小客事故，这个已经没有看到喽。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又加一，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的车流，包括了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也是全线都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天母地区哦，在石牌路2段往1段的方向，振兴街之前的事故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后方回堵到中山北路7段跟天母西路口，会影响到天母东路往西方向的车流表现。那么在国一南下19.8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内侧车道2台货柜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拖吊作业，

高速公路上面的行车瓶颈呢是越来越多，我们请大家要避开，提前改道行驶哦。包含在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之间，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道，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交流道路段18到21公里之间，目前车行速度非常缓慢，均速低于30。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附近52到50.5公里之间，满江红哦，这个时速现在只有30啷当而已，开不到40。国道三号的话呢，就是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也开始出现下班车潮了。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均速呢只有30公里，车多拥塞。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请继续保持下去就对喽。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流量大，均速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三南下16.2公里，过南港系统交流道，小心最新的事故是在外侧车道上，小货车跟自用车的碰撞，就在国三南下16.2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侧有事故哦。台北市士林区中山北路五段往南，从中正路到建潭路这一带，号志灯绿灯不连锁，影响到这边的车况了。我们来通知有关单位来帮忙调校一下这一带的绿灯号志不连锁、下一首歌曲是林忆莲所诠释的《寂寞拥挤》，由清风词曲创作，算是近年来的佳作、因为他最后推出的这个盖亚呢，也是得到很多的这个奖项的加持，金曲的殊荣。听完之后呢，就迎接5点钟整点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端到东湖，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19.8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货柜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都5公里，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2，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到1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到，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16.2公里过南港系统，先前将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关田系统到乌山头，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角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10号往西，仁武路口一上来的加速车道掉落铁管，继续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一手抓着汉堡，一手握着方向盘，你不是在耍帅，是在拿生命大冒险。
2: 单手开车可能构成危险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及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
3: 美食值得等待，但家人不该空等，停好车再开动，让每一口都吃得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小苹果，这条路怎么那么多碎玻璃呀？还有车子的后照镜，
5: 哇，好可怕哦！要是别的车子压到玻璃，轮胎会坏掉哎。
4: 你看，原来是因为那台车撞到树了啦。
5: 那要怎么办？我以前没有遇过车祸哎。
4: 我们快点去问老师要怎么办。
5: 小红豆，等一下，不要在马路上奔跑啦。
6: 发生交通事故，处理的关键口诀为放、拨、画、移、等。五步骤，放置警示，请先打开车辆

0: 警示灯在适当距离放置警告标示，拨打电话，拨打110报警以及119救护伤患，划线定位，将肇事汽车的四个车角或肇事机车轮胎以粉笔或坚硬物在地上标绘定位或拍照录影记录现场。移开车辆，如果没有人伤亡，应该迅速将车辆移到安全的地方，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或造成交通拥塞。有人伤亡则需保持现场等候警员，在现场心平气和地等待警员到场处理时，也可以协助寻找目击证人或搜集现场证据，以维护自身权益。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2: 一颗心在风雨里，
3: 开车听警广，路况不打烊。开车的时候我们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路况没烦恼。记得留意前车的状态，不要太疲劳驾驶咯。我是周慧。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注路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19.8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先前在内侧车道所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5公里还在疏解车流中。那也因为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这个平面道路哦，内湖地区啊，成功桥往内湖方向也是不好走。这个是受到刚刚国一南下 19.8公里事故的影响。国三南下 16.2公里，过南港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稍早已经排除了。北上的国道一号37.5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原本占用内侧三线车道的事故4:50的时候排除了，但是现在消化速度挺慢的，几乎是消化不良。目前尾端是在北上的49公里，等于说桃园入口一上来车流也卡卡的，因为现在的平均速率呢都开不到20，但是呢会越来越好的。它这个紫色的范围已经有明显缩小了，北上的49到43公里，这边均速低于20，车多定点。过了43公里之后呢，车行速度可以提升到40。好，所以呢这边的朋友呢辛苦了。但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一定要尽早改由五羊高架北上来行驶，要提前改道哦。台北市的石牌路二段往一段的方向，在振兴街之前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吗？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后方车流回堵到中山北路七段跟天母西路的交叉口，这是最后的一个后续消息。而在中山北路五段往南的方向，从中正路到建潭路口沿线的号志灯不连锁，特别是绿灯哦，绿灯的秒数朋友觉得说刚才怪怪哦，我们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台北市松山区福远街399巷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请大家记得改道行驶389巷，或者呢利用403巷都可以作为替代路线。这个工程呢进行到下午6点，今天的进度到6点钟才会撤除。提前收工的是在这边基隆路四段往南的方向台科大之前的道路工程，北市交通中心说已经提早收工了哦。原本表定的时间是5:30前哦，那现在呢都已经撤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来自苏建信2008年推出的作

作品，歌名就只有一个字，灵魂的魂，让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当时还没有正式出道的李荣浩在幕后作曲的功力。

0: 方文山填词，由这个李荣浩作曲的作品收在极月星球专辑当中，来自信哦，就是信乐团前主唱苏建信的歌声。5:13排座的好消息是在台北市的石牌路二段往一段的方向，原先在振兴街口之前的交通事故总算排除，那现场的回堵的车流会开始疏解哦。五羊高架北上50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就开始车多回堵，均速不到40公里。而平面下方来看的话呢，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公里，请大家斟酌行车动线。这边会车流大排长龙的原因呢，是因为不久前北上37.5公里内侧三线车道的交通事故造成的。这个货柜车跟自小客事故在4:50的时候呢就已经排除了，目前呢正在疏解车流中。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欢迎加入特警巡逻网的行列，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今天呢，我们十分开心邀请到的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的大家长周哲明分局长上线，来跟大家聊聊最新的诈骗的时事哦。分局长你好。
5: 杜卡斯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一开始要宣讲之前呢，以下哦都是真人真事，因为卢卡斯的朋友脸书好友哦最近真的有发文表示说啊，他的 LINE 啊被人盗用了。那下面一票人留言说哦，问他是不是曾经帮人家在线上投票，然后这个朋友说诶对没错，我前几天才帮朋友投下那个神圣的一票。由此可见哦，这种哦投票产生的诈骗问题，越来越多苦主深受其害了。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分局长为大家指点迷津，来分析一下这类型的诈骗手法要如何去破解以及彻底的预防。哦，这部分呢就要请分局长来详细的说明一下概况喽。
5: 好，我想最近身边的亲朋好友应该都有收到这样的讯息啊。那这类的诈骗通常会假冒亲友传送帮忙投一票的讯息，那我们点进去连结后可能会被要求要登录 LINE 或是输入手机号码，甚至提供简讯的验证码。要特别提醒大家，正常的网络投票它不会要求提供 LINE 的登录资讯，更不会要求说把这个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那一旦尤其简讯这个验证码遭到诈骗集团取得之后，有可能拿来登录你的 LINE 或是盗用你的 LINE 账号，再冒充本人向亲朋好友借钱，造成更多人受骗。
0: 分局长提到一个关键哦，正常的一个投票呢，它不会让你导入到正常这个 LINE 的登录资讯。你一旦输入这个账号密码，甚至是 OTP 的验证码之后呢，哦，真的很危险，很容易呢，你的这个账号使用权就落入他人手中。那如果真的不小心哦，因为输入太快，不小心提供了这个验证码出去，甚至发现呢自己的 LINE 账号真的被盗用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该采取怎样的 SOP 呢？
5: 这时候不要慌张，按照几个步骤来处理啊。第一个就是立即尝试重新登录 LINE， 如果还可以登录，那就马上更改 LINE 的密码哦，并且我们要检查登录中的装置，如果发现不明装置就立即把它登出，同时要确认绑定的手机号码还有电子邮件有没有遭到个更改。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已经无法登录，那就透过 LINE 的官方提供的申诉或资源管道来处理这个账号的恢复。 那第三个，我们还是要立刻的通知亲朋好友，我们可以透过电话啦，或是简讯或其他的联络方式告诉他们，我的 LINE 已经账号被盗用了，提醒亲友不要相信账号传出的这个借钱啊，或是其他可疑的讯息，更不要再做汇款。
0: 嗯
5: 哼。那第四个，如果说有人真的因此遭到诈骗汇款，那还是要赶快拨打我们165反诈骗专线，或是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争取处理的时间。
0: 嗯，那如果说大家也想要了解说，未来如果真的碰到这种LINE的投票讯息，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5: 我想这个讯息看起来，如果是好亲朋好友传来的，那即使好亲朋好友，我们还是要先确认他的身份了。
0: 嗯，
5: 好，要求对方。然后对方要求登录这个账号啦，提供个资或是提供简讯验证嘛，我们就要提高警觉。如果账号不慎遭到盗用，也要尽快的尝试恢复账号，通知亲友，并且透过官方的管道寻求协助，避免诈骗集团再利用你的账号去继续的行骗。
0: 也就是说，看似只是帮个忙投票、举手之劳，也有可能成为诈骗集团盗取LINE账号的陷阱，对不对？
5: 对，没错，请大家就是要特别注意。投票要先验证，验证码也不要给其他人，看到可以连接要先停一下，确认一下，不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嗯，我们这边提醒多一份警觉，也能够少一份的受骗的风险。
0: 嗯哼，听起来呢跟我们交通的这个安全守则一样，慢看停啊，让大家呢不要这么冲动就把这个验证

0: 码 OTP 的数字交出去，你只要不要交出验证码，一切都好谈，这个账号呢都还是稳当的。可是呢，验证码就像是一个身份证字号一样，你如果把它视为是你的个资，其实你就不敢随便的交给陌生人或是亲朋好友了哦。这今天呢，透过这样一个单元契机，灌输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哦。如果说你最近有收到类似亲友委托你要帮忙投票，投票的内容千奇百怪，不管是投这个宠物啊，或者是小 baby 啊，甚至是一些画画比赛。你这个要小心一下了。这种理由呢，其实多是用人情之托，你这个时候又不可能直接的去拒绝对方嘛。那当然，收到这个讯息是一回事，你不要去采取刚刚那些动作又是一回事，你就可以保平安，保住你 LINE 的账号的使用权。好，今天呢，用一点点时间来跟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的周哲明分局长一起来跟听众朋友来灌输这个观念。谢谢分局长喽。
1: 好，谢谢卢卡斯，还有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资讯要对等，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听到的资讯在平常的这个聚会当中，或者是家人团聚的时候，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最近的新闻呢，也是有看到这样子的案例，已经有很多人受骗上当了包含你在滑脸书、滑脆的时候，或许你也有这个苦主直接分享他被骗的经过。那你看了这些经过之后，你就会觉得说，每天听警广真的很棒，你就可以呢充分掌握到反诈、防诈的一些小撇步。那路况方面呢，要先提醒一下，现在已经是下班尖峰时段了，天色也逐渐昏暗下来，今天天气状况很不好啊，路况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请大家先开启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确实的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咯。首先呢，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路段这边呢经过了很多交流道，包含了东湖、内湖一直到圆山这一段。再来就是南下的中立服务区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55到59公里之间，这是南下的车多范围。北上的话呢，就是新竹到竹北，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桃园一路到林口 A 交流道，再往前一点点，泰山转接道前呢也不好走。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也是满江红啊 ，Angigi 车速不到30公里，哇，今天比往常还要来的塞，从平均速率呢就看得出端倪啊。西五高架的话呢，在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流量都蛮大的。五羊高架北上 53.2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是在北上的 53.2 公里。那你继续过了这个事故点之后呢，还是一样车子很多朋友说50公里同样在五羊高架路段过机场系统之后呢，就开始车多，现在看了一下电影画面，真的呢。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这边呢都是下班车潮涌现，均速不到30。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机场端到大竹路段车流瓶颈时速呢是只有20到30之间。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车多多。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的圳头到大园路段红到发紫啊，均速不到20。国道五号的话呢，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继续保持下去咯。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不好走。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也是车多，均速在40公里上下。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接国三这边都不好走，北上的五股端出口车多下不去，后方回堵到指标3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就不好行进了。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市民大道高架网。

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八德路上方。至于宝桥往新店方向，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南湖大桥往东湖，基隆路高架往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目前也不快啊，均速都是在30到40之间，下班排队的时候呢，真的要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哦，拜托拜托。排除的状况有两个，一个是先前在台北市士林区中山北路五段往南的方向，从中正路到建潭路口沿线的号志绿灯不连锁，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交控中心说已经把它调整过喽。五羊高架北上 53.2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也都顺利排除，车流回堵2公里，正在疏解当中。

桃园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哦，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好，目前这一带呢车流量都蛮大的，好，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被定位。

0: 欣赏到的是仓木麻衣的歌声 Always。 5:29，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气象。
1: 嘿、hey, 你知道国一台北交流道的改善工程今年7月已经开工了哟。
2: 哎呀，我这高速公路的重度使用者肯定是知道的，而且我还知道台北交流道南北双向的出入匝道工程也即将在10月中旬开始，未来会分阶段封闭车道，陆续进行匝道改善、新设桥梁及车型箱涵施工。
1: 那请教您，这位高速公路重度使用者，行经工区有哪些该注意的呢？
2: 驾驶人行经工区或管制区域时，务必减速慢行，依指示牌面及工程施工单位设置的导引牌面行驶，并注意交管人员指挥导引。
1: 还有要收听警广跟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这样任何施工或路况讯息都袂漏高。
2: 哎呦，算你厉害。
3: 国道一号台北交流道南北双向出入匝道的改善工程将于10月中旬开始，陆续分阶段封闭车道进行匝道改善、新设桥梁及车型箱涵施工。提醒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及工区，务必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依指示牌面行驶，并遵守管制人员导引，减速慢行，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1: 哎，萱萱，你看这个简讯通知，他说我下午在百货公司花98000块买一个花瓶啦。
4: 吃晚餐的时候，你身上连1000块都没有，哪来那么多钱缴卡费啊？而且我们一整天都待在补习班 K 书，根本没有去百货公司啊。
1: 好奇怪哦。哎，这里显示点这个连结可以取消交易，不过还要输入卡号、信用卡的有效期限还有验证码。
4: 这样安全吗？这不就等于把卡片所有的资讯都交出去了吗？而且重点就是你根本没有买花瓶，哪来什么取消交易啊？
1: 欸，我觉得你说的很对耶，我应该赶快打电话跟银行人员确认。
4: 嗯，那我也帮你打165看看这是不是新的诈骗方式吧。
5: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最近有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发送交易通知简讯，在假借取消交易的名义诱骗民众输入完整的信用卡资料。请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看到这类讯息，请立刻关闭网页，再去电银行客服查证。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开车听景广，路况不打烊，我都听景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路况没烦恼。我是李子森，祝福您行车平安。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真的越来越有秋意浓的感觉。明天的天气状况跟今天类似吗？揭晓答案的时间到喽！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刘佩腾来揭晓答案。佩腾，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在北部东半部雨势都是比较明显的。那到了晚间，包括大台北、宜兰、花莲，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局部较大雨势、局部大雨的状况。而至于中南部地区，今天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部分的中部的山区、南部地区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午后短暂阵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今天由于北台湾这边受到下雨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是有比较明显的。

0: 转凉。在白天的时候，北台湾的气温大致上都是在23到27度，而至于其他地区气温变化不大，大致上都还算是一个白天算是温暖偏热的天气形态。而到了明天，我们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那温度方面主要在北部宜兰花莲还是稍微偏凉一些，低温大约来到22到24度，也就是早晚的时候可能还是建议加件外套。而在高温方面大致上是26到29度，而中南部还有台东气温大致上变化不大，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高温大约可以来到30到34度。而在降雨方面，明天的降雨会比今天稍微减缓一些，今天的降雨主要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清晨还是比较明显，到了明天白天之后，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情形，降雨的区域都有比较明显的减少了。而至于其他地区，新竹以南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还是少部分的中部山区以及南部地区还是有少部分的局部午后短暂阵雨。那最后再提醒哦，今天明天大致上东北风都是比较偏强的，在台南以北以及东北角、台东、恒春半岛沿海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仍有八级以上强阵风，海边的浪高也是逐渐的慢慢的增加，大致上浪高都有来到两米以上，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呢，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过了光复南路上方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以及往台北市区方向都是呈现车多，目前是双向都是不好走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定点咯，均速不到10公里。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还有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八德路上方附近，宝桥往新店方向，南湖大桥往东湖，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都是不好行进。先前在五羊高架北上的 53.2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顺利排除了，后续路况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

0: 这是黑色饼干所诠释的时机，好久没有听到黑色饼干的歌曲了，对不对？来，现在这个时机呢，就是下班尖峰时刻，又加上下雨的关系，路况呢要补充的是台北市区的庸塞路段 Part 2。除了刚刚原先提过的那些路段之外呢，要补充的是建国高架道路往南。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成功桥往内湖，麦帅一桥往市区，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大直地区的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目前也是呈现车多回堵，忠孝桥双向都是车多，不管你是往三重还是往台北市区进城方向都很辛苦，雨中行车呢要注意好安全哦，那个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速度管理也是很重要的。那现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呢也开始呈现车多回堵，均速不到20。5:42，今天的资讯广场就交给我来。
1: 资讯广场，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民以食为天，一开始来关心吃的健康。台北市政府持续强化食品安全，卫生局表示，近年来透过增补人力、添购检验设备及成立食因性疾病检验组，已经让检验速度提升了50%，未来也将进一步扩大检验量能，强化食品安全的把关。记者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近年扩充食品安全检验量能，除了将每年食品抽验量从4000件提升至5000件，市府也增补33名相关食安人员，强化行政以及检验量能，并投入超过4000万元添购检验设备，首创食因性疾病检验组，建制13种检验方法，增加邦克列酸等食品中毒的相关检验能力，同时也强化农药残留等项目的检验。卫生局也同步强化源头管理，并针对百货以及人气餐饮业加强稽查。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建华说，
3: 我们呢也启动了多项新的专案，强化百货业及人气餐饮业的一个稽查。我们食材登录平台从必比登专区还有新的上柜上市的这个公司呢做这个登录，包含了他们的自主的管理以及我们后续的追踪。
2: 卫生局也表示，食品中毒案件的阴性检验结果已经从过去4到8天缩短至3到6天，未来也将持续导入自动化设备，预计再提升20%的检验量能，加强新兴餐饮形态以及校园午餐的食品安全检测。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一名男子骑车行经台北市中正区，因为没有打方向灯，遭到远景拦查。男子随即掏出一叠交通罚单，打算求情，

0: 不料却意外露出藏在口袋的可疑烟弹。后续男子经过唾液快筛也呈阳性反应。陈伟林报道。
1: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骑乘机车行经宁波西街路口，因转弯未打方向灯，员警遂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男子神情恍惚，反应迟钝，甚至掏出口袋里一叠交通罚单，表示自己已经收到很多罚单，希望警方能够网开一面。没想到却被员警发现口袋疑似露出可疑烟弹。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泉州街派出所所长黄兆南说，
2: 该烟弹并经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呈依托咪子毒品阳性反应，该名男子见试剂败露，并配合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快筛结果呈依托咪子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1: 后续男子也如实上交身上藏有的另外一颗烟弹，警方将男子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也提醒，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反应以及判断能力，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侥幸毒驾危害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板桥医疗园区今天正式签约，由财团法人徐元志先生医药基金会规划设计，动土新建及营运，开启合作新篇章，提升新北市整体的医疗服务。刘威报道。
3: 被视为市政重点计划的新北市板桥医疗园区陆续解决医院筹设计划、都市计划变更以及促餐前置作业后，又面临中央健保总额管制政策变更的考验，历时近九年努力，终于成功招商，选出最优申请人为财团法人徐元志先生医药基金会，象征新北市医疗资源即将迈入新纪元。市长侯友宜指出，这座医疗园区预计新建地下四层、地上十四层医疗大楼，可以提供共513床及长照床148床，并导入24小时急诊医疗服务，包含儿童紧急医疗。
4: 我们针对长辈们复健整合型发挥的照顾，还有复健的专责的区域都会把它做到位。
3: 卫生局指出，预计115年底由市府团队办理既有地上物拆除作业，随即交由医疗财团法人徐元志先生医药基金会专业团队规划设计、动土以及新建。市府将秉持最高标准监督工程进度，还有医疗品质，期盼早日完工营运。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政府举办中壢高铁特定区停三停四立体停车场开工典礼，期许这项公司协力建设，完善青埔生活机能，带动区域发展。静杰报道。
5: 中壢高铁特定区停三停四立体多目标停车场采促餐 BOT 模式推动，由市府提供公有土地和投资条件，引进民间约60亿元资金、专业技术和开发量能。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案历经4年协调整合，两处基地位于青埔核心区域，临近高铁桃园站，完工后将结合停车、商业、旅宿和办公多元机能，合计规划1084席汽车位和514席机车格，并导入智慧停车管理系统。此外，汽车充电车位的比率达5%，全案预计119年第四季完工启用。
6: 将来 BOT 以后是一个综合商业大楼，所以这个停车场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青埔这边 BOT 案子的一块最重要的基础，期待这个停车场能够顺利完工。
5: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市府持续运用促餐、设定地上权等多元方式，引进民间资金及专业开发量能，提升公有土地的使用效益。就以本案为例，将原本平面停车场转型地下停车、地上多元使用开发，两处基地总楼板101014平方公尺，提升土地整体利用效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
7: 已经习惯了每天下班有他的陪伴。
8: 太好了，刚刚那个事故已经排除了，掌声鼓励哦。
7: 更喜欢跟他一起玩这个小小的游戏。
8: 好，听众朋友，现在天色渐渐暗了，我们一起来玩星星点灯的游戏吧。我数321就开车灯哦。321开灯。
7: 我的四周围前后左右好多车灯都一起亮了，原来我们都听警广。
0: 5:49，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On Air 现场。现在呢，很多路段都跟着车多回堵哦。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表现呢，我要提醒大家，如果说

您赶时间的话呢，以下这些路段请考量改道哦。像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交流道，南下中立服务区过后一直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度慢。北上的话呢，就是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内坜一路到机场系统附近，还有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都是目前的车流瓶颈。最塞的路段呢，就是49到45公里，目前平均速率呢是低于20。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以及北上的大叶隧道，都是车多回堵，均速低于30。七五高架的话呢，在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都是车多回堵，北上的堤顶交流道过后一路到汐止端的出口也是满江红。五阳高架北上在过了孝前路交流道之后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前均速不到40，北上的机场系统一直到北上的46公里都是非常塞的。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安坑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一样，下班车潮涌现。北上的大溪交流道之前均速不到20的原因是受到事故的影响，这是在国三北上61.3公里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导致车流回堵。目前龙潭到大溪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北上的土城过后一直到中和出口前间歇性车多，尤其在37到35公里之间都请大家要小心，要下这个中和交流道出口的朋友呢，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违规插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机场端到大竹交流道也是不好走，连带影响到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的圳头到大园路段，目前的车况呢也是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哦，时速呢现在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那我们就顺道来关心一下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目前长安东路上方一路到圆山路段都是如此的塞。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忠孝桥往三重、宝桥往新店、麦帅一桥往市区、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流回堵到大直桥、大直明水路往圆山的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也是车多。稍早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机场系统出口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新北市林口区粉寮路二段往南，目前从粉寮一街到公四路沿线车多，不晓得是单纯车多还是说有工程在施作的影响，再麻烦现场的好朋友帮我们补充一下，提醒大家林口区的粉寮路二段往南，从粉寮一街到公四路口沿线车多。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一样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斟酌行车动线，改道行驶哦。管制的区块就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怀宁街到重庆南路一段，全线车道封闭实施管制。另外呢，在怀宁街往南的方向，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也是纳管的。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跨跨之类。0800-000-123。好，有一个路况进来了，就是内湖的朋友要注意的，瑞光路往南，从港前路到民权东路六段这一带呢，车子很多。内湖瑞光路往南，从港前路到民权东路六段，目前这边呢是车多，不好行进。

如果要用八个字来形容他的这个唱腔还有他的音色的话呢，那就一定是晶莹剔透，清亮透彻，来自 Yuki 徐怀钰个人第三张专辑的《失恋布丁》。这首歌曲呢，当年大家都非常喜欢，都会写在笔记本当中，问你说你最喜欢的歌曲是什么，那个小本本呢就会写他的所有的歌曲。但是呢，这首歌应该是很多女同学的挚爱啊，当然男同学也不遑多让啊，哦，像是我们新庄的好朋友，对不对？好，我们先谢谢林口的好朋友，刚刚说在这个林口区粉寮路二段往南的方向，粉寮一街到公四路沿线车多的原因没有。

其他原因就是单纯车流，请大家呢顺顺的过去就可以哦。目前是单纯车多，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还有汐止区的大同路一段往基隆方向，

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即时的路况，今晚会给您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和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61.3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龙潭交流道。国道3甲往东的万方到木栅，国道2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大竹，国道2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8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集，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接国道1号往南匝道上内线散落大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仙女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3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3: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4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2: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3: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2: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3: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2: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3: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2: 那绿的呢？
3: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4: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金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台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我是双周谈，忘掉不开心，许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准备好了吗？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永远的好朋友。

6:05，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跟卢卡斯一起来关心路况哦。首先要提醒大家啦，目前因为下雨的关系，多处路段都是呈现拥塞回堵，很不好走。像是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话呢，就是从长安东路上方会有急速减速的情形，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南湖大桥往东湖，成功桥往内湖，宝桥往新店，忠孝桥双向都车多，无论你是往三重还是台北市区都是拥塞的。麦帅一桥往市区，以及呢在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全线车多。北投大渡路一段、二段往淡水方向，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呈现定点，内湖瑞光路往南，从港前路到民权东路六段，目前这边呢要注意哦。除了车多之外啊，有一起事故是在瑞光路往南跟民权东路六段的交汇路口外侧车道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港前路。所以呢，请瑞光、港前、民权东路六段这三个地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互相会影响到对方哦。因为刚刚这边的发生事故，所以呢也影响到这边路口没有保持净空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先厘清一下事故的地点呢，是发生在瑞光路往南跟民权东路六段的交汇路口外侧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港前路。所以呢，刚刚另外一方朋友从瑞光路往南跟这个港前路的交叉口开始呢，一直都是呈现车多定点哦。那原先在国道三号北上61.3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事故顺利排除了，车流恢复当中，但似乎没有那么快就排除那个塞车的情形。现在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行速度呢刚好是在30到40之间，再给他一些些时间好好的疏解现场的车流。国三北上105.6公里，茄东交流道前路间大货车跟自小客的擦撞事故。来，千万不要精神不济开快车齁，这个是国一北上过林口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的驾驶朋友7658结尾的，沿路摇摇晃晃，精神不济吗？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先下交流道，先好好的休息片刻再开车比较安全哦。这是刚刚朋友点名的哦，7658的这台自小客车驾驶行驶在国一北上过林口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哦，沿路都在摇摇晃晃啊。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首先我们来看快速公路是非常明显的，台64线东行线八里到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街国三，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一直都很不好走，后方排队到了新庄二路段。那如果说你是在林口的朋友啊，粉寮路二段往南，粉寮一街到公四路口哦，沿线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汐止区的大同路一段往基隆方向，民权街到新台五路一段，这当中呢也是车多回堵，目前都很不好走哦。雨中行车，请大家注意一下，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好吗？先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新北市的捷运施工呢，主要的这个区域就在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工区现场，这段期间到2029年才会完工。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

我们强烈建议大家，这个尖峰时段的时候呢，改走骏宝路、骏兴街、三骏街作为替代路线。往桃园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让这边的车流做好分流措施，就不会影响到整个树林中正路的车多情形。因为在进行这个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

0: 这两位呢都是高亢嗓音著名的歌手哦。美丽的神话唤起大家的精神，提升大家的士气，把瞌睡虫驱逐出境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帮帮忙。因为看到刚刚有一台自小客车的驾驶哦，在这个时间点摇摇晃晃哦，不禁呢捏把冷汗哦。现在真的要聚精会神，专心一致的开车，尤其啊在高速公路上面啊，已经呈现 colorful 五颜六色的。现在红到发紫的定点路段呢，就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之间，细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北上的堤顶到细直端的出口，以及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均速都不到20公里。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朋友说永吉路上方的路灯还没有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车头大灯亮起来，但不要太亮哦，过犹不及都不好，也就是说你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了。而目前呢，市高往西方向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是的，让安全上路单元，我们正式出发 ，Let's go！ 陪伴大家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的交通组组长谢如梦，组长你好。
6: 卢卡斯，各位听众，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哦。
0: 哇，听到组长非常有魁大的这个口吻哦，就知道说今天要来宣布一项哦，最近大家都在关切的重点，就是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以及周边的一个疏运，对不对？
6: 没有错，大家，我们中华民国的生日快到了哈，那所以说明天，好，跟先各位听众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是我们的国庆大会的预演的日子了哈。那从上午10点到17点啊，好，相关的总统府周边的道路，北会从忠孝西路，好，南边会从爱国西路，那东边会从公园路，西边会从桃园街这边开始啊，有一些局部的管制啊，哦，所以有经过尽量避免经过这边。那例如说你的公车路线有经过这边的，可能要了解一下哦，公车改如何改道，哦，改道的路线。那我们管制会到原则上会管制到17点，哦，那要视状况来延长或延长了哈，哦，那有可能会比较我们尽快哈，赶快结束啊，预演完了以后就马上开放通车，所以行经哦周边的道路的听众朋友哦，用路朋友哦，一定要听从我们警察的指挥哦，以及相关的义消的指挥。
0: 嗯，今天呢，用很简单的方式呢，告诉大家明天这个国庆大会的预演哦，相关的交通重点跟时段，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强力的来播放。哦，尤其呢，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目前此时此刻，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怀宁街到重庆南路一段，全线车道都是进行交管的。另外呢，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方向，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之间。哦，这边呢是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那最后，组长还有哪些要补充的重点呢？
6: 在接下来就是国庆日的正式的了哈，
0: 嗯，
6: 那就是从10月9号晚上10点以后那麻烦在区域管制区内的我们的居民哈，民众还有需要用的需要经过这边的用路人要提醒你们注意一下这个，我们会从晚上9号晚上就开始做一个管制了哈，那可能相关的会造成局部的不便。那麻烦我们相关的听众朋友多包涵多体谅啊，随时一定要遵守我们警察的指挥啦。
0: 嗯，希望大家都能够将心比心，互相配合啦，一起让交通如此美好下去，对不对？
6: 没错，那还是要听从

0: 我们卢卡斯的提醒跟叮咛了哈，因为今天刚好天色昏暗，而且又下雨了哈、嗯，那一定要打开你的车头灯，打开你的光明灯，
1: 嗯，
0: 哦，这是相当重要的。
1: 哎，打开点亮，就前途就会大放光明哦。
0: 没错。
1: 好，今天呢，先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交通组谢如梦组长贴心的叮咛跟守候，感谢您喽。
0: 谢谢卢卡斯，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
0: 晚安，
1: 拜拜。台北市内湖区瑞光路往南的方向与民权东路六段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事故正在处理中，后方啊回堵到港前路上了。那原本说这个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现在还是车多拥塞，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也不好走，富北地下道往市区，宝桥往新店，忠孝桥往三重，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目前也不快啊。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这一大段，往高速公路走的话呢，则是要留意长安东路上方一路到圆山匝道，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依旧是不好走的。新北市汐止区哦，现在呢，这个大同路一段往基隆方向还是车多拥塞哦，刚好介于民权街到新台五路口这一段。那如果说呢，您是在新庄的朋友，也帮我们了解一下、哦，为什么新北大道四段要准备上国道一号的方向啊？约莫在188号前面就呈现定点，嗯？是有事故在前面吗？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我们也同步来询问新北交大来帮帮忙。这是在新庄区的新北大道四段要往国道一号的方向，188号前面车多定点呢。原本在国三北上105.6公里茄东交流道前的路肩，大货车跟自小客的擦撞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现场车流呢恢复正常。好，这个路灯没有亮的地方呢，刚好是在这个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永吉路上方，请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跟车前的安全距离，只要你打开车头大灯就可以清楚掌握、哦、这个前方的安全车距哦。好，如果说这边的路灯亮的话呢，也可以补充告诉我们0800-000-123随时掌握。台北市北投大渡路一段二段往淡水方向沿路都是车多回堵，新北市新店区三民路94巷的巷口这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导致后方车流量大。好，这是新店三民路94巷的巷口，目前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在这里。好，就谢谢交通大队告诉我们一头拉骨的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我们扣除刚刚讲过的那些车多的范围来补充一下哦。现在啊，在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就是新店端这边下不太去，车阵尾端是在西洲街上方。好，这个是水源快速道路新进的车多路段。然后呢，是在大直明水路往圆山方向哦，这个5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排队的车阵了，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好，新加入的呢是在内湖区成功路二段往南方向，要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这边呈现车多回堵，目前尾端大约是在三军总医院附近。内湖瑞光路往南，从瑞光路478巷一直到民权东路六段都是不好走的。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一样红通通的，车行速度都开不到40公里。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定点，均速不到10。国道二号之前的车多路段呢，是在机场端到大竹，但现在呢，机场端到大园目前恢复顺畅了，是从大园交流道开始，一直到大竹之间均。

0: 速不到40公里。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是下班车多。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目前也都恢复顺畅程度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沿线车流量大。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呈现车流回堵。目前均速呢是在10到30公里之间。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西行线中和到板桥，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到接国三，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车流回堵到新庄二这边，台北市的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也是车多。听完情人 Happy Birthday 之后呢，我们就来关心国内外的大小事，尽管晚间新闻。
1: 再度凝望你，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再度凝望你，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台股大涨，逼近五万大关，收盘再创历史新高纪录。海巡署查获了815公斤大麻等毒品，市值超过16亿，十年来最大宗。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10月5号星期一金广智捷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2026诺贝尔生理奖得主刚刚揭晓，美国学者戴瑟罗斯、德国学者赫吉曼和内格尔凭借在光控离子通道还有光遗传学的研究发现共同获得殊荣。这项技术让科学家可以利用光精准控制神经细胞活动，对大脑运作和神经疾病研究带来革命性的突破。三名学者也可以共同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台币3800万元的奖金。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指数逼近了5万点大关，中场大涨了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由淑燕的报道。
1: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2: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海巡署宣布破获走私贩毒案件，跨机关合作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了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行人员，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和装备，提升执法量能。任兰心的报道。
3: 海巡侦防分署基隆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4: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向你表示政府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3: 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10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出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的长子在美国一遭中共派人非法监控，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涉案华裔女房众。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台湾对于这类无视人权和各国主权，甚至伤害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以及家人的野蛮行径，要表达最严厉的谴责。朱瑞森的报道。
5: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

0: 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1: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0: 郭雅惠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日本临时国会今天开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演说。他谈到持续低迷的日中关系时表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尽管双方存在各种课题，但也累积许多交流和成果，将在此基础全面推动战略互惠的关系。至于东海、南海及日本周边军事活动，该主张就会坚定主张，并强烈要求中国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中央银行公布了9月底外汇存底，受到美元转强、主要非美货币多数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等因素的影响，外汇存底单月减少了11亿美元，不过仍维持在6000亿美元以上。由淑燕的报道。
3: 我国九月底外汇存底金额为6007.45亿美元，比8月底减少11.59亿美元。央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九月美元指数强势上升2.03%，除了日元及人民币小幅升值外，其他非美货币都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使外汇存底比上个月减少。此外，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连同新台币存款余额，九月底折计达1兆9272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21%，两项数据都创下新高。
4: 外资在整个外汇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影响汇市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之一。那近期的影响当然稍微再大一点点，再加上国际美元的走势，确实以目前来看的话，波动也加大。当然，我们随着国际汇市的一个变化，再加上我们自己外资在股市方面的调节，都是影响台币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3: 央行今年以来持续进场调节外汇市场，上半年合计卖汇约170.4亿美元。而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一码之后，市场对后续货币政策的预期也快速变化，央行将持续关注国际美元及外资资金动向对新台币汇率的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女子遭遇假检警监管账户理由诈骗，她先是交出了130万元，随后又被要求面交88万。新北市永和警分局的员警刨根溯源查办，逮捕前来取款的诈团成员。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庄姓女子向警方求证，声称日前接获金管会及检警电话，对方以账户异常遭警示、涉及刑案、财务监管为由，要求保管他账户内130万元现金。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原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6: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5: 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行经环城步道的时候，已因地砖隆起不慎绊倒骨折死亡，家属提请国赔，最高法院判决恒春镇公所要赔偿三名子女384万多元，就此确定。任兰心报道。
7: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4年前行经环城步道，不慎被隆起地砖绊倒，送医后因高位颈椎骨折造成神经性休克，翻家不久死亡。姚姓男子三名子女认为步道存在明显缺失，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法院调查发现，事故地点位于北门路旁环城步道，地砖有多处隆起，且位置接近步道中央，行人及自行车通行都

0: 都有半岛风险。恒春镇公所主张不倒土地属古迹保存区，管理者应为屏东县政府。屏东县政府则认为步道属市区道路附属设施，应由恒春镇公所管理。法院认为相关都市计划资料及预算记录都显示步道后续由恒春镇公所编列经费维护，因此公所具有管理维护责任。法院也认为地砖隆起情况具有可预见性，公所却未及时修缮或设置警告标志，事故发生十个月后同一地点仍有隆起，显见管理有所欠缺。二审判公所应赔三名子女共384万多元，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健康币上路短短几天，已经有37万多人同意参加，不过也有民众反映今年一到九月健检不能累积健康币，卫福部对此也允诺会评估溯及既往的可行性。有柔纯的报道。
2: 截至10月4号，已经有17万多人完成健康币 Healthy Go 健康 Go 的 APP 注册，37万人同意参与健康币的活动，34万人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拿到了300币。不过也有民众抱怨赶不及健康币上路，已经先完成公费成人健检，无法累积健康币。卫福部长石从良允诺会请国健署来研议，
3: 是不是可以溯及既往？我也请这个国健署来研究看看。那么不过所有的计划呢都有一个起始点、哦、所以如果追溯到1月1号会不会又产生，那去年的可不可以也来计算、哦、所以永远会有一个起算点的这个决定，那么难免会有一株之汗，那我们会来仔细的评估可能性、哦。
2: 健康币十月开始累币，只要完成公费疫苗接种、癌筛、健检等预防保健，累积超过1000币，12月起就可以到指定超商、超市、药局、健身场馆等5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6大寿险外溢保单也能折抵。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财政部今天下午公布了7、8月份的统一发票中奖清册，这期一共开出了17张的千万特奖，还有11张的200万特奖。其中一名幸运儿在台南盐水一家超商，只花了10块钱买饮料，就中了千万大奖。吴怡妮报道。
4: 115年7到8月期统一发票开奖，特别奖、特奖、头奖与云端发票专属100万元奖，4大奖项的幸运得主共有107位，奖金合计新台币2亿2020万元。这次消费金额最低的特别奖得主，坐落于台南盐水，只花10元购买一项超商饮品；消费金额最高的，则是在台北信义微风买了24000块钱的皮夹，总共17人抱走千万大奖。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忠说：“
5: 最重点。”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记得索取发票，最好还是云端发票，多一次的中奖机会。所以我们财政部的兑奖 APP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一定要载具归户，还要设定领奖账户才能够免印花税，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不管中多少钱都领得到。
4: 财政部表示，从民国100年至今，累计颁出了986笔特别奖千万奖金。中奖人若在开奖前完成载具归户，还能够节省4%的印花税，鼓励民众踊跃下载使用。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各地侨胞纷纷返国共襄盛举。侨委会今天开始受理报到的第一天，有一名侨胞，澳洲的侨胞，连续3年都拔得头筹。朱瑞森的报道。
6: 为庆祝国庆日，全球侨胞热烈响应，侨委会5号上午开始受理报到。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指出，今年线上报名返乡的侨胞已经将近4000人。这次国庆主视觉的双十图形，以晶片的矩阵构成。而海内外侨胞也如同晶片般闪耀，支持着台湾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7: 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30家旅行社，规划了155条精心安排的旅游行程，在这次返国的时候可以到台湾走走看看，也欢迎大家借由我们爱侨卡的推荐，大家一起来进行采购。 那也由于我们侨胞的参与非常踊跃，所以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2000席配额提高到2500席的配额。
6: 徐嘉青颁发首位报到侨胞纪念品，今年再度由来自澳洲墨尔本的廖先生连续3年拔得头筹，并进行国庆纪念品新品开箱，包括台湾制造的方巾、益美的食品礼盒、纪念礼帽，以及包含国会蓝绿白3种颜色的三合一团结包。

0: 好，请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时间6:45，继续去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中坜到内坜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58公里过中坜转接到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是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到二道中峰，车速低于2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37.5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前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不到30。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哎呀，孟母，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4: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了。
3: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4: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3: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4: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3: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4: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5: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周志平。关于创作这档事，可以将记忆中的美好情绪记录下来。想要欣赏经典好歌，记得收听尽管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您回味过去与现在的美好片刻，给您满满的温度。

6:49，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On Air 现场安口场，继续陪伴朋友月光吼。现在呢，天色昏暗下来了，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好吗？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你的光明灯？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市区多处路段都是呈现车流回堵，连同哦没有出现过的新北市区几个行政区域呢，赶快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车况哦。首先呢，在板桥地区的县民大道二段，要往板桥火车站的方向车多，那因为呢，它刚好是土城要往二段的方向，或者是华翠大桥往车站的方向，都有办法哦，符合这样子一个定义，所以我们要强烈建议大家，你如果现在是在板桥县民大道二段，只要是靠近火车站附近的朋友，都该留意这边的车流表现哦。三重区的台一线高架道路新庄要往三重方向，以及呢忠孝桥三重往台北，目前也是车多。中山桥路段也是一样哦，

新庄往三重不好走，大汉桥往板桥也不好桥，泰山区的中港西路跟新五路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一样车多多。还有一个就是在新庄区的新北大道四段往泰山的方向，188号前就是在新庄富都新周边车多定点，是因为单纯车多没有事故。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记得先改道行驶，我们先不要走新庄新北大道四段往泰山的方向。好，这个是在188号附近，之前呢有朋友说呈现定点哦。接下来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目前呢从忠孝东路上方开始延伸到圆山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往南的话呢，目前车流大排长龙哦，从民生东路到和平东路上方这一大段都在排队。忠孝桥往三重或者是往市区现在都一样辛苦。往市区的话呢，就是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台北大桥往市区，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好，目前一样是在民生西路这附近呢，车多。往北要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也是不好行进。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概是在民权东路上方附近。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的方向，环东大道往西就是南港到内湖这个方向，以及敦化北路往南，从南京东路三段开始一直到仁爱路圆环，这整个敦化南北路往南的方向，从南京东路到仁爱路这个圆环呢，沿线都是满满满的车流。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新店末端这边呢车多回堵到西周街上方。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麦帅一桥往市区，宝桥往新店，富北地下道也是往市区，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后方回堵到大直桥。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车多定点，均速只剩个位数而已。好，排除的消息呢也帮大家整理一下哦。在台北市内湖区瑞光路往南跟民权东路六段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的事故，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就已经排除了。新北市新店区三民路94巷巷口的事故也都已经搞定。国道三号北上 57.4 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原本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掉了，车流疏解当中。国三北上 37.5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的路肩两台自小客的擦撞事故也排了。国一北上58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也都已经没有发现，因为在6点42分左右的时间顺利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消化当中。台64线目前在东行线的11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出口有事故，在外侧车道占用。好，如果说呢有路况闹高，或者是呢要补充、要更新、要加入我们守护阵容，都竭诚欢迎大家在安全第一的状态下告诉我们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百点位，欢迎大家多加利用。33年前的今天，王新平发行了他个人第一张的国语专辑，哇，这首歌是他的成名作。好，刚刚听到说是国语大碟第一张，那这个要研究下来的话呢，算是他个人的第二张，代表说他第一次发行专辑的时候呢是粤语。这首歌曲呢刚好就是由周志平老师担任制作人，涂颖老师担任这个编曲。这首是专辑的第一主打，别问我是谁，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专辑还有主打歌。

0: 让大家耳朵过过瘾哦。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平，《别问我是谁》。那下一棒接棒的呢，大家一定都知道啦，阿关来了，
1: 别问我是谁。
0: 对啊，大家都众所皆知，
1: 交给我，
0: 丹尼高利，
1: 谢谢
0: 大家，拜拜，我们明天见喽。
2: 我们都忙忙些什么？
1: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

0: 您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的是，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出口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速缓。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的全线车道有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三重到泰山一路到林口路段都不到40公里。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机场系统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3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74线从的一路到太平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国道10号西行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如果有到下雨的话呢，也要控制您的车速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2: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3: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向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2: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3: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2: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3: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2: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3: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4: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右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您所收听的是 FM 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蛙霞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要来道歉认错了。为什么？上个礼拜五晚上啊，跟大家介绍了苗栗县蓬莱溪的这个护渔步道，结果呢就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粉专私讯说，阿关你介绍那个护渔步道现在好像是一个封闭状态。真的呢，阿关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呢？那这条蓬莱溪的护渔步道，因为在今年七月份台风重创的关系，目前好像是一个全线暂停对外开放这样的情况。但后来我又上了那个南庄乡公所的网站，他说即日起开放蓬莱溪自然生态园区端的入口局部通行，所以代表呢他并没有全程开放的这个意思，所以可能还是麻烦朋友改天再去玩好了那目前的现况他受损的情况其实还蛮严重的包括像横平背赏渔步道啊，还有蓬莱溪护渔步道、42份涌泉自然生态步道等等景点，通通都暂停开放那中央跟地方相关单位都已经完成会勘了，不过据说这个复旧工程蛮浩大的，现在还在做一些计划提报啊，或是修缮这个阶段还没有重新开放的时间目前还不知道所以大家如果本来有计划要去玩的话，就暂缓吧，请收下我的膝盖。这个就像上个礼拜五阿关跟听众朋友提到的每个礼拜要找跟大家一起可以去玩的地方真的是绞尽脑汁找很多的资料，结果呢百密一疏啊，就拍死。好，言归正传赶快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地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这样的几率东北季风的影响甚至还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朋友们应该都有感受到有下雨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开车的朋友当然也要更小心。明天是10月6号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都比较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是维持多云到晴明天北部地区多云，温度预报是22到29度。

今天早起上班上课，应该心情还不错，对吧？为什么会这样说？原因是礼拜五又要放假了哦，是不是才要刚放完连假，然后呢又有要放下一个连假这样的气氛，所以上班上起来真的会觉得比较轻松啊。那当然呢，这国庆日三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还是会有一些交通疏运措施要做一些管制，请大家先上高工具的网站稍微了解一下。当然手机下载1968 APP 也非常的好用。国一本来在北上71公里高架杨梅端路间是有机车误闯，还好已经没看到了哦。刚刚北区交控中心来回报的，台64线的东向11公里乌国二出口的外侧车道说发生车祸了，事故还没有后续进来，请小心。台64线东向11公里乌国二出口的外侧车道说有事故。另外林口区的文化二路一段68巷到忠孝路这一段车子还蛮多的。台北市要提醒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哇，看起来很堵嘞哦，紫色路况走走停停哦。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目前车子非常之多。另外，跟国庆相关的交管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之间。赶快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了。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维持30-40公里而已。过了圆山到台北交流道，还有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交流道，均速大概都有40-60。南下的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哦，又有大概1-2公里左右，看起来车行速度特别慢。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车速会提升；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就会顺畅。北上呢，稍微车多的是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从平镇系统过来到中立转接道，均速大概都有40-60。北上看起来桃园交流道过来哦，到林口交流道之

间这一段呢是红色路况哦，比较拥挤，车速比较缓慢，往北行驶呢要过了泰山转接道才会顺畅。另外北上的内湖到东湖哦，又是一段红色路况，过了东湖之后 车速会提升，但是又从北上的汐止系统开始到五堵交流道又堵住了哦，麻烦朋友一定要多多留意啊。至于国一高架就是南下过了堤顶之后大概还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过了这段特别拥挤的路段之后车速会慢慢的提升，往南走要过了五股交流道才会顺畅好走。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高架汐止端，沿路看起来通通都是紫色的路况，代表车行速度很缓慢，几乎是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跟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有40到60。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哦。今天从白天一直都有下雨的情况，所以大家要记得哦，一开车就要赶快把车头大灯给打开了，为什么要一直卡卡呢？明明前两天都有好好休息呀、啊。好，总之就是下雨天白天也要开大灯的意思啦。你不要觉得说啊 雨好像不太大嘛，天色没有太暗嘛，应该可以不用开吧。不行不行不行，好，请增加自己的能见度非常重要哦。开车只要下雨天就是要开大灯哦，即使是白天嘛，赶快。有路况就麻烦朋友告诉警广了，谢谢您。到回家都打是红英红跟秀兰玛雅合唱的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宜珍。雨袂堪地接接落，茫茫夜雾路看无。落雨的时阵，就爱甲大灯泡开，较看会清楚哦。而且唔通开收紧，则袂打滑。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台64线刚刚在东向的11公里有五股二出口的外侧车道发生事故，还好刚刚北分局来回报说车祸排除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还是堵到动弹不得，紫色路况走走又停停，要利用这个动线的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非常辛苦，国一高架北上提顶过来到高架汐止端也是紫色路况，同样这一大段路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况哦。另外高架往南过了提顶交流道之后也还有一公里左右车速特别慢，南下靠近环北交流道开始哦，车行速度也是非常慢的哦，大概均速30-40了哦。走高架往南要过了五股交流道才会顺畅哦。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跟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通通都还是红色路况，不好走。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之间哦，看起来也是红色路况。耐心的循序前进很重要哦，麻烦朋友小心行驶。现在有蛮多朋友都开始尝试一般蛮流行的所谓低碳水化合物这样的一个饮食哦，甚至有些人会误以为说，哎，我不吃饭，我就只吃肉跟吃菜，这样子我就可以预防慢性疾病跟控制体重哦。但这个可能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营养师说这个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是指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增加蛋白质跟脂肪摄取的饮食方式，短期可能真的会对于体重管理有帮助啦，但如果长期这样做的话，可能会造成我们膳食纤维摄取不足，还有饱和脂肪摄取过多，甚至有可能提升死亡率啊、心血管疾病跟部分的癌症风险哦。好，所以是不能够完全不吃淀粉的啦哦。低碳水不是叫你无碳水啊哦，不要自己这个脑补说，哎，我只要少吃我就会瘦哦，不是这样子哦。还有要来提醒大家，紫米也不等于黑米，很多的糖尿病高风险族群就认为说，哎，我把紫米来当这个比较健康的淀粉来源，但它不是黑米哦。你认为说你吃的是黑米吗？不是哦，紫米不等于黑米。那血糖可能会比较飙升，因为紫米它血糖的飙升程度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哦。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然后特别是大脑神经系统跟肌肉运作都需要葡萄糖供应，与其呢你刻意少吃淀粉，其实关键在于要吃对的碳水化合物哦。请用全谷杂粮来取代三白，哪三白？就是白饭、白面条跟白面包哦。那全谷杂粮呢，可以增加膳食纤维哦，甚至有些维生素 B 群啊、镁跟植化素的摄取，都可以帮助稳定我们的血糖，降低发炎反应，减少罹患慢性病的这个几率，甚至呢还可以提高饱足感哦。刚刚提到说紫米不等于黑米，对不对？你看起来外观好像都长得差不多，都是呈现紫黑色，那他们也的确都含有很丰富的纤维、花青素跟各种的营养素，都是属于全谷类，但营养特性是由

有点不一样的啦哦，这个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哦。那如果说你是需要控制血糖或是已经是糖尿病等等的哦，比较高风险的族群，请不要把紫米当作黑米来吃，因为这样血糖可能没有办法获得好的控制哦。相较于黑米哦，这个紫米也就是黑糯米比较容易引起餐后血糖快速上升，比较常见的我们会吃到的像紫米粥啊、八宝粥啊、桂圆紫米粥等等哦，传统的紫米饭团等等等，那这个食物、哦、有额外添加，如果说还有额外添加糖的话，就要更注意整体的热量跟糖分了，不是外观呈现紫色就认定它是控糖食品、哦、那如果说本身、哦、就比较容易胀气或是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差的话呢，更是要注意食用的分量。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去分辨呢？你来买的时候要注意成分标示，黑米的常见的这个成分标示是黑糙米或是黑鲜糙米，那要留意品名不要出现糯，就是糯米这个糯字。那紫米呢，常见的成分标示就是黑糯米、黑糯糙米，那当然也可以从米粒的外观、剖面或是煮熟之后的口感来辅助辨识哦。想要健康跟体重管理，不是刻意减少吃饭，不是说都完全不吃淀粉，而是要学会聪明的去选择含丰富的纤维、植化素、各种营养的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然后呢，其实都可以建议大家调整进食的顺序，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饭。好，这个顺序调整一下，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饭。尤其是对于50岁以上的朋友，你要把这个吃的对跟定期掌握健康数据一并的纳入你的日常健康管理当中。感觉那个黑米的口感可能没有紫米这么好哦，因为紫米毕竟还是糯米的一种，它比较那个吃起来比较黏比较糯啦哦。那黑糙米或是黑鲜糙米，它是属于比较硬的那种质地，所以大家要好好分辨呢哦，不要每天吃了好多紫米就认为说啊我吃的好健康，但它其实哦它的那个升糖指数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看起来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之间车速也比较快了，有40到60了，包括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也是。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之间，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从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通通都还在堵，均速都不到4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的堤顶过来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也不到40，但有没有听出来哦？国一高架北上堤顶到高架汐止端其实车速是有提升的，因为刚刚是有点走走停停的紫色路况，现在变成红色路况了。但是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在堵就是了，均速还是低于20公里。有路况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环境部举办气候变迁下的原民力量国际论坛，强调应该将原住民族由被保护对象转为权力主体，并将部落传统智慧转化为碳资产和气候解放。杨欣报道。
1: 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气候变迁下技术知识和资金仍难以直达部落，政府投入2亿元公正转型基金，并规划将原乡纳入都市林计划，鼓励部落直接申请。
2: 我们过去呢，对于原住民其实他有很多的碳，他怎么可能会变成是一个

0: 受害者只有资金而已呢？他其实他有很富有的一个财产。我们台湾过去对于森林的生物的生态的资产是没有把它算进去的。现在我们正在努力都市林，我们正想办法要把它放进去。也就是说，原住民是拥有很多的资产在里面的。
1: 原民会副主委陈义信指出，传统智慧和生活经验面对环境变化仍有重新应用的价值。
2: 现在我们台湾正朝2050近零转型的目标努力，原住民族也会配合国家整体政策，持续从部落产业、经济发展与自然利用等面向推动相关与工作。
1: 环境部提出四大核心思维，从理解气候议题、倾听部落需求，到公平分享转型成果，并以绿色成长带动青年回乡及部落自主发展。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今天东北季风南下影响，水气偏多，预计今晚宜花地区仍会有一波显著的降雨。气象署今天表示，8号周四前水气逐渐减少，天气趋近稳定，但会比较偏凉。8号清晨竹苗地区的局部低温可能不到20度。国庆连假水气稍微增加，北海岸宜花地区跟大台北的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国产 AI 3D 医疗影像暨元宇宙应用大会今天登场。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的 AI 3D 医疗已经成功落地临床，挥别传统 2D 的医疗影像，将加速推动精准医疗普及全民。尤淳报道。
4: 告别传统黑白 2D 的医学影像，国产 AI 医疗影像技术有重大突破。国内厂商开发的系统只需要5分钟就能生成彩色的 3D 模型。会中更捐赠卫福部10台工作站部署医学中心，并将技术输出友邦还有日本。卫福部长石崇良肯定台大等医疗团队的投入，让元宇宙医疗在临床展现具体成效，
5: 让手术的时间更短，手术更精准，并发症更少，住院天数复原的更快，表示这不再是一个虚拟的技术，而是已经是在我们日常中发生的事情。
4: 卫福部正式推动 3D 影像储存系统与资讯标准化，台大医院也预计在2028年完成全院 3D 自动化。未来搭配自费医令码还有健保计划，将让精准医疗惠及全民。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3: 国人使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的比例达到 68%， 一年省下大约2000亿张的 A4 纸，再创历史新高。财政部今天举办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的颁奖典礼，表扬15家企业积极推广云端发票，落实节能减碳。吴英妮报道。
6: 115年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共3347家营业机构参赛。7到8月期间，累计开立云端发票超过5亿张。机优总机构奖重量级得奖人包含台铁、全国电子、万州通国际等公司。中量级有像是全家、彰化基督教医院。轻量级则包含顽皮世界、享宾餐旅等，总共15组得奖人。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说：“
7: 今年不管参展的一些营业人，或者我们开立的云端发票张数都比去年大幅成长，得到这样的荣誉，放在家里点的门口，也代表我们诚实纳税。我们是不是借由各位双手来为自己跟他人来掌声一下？谢谢。”
6: 财政部表示，去年全国营业人开立151亿张发票，其中将近90%是电子发票，68%是储存到载具的云端发票，减少排碳量达1480000公吨。财政部也持续核定多家优良电子发票加值服务中心，帮助偏乡与中小型店家加入开立云端发票。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经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23到26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3到34度， 东部阴天

0: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1: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1: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台九线的南下15.3公里过了清潭之后，说有树木掉落下来占用了一线车道，请小心。台九线南下15.3公里过了清潭之后，有树木掉下来占用了一个车道。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道都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是一样哦，全线行车速度都很缓慢。建国高架往北则是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不太好走哦。南湖大桥往内湖，忠孝角往三重方向也都是车多路段。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看起来还是一样紫色路况，走走停停，就麻烦朋友了，小心行驶，记得安全车距非常之重要啊。那至于高速公路呢，目前国三状况还好，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之间稍微车多，均速40到60。国道一号以及国一高架都还有一些红色路况哦。像国一就是南下内湖到圆山，还要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通通都还在堵，均速都不到40公里哦。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之后到环北交流道，还有北上堤顶过来到高架汐止端，均速也都只有30-40公里而已哦，真的是比较辛苦比较堵，麻烦哦朋友请多多的发挥耐心。下班的尖峰时间还没有完全过去，还有部分路段看起来真的是车还蛮多的哦，请驾驶朋友们一定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了，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一起手牵手，这是草蜢的歌声。

草蜢的歌声。先提醒几个夜间施工哦，今天晚上十一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下要往台六十四线的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另外，台六十四线往东25到28.4公里中和到新店路段，晚上的十一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也会施工封闭。其实这个工程呢，预计到10月15号每天晚上施工，但国庆连假的时候是不会进行施工的。另外，今天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台十五线的北上3到1公里，靠近圣心女中开始到靠近关渡桥路段，会有路面刨铺的作业哦。台六十五线南下的0.2到3.2公里，五股端到靠近新庄二之前，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内侧车道会封闭进行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台六十一线全线今天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要进行桥灯检修作业，会封闭一个车道。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通通都是全线车多拥挤。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其实已经比刚刚好很多了，现在均速大概已经有40到60公里了。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

0: 南湖大桥往内湖、忠孝桥往三重方向都是车多路段。台九线的南下 15.3 公里过了清潭之后，我说有树木掉下来占用了一线车道。其实车道上的一些掉落物也是觉得蛮危险的啦，有时候晚上真的是视线不好没有看到的话，真的是蛮恐怖的，所以大家开起车子来请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非你不爱这首歌曲是弦子的歌声哦。看起来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嘛哦，塞车只是一时的，碰到的时候真的是难免啊哦，但也是要多多发挥耐心。国道一号现在比较辛苦的哦，是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还有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均速通通都还是不到40公里哦。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均速都有40到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现在看起来是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哦，反而车速变慢哦，均速只有30-40。另外高架往北提顶过来到高架汐止端也是一样哦，车行速度缓慢。天气不是太稳定了哦，大家如果碰到下雨天的话，真的要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另外也再检查确认一下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

太难唱了，这首歌曲是彭佳慧的歌声。国道一号高架北上，过了校前路的路肩，发现有机车误闯上高速公路来了，小心哦！第一时间就通知员警赶快来协助处理。国一高架北上，过了校前路的路肩有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南下 28.2 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则是有三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侧跟路肩。国一南下 28.2 公里，过了三重，三部小车发生事故，占用了外侧跟路肩。看起来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交流道都稍微车多，均速差不多维持40到60公里。但是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还在堵，车速不到40。国道一号高架则是南下过了堤顶，靠近环北交流道，感觉车行速度也是很慢啊，一路堵堵堵，走高架往南的方向，要过了五股交流道之后才会觉得比较好走。至于高架往北方向呢，堤顶开始到高架汐止端也持续的堵车哦。今天感觉这两段路高架南下北上分别都有比较拥挤的地方，麻烦朋友了，请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今天在节目当中会陆续听到一些跟国庆连续假期相关的插播了。那这一次的连续假期呢，国道五号北上会有高承载的管制，其他呢也会有匝道封闭措施啦，另外有一些收费措施，节目当中都会利用时间跟大家做提醒。那想要先预先了解的话，可以上高工局的网站去查询，手机下载1968 APP 也都可以查询得到。连假这个 APP 一定要下载啦，随时都用得到哦。待会准备8点整对时了，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谢谢您。

0: 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喽。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厘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别让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

晚上8: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过孝前路，路间有机车误闯；南下的28.2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路间有3台车的事故。国一北上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3义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3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的外线2个车道，北上267.2到264古坑到斗六内线2个车道。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进行国庆大会相关的进场跟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塔悠到五股车速缓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中午吉刚继续关系理想混蛋的瓜虾，现在是晚上的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国一高架北上过了校前路，路肩高不是有机车骑上来吗？哦 ，Holy God， 已经排除了。国一南下28.2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三部小车车祸也同样接到排除消息，还好车流没怎么受影响哦。现在国一哦，稍微车多的是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之间的均速有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到环北交流道哦，感觉特别拥挤，还在堵，均速30-40。走高架往南，还是要过了五股交流道才会顺畅哦。至于国一高架往北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细子端哦，跨来跨去，它都还是紫色路况呢，走走停停很辛苦哦，麻烦朋友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真的很重要。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呢，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哦，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了。尖峰时间慢慢要过去了哦，希望呢车流状况会可以越来越顺畅。当然呢，今天感觉国一高架哦，这个双向都还有一些路段车速特别慢，就麻烦朋友哦多小心了，安全车距真的要抓好哦，不要跟前车靠太近了。有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金广，谢谢您。

0: 爱嘎桥鬼，这是向慧玲的经典歌曲。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到环北交流道，北上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通通都还是塞车的路况，均速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麻烦老朋友再发挥一下耐心。国一南下三重到五股，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是40到60。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连线的是基隆市交通处公共运输科的张以正张科长。科长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刚放完中秋教师节连假，但接下来这一周又有双十节的连续假期，然后到了十月的下旬又有三天的空腹节连续假期，所以科长说想利用时间跟大家提醒一下。
4: 对，就是双十跟光复就还是属于连续假期，连续假期哦。那高工局这边也有针对这个连续假期的一些高速公路的管制措施进行了一些发布哦。那包含了常见的就是一些匝道管制、高承载管制以及收费优惠的一些取消的措施哦。还请听众朋友多多留意。那也提醒就是到基隆游玩的旅客还是尽量以这个公共运输、大众运输的工具为主哈，来前来基隆游玩。那因为基隆的停车位毕竟还是相对在观光的季节上，它的停车位还是相当有限哦，所以在这边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能够多

0: 优先于大众运输的部分来到基隆。那如果还是有开车需求的话，也请听众朋友就是能够及早出发，然后这样子比较容易有停到车位的部分。那如果真的晚的话，也建议停到这个比较就是市郊外围的这个停车场，包含西山或者是我们的六合停车场部分。那廉价的部分，我们还是会持续开这个天寮河的免费接驳专车，然后到市区来做一个接驳。那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车辆停到就是减少市区的这个拥塞的部分，那车辆停在这个外围的停车场，再看是要步行还是搭乘我们的免费接驳车到市区来。这样子的话，对市区的这个交通拥塞的情形会比较降低。那相对的，这个来游玩的旅客相对也比较进去，比较不会因为塞车之苦，然后或者是等停车位等的比较辛苦。这边在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有计划要来基隆游玩的部分，也可以多多利用这一些管道来到基隆这样。
1: 其实基隆除了庙口这个吃美食之外，它其实有好多景点大家都可以去走走，对不对？不要一下子全部都涌到这个市区中心来。对啊，因为那个真的会消化不良，车也没地方停什么等等之类。然后有时候比较热门的时段的一些有名的店家，其实我觉得都还是要稍微需要排队一下的。
0: 对，因为排队其实蛮辛苦。
1: 对，我今天才看到就他有介绍基隆比较郊区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像外木山就很好玩啊，对不对？
0: 对，外木山真的是风景也很美丽。
1: 对啊，
0: 那个面背山看面海这样子去观光去游逛去走一下那个青南湖大道，
1: 对，也蛮好的。然后还有
0: 外木山是很漂亮的，
1: 对，然后和平岛啊，然后正滨渔港那个彩色屋啊，这个没去过的朋友都很推荐，因为我觉得那些景点真的都还蛮特别的啦，而且我觉得市政府也都规划得很好，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周比较周围的一些去玩。但而且他们其实像正滨渔港附近，我觉得吃东西的地方也蛮多，我在那边吃过，我觉得很好吃。
0: 对，他那边也有一些海鲜跟咖啡都很适合，
1: 对，
0: 人家大小一起去做一些消费。
1: 对，然后这个不要全部的人通通挤在那个火车站附近，庙口夜市那附近，也真的是蛮辛苦的啦，凭良心讲啦。好，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啊，廉价出去玩，利用高速公路也要注意高速公路上的一些交通疏运措施哦。这个请大家都要特别当心。那今天谢谢科长给我们做提醒，谢谢。
0: 是，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国道一号南下的27.9公里，过了三重的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道一号南下27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看起来就是南下的三重到高工局之间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也提醒在台二甲线南下信义隧道的内侧，说开始进行施工了。台二甲线南下信义隧道的内侧车道开始进行工程。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都有40到60了。高架往北就是过了堤顶到高架汐止端，看起来还是红色路况就是了，车行速度一样比较缓慢。好，有更多的路况消息，就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谢谢您。

0: 日文歌曲是近未来的歌声哦，与你相逢的奇迹。好，稍早在台九线哦，南下15.3公里，过了青潭，因为有树木掉落的关系，还占有了一个车道，这个还没有接到排除哦。回南下27.9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内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哦，这个已经接到排除消息。那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已经没有红色路况了哦。国一南下三重到高工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到泰山转接道，车行速度稍微缓慢哦，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通通都已经正常好走。台二甲线南下信义隧道的内侧车道开始进行夜间施工。
1: Where do you think that people go when they die?
2: To heaven.
1: What's heaven?
2: A place above where you could dream whatever you want and have whatever you want.
1: That's what heaven is to you.
3: Sky up high, I wonder.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会同海关查验两件可疑跨境包裹，发现66罐泰国手标茶，开箱之后发现茶罐内藏的是大麻，总重达12公斤，巡线将收货男子逮获，依毒品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2: 运毒集团利用香港距离不到台湾2小时的航程便利性，支持温馨男子来台接收毒品包裹，在伺机分散毒品，甚至透过不知情搬家公司搬运，企图制造查缉断点。刑事局侦三大队侦查员刘展廷表示，嫌犯以香港门号作为收件电话，警方埋伏跟监2周，直到115年5月25号确认温馨男子前往邮局取货，当场将他逮捕，并在其台北市中山区住处查获分装器具。
3: 然后他相关的资讯留下来比较像是香港籍的，然后我们就是依照我正常的流程去进行派送，但因为都没有人来领，所以我们就是在领取邮件的附近埋伏2个多礼拜，然后等到有香港籍的居民收到境外的祖先指示。
2: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跨境贩毒集团，从源头溯源断根，阻断毒品流入，守护国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丰原知名的庙东街头

0: 今天发生伤害案件，两名男子因口角大打出手，过程中还亮刀恐吓，双双挂彩送医，被逮捕送办。陈依林的报道。
1: 五号下午两点多，台中市丰原区中正路一家眼镜行前，一名红衣男子情绪失控，不断拉扯灰衣男子，并亮出疑似瑞士刀。一名白衣男子站在两人中间制止，丰原警分局顶街派出所获报，立即派员到场处理。顶街所所长张俊凯说：“
2: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警方初步了解，双方已因口角纠纷进而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到场后立即控制现场情势，并协助双方就医。
1: 据调查，林姓男子为庙东摊商，疑似因为先前的回收物纠纷与崔姓男子发生口角，进而爆发推挤。过程中，林姓男子夺下对方手上的刀械，避免事态扩大，但也造成他的右手虎口处有约7到8公分刀伤。警讯后，崔姓男子被依恐吓及伤害罪，林姓男子则以伤害罪逮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0: 高铁公司宣布，从10月8号开始，每周五下班超尖峰时段，也就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9点，将以每小时2班、4小时共8班的密集班次，增加行驶到台中的南下列车。除了商务车厢之外，全采自由坐的方式，以疏解排队人潮。财政部今天下午公布了7、8月份统一发票的中奖清册，这期共开出了17张千万特奖，还有11张的200万特奖。其中一名幸运儿在台南盐水一家超商，只花了10块钱买饮料，就中了千万大奖。吴怡妮的报道。
3: 115年7到8月期统一发票开奖，特别奖、特奖、头奖与云端发票专属100万元奖，4大奖项的幸运得主共有107位，奖金合计新台币2亿2020万元。这次消费金额最低的特别奖得主，坐落于台南盐水，只花10元购买一项超商饮品；消费金额最高的，则是在台北信义微风，买了24000块钱的皮夹，总共17人抱走千万大奖。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说：“
4: 最重点。”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记得索取发票，最好还是云端发票，多一次的中奖机会。所以我们财政部的兑奖 APP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一定要载具归户，还要设定领奖账户才能够免印花税，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不管中多少钱都领得到。
3: 财政部表示，从民国100年至今，累计颁出了986笔特别奖千万奖金。中奖人若在开奖前完成载具归户，还能够节省4%的印花税，鼓励民众踊跃下载使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慧，我刚领到重度身心障碍证明，是不是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2: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1: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鉴定医院评估为没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2: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1: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3: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边开车聊天。

0: 真的安全吗？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可以一心二用，但只要一分心，就可能酿成事故。其实分心早已成为现在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
1: 根据交通部统计，无论是开车还是走路，分心驾驶造成的事故，在短短一个月内就高达2000多件，影响不容忽视。
2: 别让热络的对话盖过了路上的警讯，当注意力被拉走，路况瞬息万变，危险发生只在一瞬间。开车时全神贯注，守护自己的安全，就是给家人最好的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哦，只剩下国一南下三重到高工局之间稍微车多，均速40到60，其他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哦，给他拍拍手。台二甲线南下的信义隧道内侧有风机施工正在进行，台九线南下15.3公里过了清潭哦，刚刚说有树木掉落下来，占用了一个车道哦，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15线北上的3到1公里哦，靠近圣心女中开始会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另外也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公里，中和二到新店端哦，也会封闭一个车道进行夜间施工。另外台61线的施工时间同样是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哦，全线进行桥灯检修哦，到时候也会封闭一个车道，晚上哦就是会有一些夜间施工开始施作哦，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所以请大家呢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哦。好，礼拜一我们继续来欣赏经典偶像剧的经典歌曲哦。今天哦，终于要来介绍这一部了哦。这是2004年9月5日首播的《天国的嫁衣》哇，这个当时哦收视率超级高哦。那这部偶像剧最主要是浓妆少女哦，就是王心凌所饰演这个角色，跟时装设计师哦李威廉，以及呢明星赛车手明道之间的算是三角恋爱故事啦哦。当然是有很多的一些虐心的一些剧情哦。那片头曲就由女主角王心凌来演唱，这首歌也很经典，《花的嫁纱》。

0: 这是《天国的嫁衣》这部偶像剧的片头曲《花的嫁纱》，王心凌的歌声。其实片尾曲也是王心凌演唱的，叫做《爱的天国》，但今天我们只听片头曲，因为有其他好听的歌曲要继续来欣赏哦。台61线的北上101公里过了外埔平交匝道的外侧，说是掉了警示牌哦。台61线北上101公里过了外埔平交匝道的外侧掉了警示牌。台二级线南下信义隧道的内侧车道持续有夜间施工在进行中。
1: 我不要不要再逼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但是你的心早已被谁内定了？
0: 继续要来听的歌曲是《斗鱼二》的片头曲哦，《斗鱼二》是9月29号首播哦，就延续《斗鱼》第一部的故事，那就描述哦男女主角在黑道风雨当中的一些感情变化。但是呢，《斗鱼二》加入了新的角色哦，就是卧底警察阿烈哦，这是由罗志祥来演出的一个角色。那片头曲《灰色空间》也是罗志祥演唱的。

灰色空间是斗鱼二的片头曲哦，罗志祥的歌声。要来听的是《爱情魔戒》哦，这部偶像剧的歌曲了。这是2004年10月30号首播的。那这个故事呢，是比较有一点点架空的感觉哦，就是以一只传说当中的叫做莱茵之环的古戒指哦作为一个核心，讲述的哦是一段跟失忆相关，还有豪门爱情哦这样的一个浪漫故事啊。好，那这个主演哦是郑元畅跟夏雨乔哦，那片头曲呢哦则是大帅哥唱的哦，来自费翔的歌声《我们的幸福》呢。

爱情魔戒偶像剧的片头曲哦，我们的幸福呢，这是费翔的歌声。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但要注意车行速度以及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台二极限南下信义隧道的内侧有工程正在进行，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5线南下的0.2到3.2公里五股端到靠近新庄二，会在内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台61线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全线会封闭一个车道进行桥灯的检修作业哦。还有台64线的东向26.6到28.4公里，中和二到新店端也会封闭一个车道进行钢桥油漆的涂装改善工程，时间同样是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之间还是持续有交通管制，而且时间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哦。这是跟国庆大会相关的一个交通管制，麻烦朋友记得配合避开周边道路来通行，谢谢您。越靠近国庆日周边的车流交通管制就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比较频繁，这也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有很多前置作业需要进行，包括到了国庆日当天也会都进行一些交通管制，其实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这样的交管还好因为今年反正国庆日当天是不用上班的嘛因为从9号就开始放假，9号当天有国庆晚会是在板桥进行，那10号当天所有的比较重要的一些仪式啊活动通通是在总统府前，那也还好是放假日不会影响到大家上班的车型。好，继续要来欣赏的这是追风少年这部偶像剧的歌曲了，那这是一部结合了棒球然后呢跟青春热血的算是真的蛮励志的一个偶像剧窦智孔、黄湘怡、王传一、安以轩、梁佑琳来主演的，那这是2004年10月30号首播《追风少年》。那这部《追风少年》的片头曲是由 BAD 来演唱，这首歌叫做《爱情公投》，这个"公"呢是进攻的"公"。

0: 影。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9:01，请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大石头，内线车辆停放。

那101公里国外普平礁匝道有警示牌，台三七线南下的 12.5-13 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纸箱。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恢复顺畅好走喽，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35.4%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2: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35.4%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48.7%，是男生的2.3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准说，
3: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1: 品准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盟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3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18.7%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29.6%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2: 协助或者是引导孩子，哎，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哎，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4: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1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1: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盟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5: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1: 李宏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4: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1: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

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车流状况都顺畅好走，大家小心通行就好。台二甲线呢，除了南下信义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之外，南下大五轮隧道的内侧也开始在进行工程，麻烦朋友在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现在台二甲线南下的信义隧道跟南下的大五轮隧道分别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下要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同一个时间呢，台64线往东25到28公里中和到新店路段则是封闭施工，所以麻烦朋友都记得要配合改道行驶。新庄区中正路跟明治路的交叉路口有公车跟厢型车发生事故了。新庄区的中正路跟明治路交叉路口有公车跟厢型车发生车祸，小心开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告诉警广，谢谢您。爱嘎心嘎嘎，继续挂是陈英杰挂香。

台北市跟国庆大会相关的交通管制哦，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的全线车道，另外还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之间的路段，这个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哦。也提醒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会有国庆的夜间演练的一个交管哦。管制范围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的全线车道，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衡阳路之间，重庆南路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之间的全线车道，另外重庆南路往南跟衡阳路的交叉路口这个都会进行交管，进行国庆夜间演练的交通管制，麻烦朋友记得避开周边道路行驶，这是今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要进行的管制。那跟国庆夜间演练交管相关的还有10月7号跟10月8号这2天，每天的凌晨0点到早上5点钟管制范围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些路段。台二极限南下大五轮隧道还有南下信义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夜间施工。补 A 补 B 补 C 还需要补什么呢？除了维他命之外，你还需要补补各种跟交通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交通大补帖。这个礼拜五开始又要放连续假期了，这次放的是国庆日的连续假期，礼拜五、六日这

三天，这三天呢会有匝道封闭，会有高层在管制，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费措施哦，跟大家稍微来说明一下。首先呢匝道封闭每天不太一样，所以要特别留意哦。假期第一天10月9号的这个凌晨0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会封闭，也是10月9号礼拜五，从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1号南下的平镇系统跟南下的埔盐系统入口匝道会进行封闭。假期的第二天呢，从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会封闭国道1号南下的埔盐系统、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那从假期第二天开始，第二天跟第三天10月10号跟10月11号呢，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北上会有入口匝道封闭了，封闭的是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的北上入口，还有国道3号西滨北上的入口匝道，麻烦朋友多多配合这个匝道封闭每天可能都不太一样，要多小心。那至于高程在管制呢，三天连假只有在国道5号假期后两天往北方向会有高程在管制哦。10月10号跟10月11号这两天，从下午的1点开始到晚上6点，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都会进行高程载的管制，这个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啦。其实平常周休2日，礼拜天的时候也会做北上的高程载管制啊。那收费措施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都是暂停收通行费的，在这假期三天。那其他要收费的时段，通通都是单一费率来收费了，也就是没有每天20公里的优惠里程的意思，你走1公里就要付1公里的费用。那当然就麻烦把高速公路留给长途旅次的朋友来利用，这样子大家分流嘛，短途朋友就不要上高速公路，尽量走省道啊或是一般的地方道路来行驶。那如果说走国道3号的话，走国道3号会有差别费率收费啊，走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交流道就是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这个应该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好，但还是要提醒一下替代道路的建议啦哦。首先呢，国五头城往平林蛮容易堵车的，对不对？建议改走台九线。我知道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啊，那个走台九线啊，就是公里数差很多，它比较远啊，什么等等之类的。但你要想可能时间不会差太多哦，啊，总比你在国道5号一直堵一直堵哦，那个堵到觉得心好累的感觉那还不如走台九线哦，会觉得比较轻松一些哦。那当然呢，走台九线也有很多朋友会有一些顾虑哦，毕竟是山区道路弯道比较多，那这个就要请大家专心小心，然后不要超速了哦，如果走台九线的话。接着就是国一国三新竹往返台南地区的朋友都会建议改走台61线，这是不用收费的省道，而且现在也都建设的非常的好了。那本来走国六南投要往返台中地区的朋友会建议改走台63线，那走国三雾峰往返国一的台中系统还有国三的中港系统的朋友呢，建议改走台74线跟国道4号来改道。好，差不多，因为三天连假的交通疏运措施其实大致上就是会有这几个啦，那一般大家应该也都感觉应该蛮熟悉的吧。好，所以呢请大家先做功课，先到高公局的网站上面去稍微了解一下。另外呢，手机下载1968 APP 也都非常的方便。那接着到了10月下旬又会有另外一波这个连续假期哦。那这次这个下旬呢是光复节的连续假期，那是从10月24号放到10月26号，是礼拜六日一这三天，一样高速公路也会有刚刚提到的这几个交通疏导措施、疏运措施，而且内容看起来好像也长得差不多啊，没关系，我们先把这个双十节这三天连假过完，然后呢再去想我光复节连续假期要去哪里玩呢？秋高气爽正好出游呢，非常适合放假明明就没有放连假的人怎么这么开心哦？没有啦，其实来陪伴听众朋友我也觉得蛮开心的，因为这职责所在，工作就是这样嘛。好，来提醒一下台64线，西向11公里过了5股2，我说那次有垃圾掉下来，这个很不应该啦，拜托拜托。

拜托，大家车上的东西要整理好、固定好、捆绑好呢。哦，沿路开一路这样掉下来，实在不太好。台六十四线西上十一公里，过了五股二哦，内侧车道说有垃圾掉下来。另外，国道五号哦，南下彭山隧道的外侧开始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了。国道五号现在南下彭山隧道内侧哦，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排除的消息是台九线南下 15.3 公里过了清潭，本来有树木倒掉下来占了一个车道嘛，这个排除。新庄区刚刚中正路跟明治路口有一起公车跟厢型车的车祸，同样也排除。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曹格的经典歌曲《背叛》收录在 Superman 这张专辑当中。台64线西向的11公里过了五股二的内侧掉了垃圾，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现在有夜间施工在进行。桃园几线南下大五轮隧道、南下的信义隧道分别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夜间施工，麻烦朋友经过工程路段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的全线车道，以及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之间的路段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这是国庆大会相关。另外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有国庆的夜间演练的交通管制，管制范围是凯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衡阳路之间，重庆南路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的全线车道，另外重庆南路往南跟衡阳路口也会进行交通管制，提醒朋友一定要避开周边道路来通行，这阵子不外特区避开还是会比较好了。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2026年诺贝尔生理奖出炉，由三位在光敏感性离子通道还有光遗传学领域有开创性发现，并为阿兹海默症、忧郁症、癫痫等疾病带来全新治疗契机的三位学者共享殊荣。吴英妮报道。
2: 2003年，两位德国学者彼得·黑格曼及乔治·纳格尔证实藻类细胞膜上一种通道蛋白能在受到光线照射时像门一样开关，让离子进出。这项基础发现由美国学者卡尔·戴塞罗斯在2005年时发扬光大，成功将带有通道蛋白 DNA 的病毒导入哺乳类动物小鼠体内的神经细胞。科学家现在能以毫秒级的精确度操控特定神经回路，解析记忆、情绪与行为的因果机制。国立台湾大学脑与心智科学研究所姚浩杰副教授见送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就读期间，将光遗传学技术引入台湾。
3: 大脑的神经细胞有860多亿的细胞，光遗传学这个技术事实上就是提供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很专一性的选择我们想要研究或者想要调控的神经回路来做操弄。我自己是蛮乐观，我相信就是在未来5到10年，说不定会有新的工具可能会被发展出来，来治疗或改善跟大脑相关的功能。
2: 中央研究院化学生物讲座在诺贝尔奖出炉前就已经敲定卡尔·戴塞罗斯担任明年3月的讲者，这也将是他首次访台。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证交所公布了9月投资人开户统计，累计总开户人数达到了14,763,000多人，再创历史新高。其中30岁以下单月合计增加4万多人，成为这波开户成长的主要动能。屏东恒春一名男子行经环城步道时，疑因地砖隆起不慎绊倒骨折死亡，家属提请国赔。最高法院判决恒春镇公所必须赔偿3名子女共384万多元定谳。任兰心的报道。
4: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4年前行经环城步道，不慎被隆起地砖绊倒，送医后因高位颈椎骨折造成神经性休克，翻家不久死亡。姚姓男子3名子女认为，

0: 部都存在明显缺失，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法院调查发现，事故地点位于本门路旁环城步道，地砖有多处隆起，且位置接近步道中央，行人及自行车通行都有绊倒风险。恒春镇公所主张，步道土地属古迹保存区，管理者应为屏东县政府。屏东县政府则认为，步道属市区道路附属设施，应由恒春镇公所管理。法院认为，相关都市计划资料及预算记录都显示步道后续由恒春镇公所编列经费维护，因此公所具有管理维护责任。法院也认为，地砖隆起情况具有可预见性，公所却未及时修缮或设置警告标志，事故发生十个月后，同一地点仍有隆起，显见管理有所欠缺。二审判公所应赔三名子女共384万多元，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女子哺乳期间发现右侧乳房肿块，原本不以为意，没想到肿块持续变大，最后经过检查确诊罹患了三阴性乳癌。陈韵涵的报道。
2: 王小姐在女儿八个月大仍在哺乳期间时，意外摸到右侧乳房肿块，原本以为是常见的乳腺管阻塞，但肿块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持续变大，经台中荣总医疗团队检查确诊为三阴性乳癌，当时肿瘤已达5公分，乳房内也有多处病灶。台中荣总乳房肿瘤外科蔡义珍医师说，
3: 病人也接受了大概6个月左右的免疫治疗加上化学药物治疗之后，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的一个现象，然后之后的话呢，我们会继续持续追踪，继续把我们的免疫治疗把它打完。那确定在怀孕期间得到乳癌也不要太伤心，那我们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治疗。那我们的治疗的话呢，甚至有把肿瘤机会把肿瘤打到完全不见。
2: 蔡医师提醒，哺乳期间乳房容易因分泌乳汁出现肿胀、变硬或肿块，但如果肿块持续不退甚至变大，或出现乳房外观改变、皮肤凹陷、乳头异常分泌物及腋下不明肿块等情形，应尽早接受乳房专科评估，不要一律当成塞奶。怀孕、产后及哺乳期间的女性，也别因为照顾宝宝而忽略自身健康。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1: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0: 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我们在收听新闻的时候哦，国道一号一度在北上过了高架系极端的路街，有机车误闯上高速公路，还好哦，北区交控中心说已经平安离开高速公路了哦。Holy God 仔哦，真的觉得会有一点担心啦哦。国道二号的西向20到18公里之间，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内侧车道开始封闭施工了。国道二号西向的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内侧车道开始封闭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的外侧也有隧道的清洗作业正在进行。台二几线南下大五轮隧道、南下信义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今天晚上的11点半到凌晨1点钟，大概是90分钟的时间，台北市的士林桥会进行防洪路砸石关闭的作业哦，请到时候依照现场的指挥哦，小心通行哦，能够改道当然最好哦。今天晚上11点半到凌晨1点钟，士林桥要进行防洪路砸石关闭的作业。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感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有两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温慧敏温驾驶，捡到的是一只行动电话。谢谢许金旺许驾驶，捡到的是一个手提袋，里面有钥匙也有蓝牙耳机。东西找回来很开心，再一次利用警广的频道跟魏讲朋友说声谢谢你。其实哦，问讲朋友，如果说捡到乘客掉的东西哦，如果刚好离电台很远的话哦，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也是非常方便的事情哦。再麻烦哦，这个问讲朋友呢，其实在乘客下车之前哦，也可以给他们提醒一下哦，请他们稍微检查东西，不要忘记带下车哦。能找回来当然很开心，但有时候找不回来就觉得啊，好遗憾哦。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0: 没有第三者的分手、哦、这首歌曲是徐佳莹的歌声。
1: 可能我不太适合当一个人类，能不能让我试着当一个蕨类。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能

国道五号除了刚刚提到南下彭山隧道外侧有隧道清洗作业之外，北上乌涂隧道呢外侧也开始进行 CCTV 的保养工程了，麻烦好朋友小心注意安全。国道二号西向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施工封闭。本来说台十五线北上3到1公里靠近圣心女中开始今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要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现在说取消了，这个工程已经取消了，所以今天晚上不会封闭施工。那台二几线南下大五轮隧道跟南下信义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台北市因为有大国庆晚会的关系，所以它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啦，麻烦朋友要注意避开哦。尤其今晚上11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有夜间演练，要进行新的一波交管。管制的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的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衡阳路之间的路段，重庆南路的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的全线车道，重庆南路往南跟衡阳路交叉路口都是今天晚上要进行国庆夜间演练的交通管制范围，时间是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其实像凯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道之间的路段，都还持续的在进行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而且会一直管制到10月11号早上6点哦。所以可能麻烦朋友这一阵子呢，尽量能够避开博爱特区周边道路来通行会比较好。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金广哦，0800000123，感谢您。

韩文歌曲 Diamond 是伯贤的歌声。哦，国道五号又有夜间施工进行了，新增加的是北上雪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灯具换修作业。所以现在国五几个施工点整理一下，南下就是封闭雪山彭山隧道，在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工程，北上雪山隧道的外侧，北上乌涂隧道的外侧也通通都在进行夜间施工，麻烦朋友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另外台64线稍早在西向11公里过了五股二内侧掉了垃圾，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国道二号西向的20到18公里之间，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也是进行夜间施工当中。

节目要准备告一个段落了，目前看到的大概都是一些夜间施工的路况哦，麻烦朋友小心注意安全，真的是最最重要哦。另外就是台北市哦，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进行国庆夜间演练的交通管制哦。除了原来哦，这个凯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之间的交管之外哦，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管制的是凯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的全线车道，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衡阳路之间，重庆南路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的全线，还有重庆南路往南跟衡阳路的交叉路口，麻烦朋友记得避开周边道路行驶。今天晚上11点半到凌晨1点有90分钟的时间，士林桥会进行防洪。

网络砸夜间士官壁的作业，请按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行。国道二号西向的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南下彭山隧道的外侧，北上雪山隧道、北上乌涂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夜间施工。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晚上十点钟，忙碌了一整天，每个人都需要休息一下。还在开车的你，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找个地方小睡一会儿再上路吧。我是田雅霍，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99公里过彰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的西行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乌涂隧道的外线、南下蓬山隧道外线是施工的。国道十号的西行过仁武中间内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省道消息，台二甲线南下的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北上的67.8公里乔木青岛。台六一的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台64线的西行11公里过五股二的内线有掉垃圾。台64线东向26.6

6-28.4 中和二到新店，台65南下的0.2-3.2五股到新庄二都有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的相关入场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4: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3: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4: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五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3: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4: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3: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喽。
0: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5: 哎、嗯，今天想吃什么啊？
6: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5: 哇，好像很不错哎！
6: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5: 啊、哦，经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6: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十月十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5: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6: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7: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8: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9: 哎，兔兔啊、嗯、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8: 啊，你怎么知道的？
9: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8: 真的耶，我同事

0: 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1: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Charlie Puth， 这首歌叫做 Don't Meet Your Heroes。 10:13，今天星期一，哦，这礼拜只需要上4天班哦，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在这个国庆连假可以去哪里走走。国道3号在南下埔顶12隧道内侧2线施工，哎，那另外呢，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那今天晚上一上线，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留意你的精神状况，还有如果北部地区的朋友，天气没有这么理想，安全车就要保持一下喽。继续要送上是 Olivia Zinn 的歌曲，叫做 Let Alone the One You Love。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4。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来自王力宏的《心跳》，很久咯。那第九名也蛮久的，林俊杰《他说》。第八名伟为黄庭伟的《Journey》，送上林俊杰这首歌《他说》。

这是杰杰林俊杰的歌，叫做《他说》，本周第九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五月天的自传，第六名周杰伦《范特西》，第五名来自蔡明佑，他今年推出的新作品叫《快乐有时有》，这首歌叫《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喜欢一个人比说出来更简单，对吧？台六十四线往西11.3公里，接近五股二内线车道，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小心哦。

来自蔡明佑，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他是本周的第五名。第四名到第一名，第四名是陶喆同名专辑，第三名是黄绮冰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第二名陈绮贞的吉他手，第一名是曾沛慈。最近曾沛慈好像专辑卖得不错，然后呢排行榜里面都是他的专辑，很厉害。下周同样时间，这是他最新的作品，来听这首歌叫最后一次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咯。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宜花地区天气稍凉，白天高温大概26到29度，而今晚到明天清晨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今晚明晨低温大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大约31到34度。降雨方面，迎风面的降雨比今天会再稍微缓和一些，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北风偏强，在台南以北、东北角、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南屿、绿岛、澎湖、马祖的局部沿海空旷地区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机会，请前往这些区域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而第26号台风彩云持续往北朝日本东南方外海移动，而位于中太平洋的台风中度台风诺洛，它未来向西移动，而在威克岛南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小熊未来会向北转西北移动。以上3个台风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逼近50000大关，中场大涨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3: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2: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民主宣布破获走私贩毒案，跨机关合作共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行人员，并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与装备，提升执法量能。记者任南新报道。
1: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2: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向你表示郑重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1: 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十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初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长子在美国移遭中共派人非法监控，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一名涉案的华裔女房仲。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对此无视人权的野蛮行径表达最严厉谴责。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4: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3: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新北市金山区日前发生弑母案，50岁吴姓男子疑因精神症状发作推倒母亲致死，警方获报到场将他逮捕移送侦办，警方依伤害致死罪嫌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金山分局案发当天接获报案，一名50岁吴姓男子精神状态不佳，冲进金山老街一家知名餐厅内，而后不断呢喃自己已经杀害妈妈。由于发言内容过于惊悚，店家赶紧向警方寻求协助。原警先是赶抵现场，发现男子不仅精神状态异常，更无法正常言谈，当即派遣另外一组人马赶至吴姓男子家中，果然看到79岁陈姓老妇倒卧在地，虽然当时尚有意识，但身体极度不适，经送往基隆长庚医院救治，仍不幸宣告身亡。金山警分局指出，本案经检察官指挥侦办及初步相验之后，认定吴姓犯嫌涉案重大，当场核发拘票，并依涉嫌伤害致死罪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至于吴姓犯嫌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为避免民众生病就冲急诊，台大医院10月起启动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电话指引民众合适的医疗层级，落实聪明就医。记者由柔纯报道。
5: 台大医院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依据本土化共识指引，在就医的源头先为民众评估病情的急迫度还有危险症候。台大医院社区医学科主任郑启峰说，
6: 民众都认为他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了，不清楚就要看什么样子的层级的医疗院所，判断上面会有不同啦，所以我们希望从这样的指引 来协助大家。
5: 台大医院强调，许多就医的焦虑源自于不知道这算不算严重，透过专线的指引，能够协助轻症的民众优先前往社区诊所，免去跑医学中心急诊的漫长等待，把宝贵的医疗量能留给急重症病患。民众如

0: 如果搞不清楚症状到底严不严重，可以拨打台大的就医咨询专线电话02-2356-2891，爱帮就帮来咨询。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为了解决厨余处理量能满载问题，宜兰县罗东镇公所推出加户型厨余机购置补助计划，凡涉及证明购买干燥、烘干或生物分解型厨余机，可享40%，最高6000元补助，预计补助700台。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因为非洲猪瘟影响，台湾全面禁止厨余养猪。为了有效落实厨余减量和资源循环，罗东镇公所规划补助证明购置加户型厨余处理机。罗东镇长吴秋玲说：“
3: 自从去年的非洲猪瘟了以后，我们政府一定规定，第一只有吃饲料而已，现在不能怎么办？啊，因为你说我最有肉。”
2: 补助对象为涉及罗东的证明，每户县申请一台，补助额度为发票金额的40%，最高上限6000元。合格机型包含干燥处理型、高温烘干型及生物分解型。今年预计补助700台，依各里人口数分配数量。申请期程从10月6号起到11月5号，民众可以检具购买发票、身份证明及汇款账号等文件到公所申办。公所期盼借此减少家户厨余的恶臭，降低垃圾收运量，并提升资源再利用效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4: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是时空封闭的。另外，台64线往西11.3公里，接近5股2，内线有大量废弃物散落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好吗？觉得累，找地方休息。这首歌是 James Arthur， 叫 At Las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Dance With Me。 10:53，台64线往西11.3公里，接近五股二内线车道大量废弃物散落，要注意喽。这是陈以诺的歌，车站8点钟。

陈以诺，车站八点钟。台六十一线北上128公里，在院里前路间有摩托车往北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待会11点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送上萧煌奇，这首歌是《天亮就分手》，我们待会回来喽。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有这个隧道的 CCTV 保养工程封闭了内侧车道。国五北上雪隧这边隧道灯具换修封闭外侧，还有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呢，这边外侧车道也是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经过请小心。接下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呢，这边北上接近新化休息站外侧车道封闭。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的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3E内线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1: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0: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2: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您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4: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3: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4: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3: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4: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3: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4: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5: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3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来自庸俗救星歌曲叫做 Happy Sad。 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咯，0800-000-123，今天都顺畅好走，如果天气不太好，速度要放慢一点好吗？接下来 Yunus 这首歌叫

11: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在台61线北上101公里外埔路段了，外线车道施工指示牌掉落了。

芒果酱这首歌我喜欢你。11:27，台六十一线北上101公里外埔路段外线施工指示牌掉落。另外，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五股出口要往台64线施工封闭，要请你注意喽。李千娜这首歌《阿奈》。

是左左右右，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下车吧。左左右右，祝

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Harry Styles 这首歌叫做 Daylight， 还有刚刚是王墨玉，他跟郭忠和合作的叫做就是爱着你。11:39，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哦。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这里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曾伟忠，请你边爱我。

0: 一段话，我爱你不那一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黄启斌，那无你，我要去倒位？
2: 大家好，我是王燕威。

11:47，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啊，民权东路出口匝道自小客车停在这边，哎，不晓得他遇到什么困难啊。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国道一号南下这是五股的出口，你要接台64线呢，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10001。

柯大宝歌曲《勇敢自由飞》。好，等一下进入到的是10月6号喽。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12点前要听到这首歌是彭佳慧，好，草头猪小姐，三更半夜睡不着啊。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要注意你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我们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听的心，一句话都不免讲。半暝十二点，卖阁想空想胖。那是目睭客客，千万唔通阁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间来到了10月6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台九线北上119.4公里，这边在东澳路段有落石散落，有经过的话要请你小心一下，这边是收到了最新消息。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呢，要关注到就是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要关心一下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方向，这边施工封闭。那往东呢，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则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

0: 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易懂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

0: 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1: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三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2: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三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三人限制。
0: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使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丢掉伤感，你就得来陪我玩。
7: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上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上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他是 Kelly Clarkson， 这首歌叫 Skip This Part， 12:10。第三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那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这边是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线外线车道施工哦。台九线北上119.4公里，南澳路段这个地方有落石，再麻烦你注意了。这是林宥嘉的歌，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

0: 好乐团，这首歌是栖身之地。国三北上埔顶一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这个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喽。好，今天10月6号嘛，天气状况东北季风影响哦，所以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啊，天气比较凉一点，低温22到24度，早出晚归你可能要加个外套了。高温26到29度，也不算太热我觉得26到29很舒服。那另外中南部台东低温大概是23到25度，高温是30到34度、所以呢高温还是蛮热的啦。下雨的部分呢会比昨天减缓一点点，迎风面的话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那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咯。
1: 我们自私忽略谁没受过伤

0: 这首歌叫《请勿打扰》，来自许书豪。休息一下。
1: 带着笑容去旅行，告别受了伤的心，拥抱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加

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协助哦。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12: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好，再来国一南下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施工封闭，国二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埔是施工封闭的。那同样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

某苏瑶，这是曹雅文的作品。台北市要帮我留意一下哦，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是管制的，是不能走的哦。另外，在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中和二到新店端有单线车道会封闭到早上6点钟。他是方大同，这首歌《爱》。

12: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真的好累的话，一定要找地方休息，你要喝个咖啡，嚼个口香糖都可以。南希肯恩这首歌叫做《哪里》。

第二个来自南希肯恩，叫做哪里。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了。那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萧亚轩的作品，叫做我们多久没牵手。待会一点钟会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请管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五股出口要往台64线，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呢，还要再留意一下北上，这边是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一南下的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哦。国一的北上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埔顶1、2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在国道2号呢，则是往西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奶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而国二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阿基阿车上台一鞠躬。
4: 哎，你骑机车吗？
3: 骑。
4: 那我考考你。
3: 没问题。
4: 机车骑士不戴安全帽
3: 会违纪，
4: 机车骑士只在正妹，
3: 真有心机。

0: 要借钱呢、啊？我怕你话不投机。哎，
1: 机车骑士小心骑，
0: 行车安全要注意，
1: 放浪不羁真不疑，
0: 交通部啊，关心您啊，关心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rash。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成。
5: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3: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6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今天晚上呢，哇，这个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天气变凉了啊，对不对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1到25度。啊，这个如果你开车南来北往呢，因为北部地区啊普遍大概21、22度哈、啊、尤其像是这个新北市的富贵角，哎呦、目前已经一字头了，已经 19.5 度了啊，瑞芳淡水也得只有20度，但是在中南部地区呢，台南高雄大概是24、25度，所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温差了哈。我刚刚呢夜晚要这个骑车出门上班的时候，这个已经走出家门了哈，机车发动了，开始骑的那刹那突然想到，哎呀，忘记带外套哈，所以一路拎机机啊，骑到公司了哈啊，希望夜间工作朋友们啊，不要像我一样没有带外套啊，就突然觉得夜晚真的会凉，真的会冷了哈，就后来呢，就干脆啊，口罩戴起来好了啊，没有保护到全部身体，至少要保护到口鼻啊，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冒喽。好了啊，这个持续收听警广啊，让我温暖你的心，一起来取暖吧。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Macabre 真爱这首歌曲 Always by your side。 夜间开车警广 Always by your side、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南来北往东门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在稍早呢传进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公里过南屯路肩，哎呦有民众走上来呢这个持续在往北走，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除此之外今天夜间一些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呢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占据外侧车道，那北上走到了乌涂隧道呢，这里有保养工程一样是在外侧车道施作再往北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是占据在内侧的车道哦。好，夜间开车还是要持续提醒你了，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刚刚听到 Macabre 真爱，现在听到的是伍思爱。

一连两个爱好，真爱呢是来自布农族的朋友，吴思爱是泰雅族的朋友。刚刚就是听到他用族语创作的歌曲《生命》，1:18。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19.8的两百二呃119.8到121.8号，投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会到6点钟。那北上的1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3E，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标线画设工程了啊。那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再往北走哦，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省道也有一些施工哈，省道在台61线的全线的道路。啊，这个南北向全线的道路呢，都可能会遇到桥灯检修作业啊，不会全线车道都封闭，只会影响到其中一线车道哦。好，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一样是封闭单个车道。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伸缩缝的清洗是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啦。好啦啊，所以现在这个凌晨呢，各地道路状况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啊，那太棒了，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吧。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的歌单充满爱，已经有真爱、伍思爱，现在还有阳光爱，重写快乐。

来自艾薇这首歌曲《心碎复健中》啊，没有心碎，但是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可能有点心冷，对不对啊？啊，持续提醒你哦，因为东北季风影响的，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迎风面北部了啊啊，在双北还有在宜兰呢，以及恒春半岛容易发生强降雨啊，所以呢，山区一定要慎防坍方，落实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的一个状况。那么西半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啊部分的这个离岛呢，像是马祖和澎湖哈、啊，事实上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东北季风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风势会比较强劲哦。啊，麻烦朋友们呢、啊，走在沿海道路啊，或者是高架道路，风切比较强，抓稳方向盘了哈。哎，讲到风，西北太平洋上面现在很热闹呢，三颗台风呢哈啊。首先呢，有中台彩云，然后呢，还有一颗中度台风叫做诺洛啊，另外一颗轻度台风叫做小熊啊。幸好呢，这个首先彩云呢、啊，持续往北方走哈啊，对台湾不但没有直接影响，诺洛这颗台风呢，它也是比较中纬度地方生成，未来预计也会朝日本的外海移动啊。那最后一颗台风小熊呢，预测路径短期应该对台湾也比较不会有影响，所以呢，哈、啊，近期的一个天气主要啊，都还是以东北季风影响的一个天气形态，天气变比较凉，北部高温呢就不到30度喽，就26到29。哎，中部、南部地区高温还是会上看30到34度，所以日夜温差大，要记得哎，这个出门哈、早出晚归，添加件衣物，不要感冒喽。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戴爱玲啊，找了一系列哈，这个他们的名字都有爱的歌手，没想到其实蛮多的，对吧？啊，真爱、伍思爱、阳光爱、艾薇、戴爱玲，这首歌曲《我的脑袋瓜破了一个洞》。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路况呢有好消息哈，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公里过南屯路间呢，说是有民众在行走呢哈，但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呢国道省道上面的道路状况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咯。啊，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啊，跳到南部去，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也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平常跟亲朋好友啊，这个每天聊天啊，聊天其实是一种抒发心情的管道，对不对啊？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或者是时间多吗？啊，你说啊，我可能这个作息都跟家人刚刚好相反哈啊，所以呢，聊天的这个次数、聊天的时间、这频率还真的是挺少。聊天的时间都已经够少了哈，和人这个互动，这个抒发心情的一个时间就已经够少了，更何况呢？也许说出内心话，说出心里话，对不对？啊，今天的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一勋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哦。啊，这个是在哥伦比亚商学院领导与伦理学的一个教授呢，他这个多年来研究秘密心理学这件事情，他发现呢，这个人们呢平均下来可能心中会同时拥有13个秘密，而且呢其中有5个秘密啊，这13个平均的秘密来讲呢，可能其中有5个是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只有自己知道。啊，你数一下啊，现在放在你心中的秘密不敢告诉别人，或者是刻意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大概有几个呢？有没有13个这么多？或者说发现这数下来，哎呀，这个笔记本可能3页都写的不够，对不对啊？好啊，这个拥有这些秘密，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但是呢，这对我们的心理状态会有什么影响吗？拥有秘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啊。他发现呢，这个人们，这个所拥有的秘密事实上种类繁多啊，有一些呢，可能长期下来哦，积累在心里，会成为心理的一大负担呢。好，这位教授呢，他说他就透过过去的一个询问数千名受试者一个实验之后发现哈，人们呢可能会有38类哈常见的秘密啊，常见的秘密，比方说呢你可能曾经说过谎，对不对哈，或者是你可能在一段关系当中，哎呀，你还曾经对他人产生过情愫哈啊，这不能讲，对不对？有的可能跟金钱啊，有的可能跟工作上面相关啊，有的可能是在这个情欲上面相关的一个秘密都有啦哈啊，反正没有讲出来啊，只是在心中的一个想法啊，其实也不碍事嘛，对不对啊？可是呢，有一些秘密哈，真的是存在一些灰色地带啊。秘密跟隐私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啊？隐私呢，多半是你不能跟别人讨论的一些个人资讯，对不对啊？但是秘密呢，可能是你刻意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呢，秘密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会涉及隐私？也许会有，但是也有可能不没有，对不对啊？但不论这种秘密到底是哪一类的，跟金钱类有关的啊，跟你曾经是不是做过的一些小坏事有关啊，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是工作上面不能讲的一些责任等等的哈啊，这些全部都被这位教授归类为秘密。啊，当你呢非常在意他，感到很困扰，你必须独自承受一遍一遍又陷入你内心的挣扎的时候，就会为身体带来负担。而且呢这个过去有一段有一项跟艾滋病相关的一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啊，这个艾滋患者当中长期隐藏一些个人像是这个心理特质相关的一个秘密的人呢，和疾病的进展居然是有相关的，可能会因此影响呢这个死亡的时间会比较早发生。但是在其他的这个疾病啊或是研究当中，目前可能还要再探讨。但是呢这位教授他说相关的一个研究推测背后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长期没有办法真实表达自己，缺乏心理支持，进而影响到身体的健康了。

那么总是有一些秘密会让你觉得不说真的不快，对不对？长期变成了一个负担。刚刚这个教授他统计当中他讲到啊，一个人呢可能平均同时保有13个秘密，其中有5个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你如果心中这平均13个秘密13个都不敢告诉别人，哎呀，那你是不是可能有一些秘密选择找一些安全的对象讲出来会对身体状况会比较好呢？所以他建议啊，有一些可能不一定要马上把自己隐瞒的这个事情呢，哎，和这个身边是最直接的人分享，因为有时候可能会破坏关系，对不对？但也有可能可以尝试找第三方的人士进行讨论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也许对方可以提供比较公正、比较理性、不同角度的一个看法。那么，也许累积在你心里啊的一个这个负担呢，会因此茅塞顿开。但有一些可能是跟工作有关啊，有一些工作可能需要保护消息来源啊，处理敏感案件啊，你就是不能讲，就算是第三方讲出来，可能都会对你的职业操守或是道德这个人的一个道德形象会有影响，对不对？那么呢这位副教授他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也许你可以尝试写日记，把它写下来也许写的过程当中会因此就像是跟人讲一样进行一种抒放的感觉。但是呢如果你在写的过程当中你日后还把它拿回来看一遍又一遍的重温过去，可能会让人沉浸在这种过往的世界还有负面情绪当中，这好像也未必有助于减轻心理的负担。所以好像比较好的方法好像还是讲出来呢。

所以你如果常常觉得哈啊，这个心里闷闷的啊，或者是这个心理负担的压力很大，说不定找到了这个其中一种提供给你一种这个想法啊，也许可以这个试试看，就是说啊，找个这个你觉得安全的对象分享一两个，其中一两个就好，你不要一次就把所有的秘密都给倾倒出来，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先选择很信任的对象，然后把你觉得你说了啊，对你自己无伤大雅的一个秘密，然后理性的和对方做讨论，不要让对方觉得，哎呀啊，是一种可以把八卦散布出去啊的那种对话的氛围哈，这样子的话，也许啊散布得太快，散布得太多人，对你来讲又是另外一重负担了，对不对？可是秘密这种东西啊，你只要一讲出来，好像多多少少有一天就会传回你的耳朵里面啊，就从此以后就不再是秘密了，对不对？真是有趣的一个研究。那么秘密到底要不要讲出来呢？真是一个难以下的抉择啊。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琴的《抉择》。

0: 稍早听到来自蔡琴的抉择，之后是芝麻与龙眼，好久不见的组合啊！如果你是我，1:52啊，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哦，过中立转接道，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相关道路要麻烦朋友们提早切换到平面车道了哈，国一平面道路。那国一呢，在南下的38.5到40.1，这里是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来自纽大可这首歌曲《老酒吧》。
1: 你开口问我过得好不好，几句话之后却又沉默，每次老朋友会突然来找我，我知道你的心里很寂寞。20多年了，什么都老了，有人离开了，

0: 欢迎来老酒吧坐坐。
1: 我想啊，这个如果牛大可开一间老酒吧，我记得他好像真的有开一间音乐酒吧啊，就可以听到许多跟他有关的音乐故事，对不对？多好！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6，稍待一会儿要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啊，来欣赏这首客语歌，它是阿依罗一寸一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这里内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可以的话及早避开那已经在这附近的朋友呢麻烦你减慢车速，小心通过了。那么回到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目前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3E这里是内侧车道有标线绘设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6.7到192公里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181.5到173.9这里是龙井到沙鹿以上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在南部区域的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呢，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最后在省道台61线全线车道桥灯检修作业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封闭单线车道，提醒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欸，这台车停在这里多久啦？
1: 不知道欸，我每次经过它都一直在这里欸。
0: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1: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0: 喂，可是它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呢。
1: 那可以通报吗？
0: 当然可以，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1: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2: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4: 对，这太简单了吧。
3: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4: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3: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4: 是没错啦，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3: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4: 好啊，我才不怕嘞。
3: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

0: 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

来自韩国的女团 Red Velvet， 这首歌曲叫 Take It Slow， 慢慢来才可以比较快到达目的地，对不对啊？可不要因为夜间道路啊啊，这个各地都是一路顺畅好走的哈，就继续冲冲冲啊啊，真正是足危险的哈，因为很足时呢有车祸啊啊，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呢，这里在中立转接道路段哦，说是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因为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哈啊，你如果国一高架，这里是62.8公里嘛，哈，对不对？哎，这个可以的话，机场系统这边啊，应该可以切换到平面道路啊，麻烦朋友们哈，这个先切换到国一平面道路行驶了哈，提醒你，哎，这个提前避开。好，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南下

首先南下的彭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那北上的雪山隧道、乌涂隧道相关工程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相关的保养工程是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咯。以上都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陈优 Crazy Dreamer。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啊！在开车过程当中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啊，

随时留意一下你的车灯，夜间是一定得开车灯，但如果你调整过你的车灯哈，或者是说呢，哎，这个可能，哎，车开到一半啊，连这个车灯嘛爱困起啊，有没有啊？像我有一次啊，这个骑车骑呢，路上遇到有这个临检嘛，对不对？那就配合临检完之后呢，警察告诉我说，哎。你要记得啊，这个开车灯哦。啊，这个车灯啊，怎么走到一半锈都去了哈？赶快给它拍一拍，哎，重新亮了起来。随时还是要检查一下，对不对？才会安全了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在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哦。

好，今天在警政最新小单元当中啊，这个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哈，在台北市啊，今天有新制上路交通的一个新制上路，就今天哦，10月6号，今天是今天啊，说这个在台北市呢，全市大概有6.3万个公有的路边收费机车格啊，开放大型重机啊，也就红牌、黄牌的机车呢，来进行停放。啊，事实上呢，这个台北市交通局哈，在2年前就开始开放两路段的路边停车格供大型重机停办，这个试办的停放，然后呢，慢慢的扩大哈，一直到今年的10月，说这个啊，其实有过半数的市民支持啊，这个试办期间并没有对一般机车停车造成太明显的冲击，所以决定从今天开始全面扩大啊，这个台北市而已哦哈，其他县市还没哦哈，这个大概6.3万处的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和大型重机共用停放。但是大型重机该怎么停车？啊，大型重机呢，为了兼顾车身尺寸和其他机车，可能会比较大型一点，对不对？所以大型重机呢，可以斜向停放在两个机车格内。啊，这个如果车主考量车身尺寸或是加装箱体需求呢，也可以直接选择停放在汽车格内。汽车格那就一格来停放啊。那么如果停放在汽车格呢，那就依照汽车的停车费率来进行计收。那机车的话啊，当然就是你停几格就收几格的费用了哈。好、啊，这个采一有这个计次性的，当然就采一次性费用来计算；计时性的呢啊，当然就采这个每小时的一个费率来计算了哈。那么有限时停车格。有的是限时停车格哦，好，这个重机就要留意一下啊。这个20分钟之内免费，20到40分钟是收费40块，但是第41分钟开始也是限时停车格嘛，就是违规停车了哈。这执法单位呢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1条第1项第9款规定，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但还是要留意啊啊，这个措施仅限于公有的路边收费停车格啊，才开始开放大型重机停放哦，啊，没有纳入收费的一个巷弄机车格，或是设有特殊禁停标志标线，或是禁停时段呢，都是不开放的哈。车主呢啊，要停车之前一定要留意现场的一个交通标示。标线啊，公告规定来这个正确安全的停放啊。当然，未来呢，可能相关的一个宣导，朋友们都必须要多加留意了。好，那么这个事实上哈，其他县市呢重机的一个停放哈，还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啦哈。这个比方说呢，在新北市啊，这个重机的一个停放，事实上在今年的7月开始哈，就已经开放了全市有1.6万多格的一个路边收费机车停车格呢，有开放大型重机

但是停放的规则呢，车身仍然不可以超出格线啊，车身比较长，你可以直接考虑用斜向或是跨向啊停放两格机车格，但是不能使用汽车格哈、啊，这个是新北市的一个规定。那桃园呢啊，在今年的4月1号开始，事实上也涵盖了全市路边的机车格啊，以一车一格为原则，但是如果车身比较长啊，你最多可以斜向跨停两格，但也必须要停在格线内啊，比照一般的一个机车收费哈、啊，但是呢，一样不可以停放汽车格。目前啊，只有台北市市办可以停在汽车格内，但如果停在汽车格内，就是按汽车的费率来收费哦。

好，所以在不同县市哈啊，这个如果你是重机的骑乘者呢哈，这个停车规定都还是要依照当地的一个规范，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了。但是呢啊，这个接下来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的一个国庆连假，朋友们南来北往，可能还是会多加出去走走溜溜，哎。啊，这个就会有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一个规范啊，这个就是统一规范了，对不对啊？这个是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朋友啊啊，国庆连假没出去耍，一定爱注意起来。首先呢，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国道全线凌晨零点到五点哈会暂停收费。朋友们，如果要打算避开白天的车多时段路段呢，当然多加利用很欢迎啦。但提醒你不可以疲劳驾驶啦。然后呢，其他时段啊，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同样的，也会有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啊，在十月九号星期五呢，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还有当天的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哦，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到时都会实行封闭，朋友们一定要提前避开。国庆日星期六当天呢，早上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哦。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啊的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匝道封闭啊。星期六早上呢是南下的方向进行封闭，提前避开。但中午开始哈，星期六还有星期天中午的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呢，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西滨啊，以上三个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封闭。啊，其实啊非常简单了哈，星期五还有星期六上半天呢啊，主要的封闭方向是南下啊，以北部为主。那么星期六下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哈啊，这个主要有道路封闭的话都是北上方向了哈啊。那么朋友们多加小心，最后是高承载管制。星期六、星期天、国庆日当天，还有十月十一号下午的一点到傍晚六点呢，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到时候实行高承载管制，车子里面要记得坐满三个人。主要的交通疏导措施其实大概也是这些了哈。收费的改变，还有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你说一勋啊，我的脑容量有限，记不起来。那么，请你这个随时也可以上高工局的网页啊，或者是下载1968APP 啊，就有一张非常清楚的图表啊，整理给你了。或者是这个这几天呢，其实你关注我们景广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粉丝专页呢，也会爆火力灾。

来自Ginger小江、昨夜风、今宵月。好，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 62.8 公里呢，这里是过中立转接道路段，原本这里有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相关路段呢已经可以顺畅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哦，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好不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陶喆苏

0: 梅，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北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的隧道，这里内侧2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接着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北上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三义是内侧车道标线绘设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心套，为你疼心肝。

黄兴涛演而优则歌，不过这首为你听心歌啊，这个搭配上强而有力的台语摇滚呢，唱的也是挺丝丝入扣。时间是凌晨的2:40。要听经典的台语歌，这回送上来自江蕙还有阿杜合作的《梦中的情话》。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半夜两点五十分，两点五十分。在刚刚台呼之前呢，听到两首经典台语男女对唱啊，分别有《梦中的情话》《旧情也绵绵》。这个大概台湾人没有不会的吧，对不对啊？这个听到呢，不自觉就跟着一起唱起来。但是唱这样子的歌曲会遇到一个困难，因为是男女对唱，对不对啊？你如果说男生的话啊，这个女生不一定飙得上去；女生的话呢，男生的声音不一定低得下来啊。所以就只能唱其中一个声部了哈、啊。还是说你非常的厉害，你有办法男女声道切换自如呢？啊，有些高手可能隐藏在民间。

边。那唱出来让我们知道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一些市区的工程，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窗巷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机车道。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以及平面道路的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高架道路、平面道路都一样，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另外呢，这个礼拜国庆大会嘛，国庆大会有相关的一个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都是封闭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古井雅咪咪，现在是古井雅南邦，他是邵大伦跟张文启的歌曲。

还是一段旧情，旧情人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56。总不能回味过去，还是要期待明日的希望。在3点之前送上灭火器这首歌曲《希望的明日》，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加加油咯。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封闭，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2号西行的大竹出口。

往青埔的方向是封闭施工，那东向一样在大竹出口，但是往芦竹的方向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这个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那北上的雪山隧道、乌涂隧道也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保养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另外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 119.8 到 121.8 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的施工，那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67.2到 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北上的196.7到 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 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最后省道台64线东向26.6到 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而相关的改善工程会影响到其中一线车道，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啊！
4: 我知道了，爸，再见。
5: 老婆，我出去跑步喽。
4: 哦，路上小心啊！
5: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6: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7: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8: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啊。
9: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10: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11: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0: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来自香港的歌手徐佳蔚，这首歌曲《月之时再生装置》，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什么样子动漫里面的装备哈。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好几个小时过去了，留意体力状况是否还 OK 呢？建议啊，每这个1到2个小时哈，可能抓个平均1.5个小时左右啊，我想最多应该2个小时，也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了哈。那么开车过程当中，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听完刚刚徐佳蔚的歌曲，觉得该来点 Bossa Nova， 那一定要有 Bossa Nova 女王小野丽莎。

不同的音乐呢有不同的功效，对不对？在不同的场合应该会有不同的这个适合的程度。开车的时候应该蛮适合听小野丽莎这样子的歌曲的。只不过呢这个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等一下我就切换一点摇滚啊，一起来摇醒。但在读书的时候应该蛮适合像刚这样子的音乐。小野丽莎带来的《纯真的梦》，3:15，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了啊！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路段路间有工程。这个坎顶的入口呢也是半半施工，会一直到6点钟。北上新化休息站外侧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在这个国道国道5号的部分看到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乌土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国道10号西行过人5呢，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请你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彭佳慧诗的第一行。

来自 Zambo 禅波啊，他是饶舌歌手。你说，哎，刚刚听到的歌曲，饶舌的影子好像不是非常非常的浓厚啊，这跟传统想象饶舌要很凶很狠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啊。他想要把这生活当中一些片段啊，就算是垃圾时间也很舒服的唱成歌曲，所以就变成了他在去年发行的专辑喽。啊，他在去年发行的，哎，不对，是前年啊发行的专辑《咖啡因》当中的《沙龙》，时间是凌晨的3:24啊。看到在台北市呢，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啊，不论是高架道路哈，这个88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路段，或者是平面道路一模一样路段哦，都是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哦，啊，麻烦朋友们留意车道缩减啊。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和机车道。一样在台北市哈，这里是在这个总统府周边了，因为有国庆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哦，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有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路段，这里也是有管制在进行啊。这个管制哈会一直到国庆结束哈，麻烦朋友们这个一定要提前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节呢都是安排类似这种有氛围感的歌曲，许光汉和王若琳，《你残忍可爱的傲慢》。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遭到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要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啊！这个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手机放下，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3:32。

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天气状况，气温大概是20度到24度，连南部地区，台南、高雄，今天也比昨天降个大概1到2度到24度，北部就更需要注意保暖了哈。像是富贵角啊，现在只有19.6，瑞芳也只有20度，新竹的巨埔来到20度哈。这个东北季风南下呢，尤其北部地区可能还会下雨哦，所以双北以及基隆还有在宜兰地区目前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今天是比较偏湿冷的天气形态，所以呢这个北部整天可能都是比较阴凉的天气，高温呢大概只有26、29度，甚至会觉得25度上下，可能是需要套件薄外套才出门的天气，但中南部呢，清晨低温，虽然说有23、25度，感觉上是比较舒服的，但白天高温还是会冲破3字头，大概30到34度哈。明天呢，降雨就会比较缓和所以这个白天呢北部的温度，也其实也不会高太多哈，大概也就是26、27度上下。礼拜三、礼拜四还是会有东北季风影响，但届时呢，因为是水汽会比较少，清晨反而辐射冷却效应会稍微出来哦。好，部分的这个空旷地区仍然会下台1字头。礼拜四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一点哈。但是呢这个慢慢进入到深秋了，对不对？我看这个节气礼拜四叫做是寒露。寒露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哈，大致上会呈现一个慢慢都是偏东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礼拜五水汽会稍微增多那么一直到连假结束哈，都要留意日夜温差比较大的状况咯。来自周兴哲的歌曲《壳》。

来自周兴哲，这是他今年的单曲，叫做《壳》。3:38啊，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是有施工，但现在施工结束了，可以正常通行，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封闭的路段呢，像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的方向是施工的，那么一样是大竹出口哦，往芦竹不是，这里是东向了哈，刚刚是西向，西向大竹的出口往青浦的方向是施工的，那东向呢？一样是大竹出口，这里是往芦竹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好，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三号呢，看到中部区域北上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封闭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继续往北走哈，北上的196.7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韩国的歌手灿烈 ，Stay with me。

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哎，有事故呢啊！这个早起的朋友哈，记得要打起精神再开车才安全啊。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出口往亭底大道呢，这里说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然后占用到匝道，目前呢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要麻烦可以的话，哎，提醒朋友们还是提前避开会比较安全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全线呢、这个南北全线道路说是有桥灯检修作业，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涂装改善工程，一样是封闭单线车道。台北市呢，因为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一个架设交管进行当中，所以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都是封闭的。哎啊，这里的一个交管呢，就会持续到国庆连假结束了哈啊，至少国庆日结束，好吧啊，所以麻烦朋友们，遇到相关的一个交管点呢，一定要提前避开，依照指示。是改道通行啊。另外，在一样台北市哈，信义快速道路封闭一线车道在施工啊，麻烦朋友们现场也是有交管的，到6点钟。来自 Ellie Goulding 这首歌曲《Love Goes On》，爱延续。

来自 Ellie Goulding 这首歌曲 Love Goes On， 爱会延续下去。哎呀，这个每一天的这个日子总是要继续过下去了哈。你怀抱着什么信念开始新的一天，结束前一天，然后在新的一天啊，也可以有好心情啊，美满的新气象嘞。等一下在四点整哈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啊！又来到新的一天，今天是礼拜二啊，这个希望你一切都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那么最后送给你，他们是防弹少年团，这首歌曲叫《Light》，我想光就代表希望，对吧？那么也希望你今天可以一切顺利平安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二，哎不对，明天星期三了，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出口往堤顶大道，有小客车自撞打横占用匝道的意外，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紧接着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一样是大竹出口，可是是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方向，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38到41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呢，一样是国三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国道五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乌涂隧道相关的工程。

城市封闭外侧车道，请你留意。最后，省道台61线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 26.6 到 28.4 中和二到新店，这里也是有改善施工，会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到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哇，现在一下子三个台风哎，昨天还只有彩云，今天多了诺洛、小熊。不过目前距离台湾的位置都还是比较远的。那我们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真的有比较凉。现在这个时间点哦，桃园以北

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啊。

现在这边新北瑞芳也在20度左右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屏东车程温度比较高一点，有29.1度呢。

这周传雄唱的歌曲《流金岁月》很适合这样，今天真的不是秋凉，我觉得都有一点寒的感觉了哈。那温度其实明明还好，风吹过来的时候，先快嘎铃声了啊。气候变化又在秋天哈，深秋时节，只要有下雨或下过雨之后哈，那个气候变化就很明显了。好，现在时间4:13。刚刚他这一首歌呢，有一种30年。

也是有种含义，但有一点依依不舍。张学友。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现在时间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现在原本国一高架北上，在细武堤顶出口往堤顶大道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前这边外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注意一下。那另外国一现在在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工程，北上呢南屯路段内二侧哈，还有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以及南下头份到头屋外侧，在这边呢都有这个作业在进行，金贵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这是春燕直修合唱的歌曲《魔法 Boy》。接下来，李友王展现的叫做《快乐的感谢人》。

哦，很有特色选择，跟他们进港讲，不被进韩族，你们跟我选择啊？啊，在，你知道三个眉毛啊，特别适合听怪怪的歌。江蕙仪这个歌讲99的白菜，喂，为什么是99？因为说等收集到100再来决定分手，可是就是一直跨不过去哈。

再过几秒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一些施工的点要留意哦。国一在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作业，然后南下投份到头屋外侧，北上在南屯路段内二侧，还有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这边都有作业哈。而国营南下林口一前外线也有施工，国三是南下林口一内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还有龙井到沙鹿也在外二侧，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哦，要注意避开。然后西行大竹出口往青浦，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五在北上雪隧外侧乌涂隧道外侧，南下蓬山隧道都在外侧有施工。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哎，其实 NASA 这个古典哈，没有那么爆裂，但是还算提神。4:36，台九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台九线北上121公里啊，南澳路段这边有路树倒塌哦，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拜托。

0: 下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41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施工的点比较卡窄啦哦。再来就是刚通报不久，台九线北上在121公里南澳路段，这边路树刚倒塌不久哈，经过爱注意哦，拜托拜托，买就背后金哈，因为这个路树倒塌了，那会影响到行车的一些情况哈，务必留意。有新的路况也让提醒，先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美国堪萨斯州，这有一只狗狗哈，最近呢就引发注意，因为呢在那个街上远景在巡逻的时候，就看到一只狗跑过来，那个狗的脖子上面还有绳子这样哈，然后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个狗狗，然后也没有主人在旁边，然后自己跑来对着远景一直狂吠。最好笑的是那个远景还问他说，阿弟今晚是没这种什么人跟狗对话好像蛮自然的。然后后来他发现这个狗狗其实要带他去到某一个地方，就远景就跟着他，就大概走了半条街，发现呢有一户人家的门没有关，打开的，那个狗狗就窜进去了。哎呀，才知道说这个屋主啊倒在房子里。后来屋主醒过来的时候才知道说他大概三个多小时前就昏倒了，好在他们家的狗狗有够高，还知道上街去寻求协助。而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认那个远景的制服哈，个仔呀，气锤，太厉害了啊！这种毛小孩救主人的故事，其实常常会听到哈。这个狗狗真的是很聪明。

哦，来自慢慢说乐团，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他们来说故事的时候，都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萧煌奇，这个我也真有故事哦。若无你

实在是一个充满五万的歌曲，所以萧煌奇哪无你这首歌结局应该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现在时间4:53了，台九线在北上121公里，

南澳路段这边是因为路树倒塌刚通报不久，然后先前说的是必须绕对向来通行，所以它有影响到部分车道，经过爱塞及拜托拜托。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国二施工的典故啦，那国二除了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这边封闭，还有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也是封闭的状态，还要留意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侧施工中，小心啊。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

0: 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4: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5: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6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6: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7: LINE。
6: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九线北上121公里，南澳路段因为有路树倒塌，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哈，要绕行对向来通行啊。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国一的话北上南屯路段内二线。还有在泰安福区到三义的内侧，南下呢头份到头屋外侧都有工程。而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龙井到沙鹿都在外二线有工程。再来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内二线施工中。国二目前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还有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好，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都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19.2度，在新北石门、新北石碇、桃园的杨梅现在都不到20度哦。那最高温的部分，在屏东车程29.1度，高雄林园这边，屏东高雄现在是28到29度左右哈。那其他各地现在是21到25度左右。

哦，感觉今天早上特别的凉，觉得很符合秋蝉这样的意境哈。好，5:09了，在这样的季节看得到蜻蜓吗？啊，在高雄这边一直到11月都还可以看得到哈。好，秋蝉之后来一下红蜻蜓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5:15哦，现在有两起事故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在南下八堵入口匝道外侧这边有自撞事故，然后国二东向大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外线呢。而原本台九线北上啊，在121公里东澳这边说路树倒塌，现在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哎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在麻豆这边，麻豆有个安业国小，他们创校已经将近百年了哈。那因为校舍老旧，最近台南市府就是拆除重建，然后呢设计出新的这样一个造型，因为在麻豆嘛，所以他们就把文旦的这样的意象融进去，所以呢现在在安业国小这些新的校舍有文旦造型的楼梯，还有柚子大亭，而且还保留学校的百年老树哈。还有那个柚子的绿色的那个大亭，那我觉得楼梯是蛮吸睛的啦哈，因为柚子你如果要吃柚子，你把那个果肉把果皮剥掉以后，你看那个果肉是不是几白几白哈，好像那个梳子一样排得很整齐，那它那个楼梯的造型真的很柚子哈，好像两半的柚子，然后呢左右分立这样哈。

哦，温暖的歌声来自郭中佑，请为歌曲叫做《油啊》哦，他的名字跟油啊又有谐音哈。好、哦，您当为油啊，是不是已经洗醉啊？就是那个皮的水分是否已经消散了哈、哦？都说那个柚子不要马上吃，就要等到它这个皮的水分呢、哦、变得少了，然后那个柚子皮变薄的时候，通常都是甜分，然后最好吃的时候哈、哦。好。哇，我就想到中秋节，好温布啊，不知道去哪里买的那个是那个红柚哦，大红柚哈，不是白柚，是红柚。哇，我告诉大家呗，真的看起来哈，就是比那个比足球小一点而已哈。我公公叫大粒，反正是没那价，倒倒杯，倒倒杯哦。不过我还在等他，等你洗嘴啦哈。哦，那个。那个柚子好大哦，然后呢，不知道当时在哦，等它这个水分消去哈、哦，不过我在期待它的一个甜美到来哈。独家贡献是妈妈的故事啊，再来听一下爸爸的歌声，李知琴。

0: 伊的查某囝。
1: 那有5:27哦，目前在国一南下八堵入口匝道外侧这边要留意这个小客车自撞哈，刚通报不久，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大园出口匝道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这边已经排除，然后国二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路况补充，将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八堵入口，这边因为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外侧哈，边轨爱注意哦。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过达五一哈。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作业，而南下在头份到头屋的外侧有施工，北上的话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还有南屯路段内二侧都有作业哈。国一还要留意南下林口一前外线这边有工程。国三北上靠近新化休息站外侧也有作业。然后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龙井到沙鹿都在外侧有工程。而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施工中。国二现在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还是施工封闭的哦。还要注意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侧也有作业啊。国五是北国五北上雪隧的外侧乌涂隧道外侧。南下蓬山隧道都在外侧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但不穷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

哦，谢明佑所创作演唱的歌曲《弯吉瓦当中心》，你看，连活动中心都也当闭这几代喝听爱歌。你有没有考虑帮你们家附近的景点，下几代歌呢？哈，要去高雄哦，宇宙人化工要去高雄啊。

0: 哦，宇宙人的歌曲要去高雄，理由是因为这边天气好，期待高雄阳光。但是我那个八月份高雄不是下了很多雨嘛，一直下一直下。我有一个朋友，他好不容易攒了他的假，然后他就说他八月要去享受高雄的阳光，哦，高雄的热闹，就运气不好，休假一个礼拜在高雄，拢等到落大雨，实在是没法度。不过这样啊，最近十月那个十号，哦，在高雄这边有打狗祭要展开，很多的音乐表演可以免费观看啊。
1: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2: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3: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

0: 志播报。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1: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现在时间5:44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八堵入五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外一侧，现在已经解除了。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3: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下国建署的资料显示，我们在膳食纤维平均摄取量普遍都偏低。那膳食纤维呢，建议是从蔬菜水果还有全谷杂粮这些食物来补足。可是我今天没讲，因为也有一些人容易胀气，对不对？虽然膳食纤维其实真的对身体很好，也可以帮助排便，但是呢，你如果是容易胀气，或者是平常没有真正吃比较多膳食纤维的，在摄取的时候，进食的时候也要注意几关敏感。高纤饮食，就膳食纤维不能一次吃太多。你可能原本很少吃蔬菜，突然想说，哦，我给那预备气，要来增加膳食纤维。然后呢，你突然吃了很多豆类啊、燕麦啊、蔬果，甚至是纤维的补充品，你的肠道是来不及适应的，所以有的人容易腹胀、腹痛，甚至这个排便也会改变呢。所以，膳食纤维对身体很有帮助，但是要吃的话循序渐进，每天先从增加一份蔬菜，或是这个来自有这样的一个高纤维的食物，不管是全谷类、坚果、蔬菜、豆类，还有你在吃富含膳食纤维这些食物的时候，要注意补充足够的水分，否则反而排便会困难哦。那膳食纤维比较高的，比如说木耳、牛蒡、香菇、秋葵、地瓜叶、山苏，还有苋菜、红苋菜、花椰菜、那除了蔬菜之外，全谷类、豆类还有坚果，其实都是很好膳食纤维的来源哦。

今年度新北市的眷村文化节要开跑了，从10月9号到10月25号哈。那在空军三重一村园区里边，这边登场。今年在新北眷村文化节里边，他们有这个叫主题叫做眷村艺游体验工坊。这个活动呢，结合了很多种的这样一个体验的活动哈，有陶艺、布艺、故事绘图。邀请不同年龄层走进这个眷村来怀旧。当然现在这个眷村就空军三重一村园区是保留了不同时期它的一个建筑、啊、那现在变成一个新的艺文空间，很多的艺文团体进驻，所以这边也变成一个结合创作展览还有影像的文化空间了。哎，5:53，先前国一南下林口一前的施工，还有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以及国五乌涂隧道、雪穗、蓬山隧道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

0: 姜育恒往事只能回味，帮你打瞌睡虫啊。
1: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2: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1: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2: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

0: 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0: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1: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的作业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一现在在北上南屯路段内二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南下头份到头屋外侧的作业也要留意。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龙井到沙鹿外二侧有作业，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也有工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然后到了午后是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19.2度，新北石门石碇还有桃园杨梅都不到20度哦。哦，平地最高温，屏东车城有29.1度，高雄林园也有28.3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1到24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不算高，最高到29。然后中部呢是33度哈，南部今天上关34度，东部的高温有到30，离岛则是29度。

伍佰的歌声，深秋的祝福，清晨，秋天清晨的美好。哎，你会觉得到秋天哦，就算你平常可能对美学艺术没有什么接触，但你都会觉得你好像会变成诗人一样。开发一下自己的能力啦齁。好，6:11，来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国一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在路间车子刚抛锚停在这里，小心齁。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7哦。国一目前南下在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要注意抛锚车嘿。而台61线还有台64中和二到新店端，台65南下五股到新庄二前，这边的作业都已经结束了哈。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继续播起。那如果有新的情形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123。

哦，这一周就要迎来双十国庆了，然后台北捷运公司呢说即日起一直到明年的1月2号淡水信义线呢推出国庆主题彩绘列车，哇，所以去搭乘淡水信义线的时候、哦、那个车厢的造型焕然一新啊。哦，这是淡水信义线现在有国庆主题的彩绘列车。然后平常在台北捷运这边哈，就是从北投到新北投那一站，哇，那个列车就是充满了这个北投还有温泉的风情哈，光是列车本身感觉就像一个景点了。

哦，周杰伦《乌克丽丽》，每一次听到《乌克丽丽》的那个音色的时候，就好想去旅行哦。刚刚是《乌克丽丽》，接下来廖允伦弹吉他，他不是用手，他是用讲的。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哎，已经6:26了，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你把旧的背后给嘛。

那我们来讲一下重阳节在不远处了哈，那有很多县市现在就开始啊，去怎么讲包红包给百岁人瑞。哎呀，那以屏东这边呢，有一位今年满100岁的一位阿嬷，她的名字叫庄叶和。现在呢，就是真的子孙满堂哈，曾孙子都有18名了。然后他虽然是满百岁，可是呢，他是生活起居可以自理，而且他喜欢喝咖啡、吃甜食。他的闲暇之余喜欢剥毛豆，哇，这个手部的灵活哈，就是还蛮厉害，看他剥毛豆还蛮灵活的，而且看来身体也蛮健康的哈。而且我说这个阿嬷厉害到人家说悄悄话她都听得到哈，这个听力也不错。 OK， 有够高水啊你哈。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好，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呢，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哈。

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该修不齐了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35.4%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2: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别的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35.4%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48.7%，是男生的2.3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准说，
3: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1: 品准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盟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3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18.7%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29.6%曾出现青

0: 慎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1: 祝或者是引导孩子，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你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2: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1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
0: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童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3: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0: 李鸿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2: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0: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那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保某车还停在这里，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目前松山机场是多云时晴，气温22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台东、花莲、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南竿、北竿，除了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之外，其他都是多云时晴好天气。航班动态方面，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由于今天的国庆超延，部分的航班有改时，那请大家再多加留意航班资讯，以免扑空。以上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位的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的电源也要个别保护，比如说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者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

Oh, BTS, Best of Me, 帮你加油打气一下啦，齁。啊，每一个人一定有自己的优点，自己特别擅长的部分，齁。不一定是跟别人一样，对吧，齁。像说那个两个家长在比说，哎呀，我们家的小孩很聪明哦。一个妈妈说，我们家的囡仔都考满分，齁。另外一位妈妈苏朗苏丁，啊，那个我儿子也考100分，齁。但他说怎么可能，你儿子成绩又不好，诶，四科加起来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6:5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297到298公里哦，下营系统前路肩要小心抛锚车停下来了，中外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哈。而国一还要注意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也有抛锚车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环卡电话哦，0800-000-123。来想一下，你是那种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还是一次哇可以多工处理？很多一边要开视讯会议，一边回来，然后电脑同步，还在处理的 email 和工作上的一些文件哈。说现在职场通常都要面临所谓的多工处理，这样才有效率，才有能力。不过有科学研究发现哦，大脑虽然可以在不同任务里面快速切换，可是呢要付出代价，就你这样子长期下来反应反而会变慢，错误容易增加。原因不是你的注意力不够，也不是你不够聪明，而是上一个任务的这个无关的资讯可能继续还留在脑海里，然后干扰到下一个判断。来讲一下芝加哥大学研究团队哈，他们透过超过200位的受测试的人，然后还有人工神经网络，还有以猴子也加入实验，在探讨说人呢在任务规则不确定的时候，为什么大脑容易有状况，容易出错。他们分析的结果说，当大脑不确定，因为同时要做很多事嘛，他不确定哪一个资讯才是最重要的时候，他只好大家都记住，谁都不敢忘，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称为叫特征干扰，不相干的资讯或不重要资讯跟真正需要的资讯，就在这个神经传达上会出现一种纠缠，然后最后影响到判断。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属于可以多工处理的人。我们都活在计划之，不，也有的人真的天生在这方面能力真的不一样，像我就不行，一次真的只能做一件事情。

6:56哦。哎，我们来问一下哈，很多人在那个统一发票开奖的时候，大家关注的焦点不一样哈。有人会关注哦，哪里有开出特奖？你什么所在？会不会是我？不过你会不会好奇，统一发票最常中头奖1000万的县市是哪一个地方？那你猜？以那个数量来考量的话，果然台北市在16年来开出了286张1000万特奖，哦，这是排名第一啦。那排名就是连一张都没有中过的在哪里？中奖最冷门的地区在连江县，16年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中过1000万的统一发票。不过话说回来，因为这个人口数量不一样哈，台北市人口这么多，开出最多奖，这也不足为奇哈。好，如果你住在台北，你要不要看一下下一个千万得主会不会是你？不要紧，不要紧，就算咱无得奖，替别人欢喜嘛是，嘛是可以啦。哦，每一次统一发票开奖，我都为别人高兴。好，待会7点脉搏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那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北宜上351.1公里，冈山前哦内线有抱枕掉落了。而南下务必留意297到298公里，下营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中外线还有轮胎皮哦。另外在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间也有车子故障哦。台61线南下83.7公里，新竹香山这边有重机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哦。而台66线西行，在平镇三道新屋全线都有泥巴散落。台南市南区明星路107号前，还有关庙区南雄路2段50号前，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0: 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哦嗨哟，虽然太阳还没出来，但是你该出门咯。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已经出发的你，希望有记得带件外套。今天很明显，整体的温度跟感受，还有风吹过来的那一种凉冷的程度，都比昨天多很多。那唯一的改变，大概就是雨量减少吧。昨天有没有听到？可能经过你的路人在抱怨，为什么雨下得这么大？昨天呢，就因为东北季风还有地形抬升的关系，所以大台北啦、宜兰、花莲都出现了大雨。那今天虽然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但是它带来比较干的空气，虽然还是下雨，但是比昨天好非常多。北台湾这边呢是局部有雨哦，那南部山区要注意的是午后阵雨，那只是在温度上面的落差真的感受比较大哦。过去呢是早晚偏凉嘛，白天可能还是会觉得温度小小的回升，就会觉得还算是温暖，但是今天整天都是偏凉的感觉了。那除非你往中南部走哦，中南部呢就没有太大的影响，可能真的不用外套。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3到26度，降雨几率20%到30%，中部23到34度，降雨几率10%，南部25到33度，降雨几率20%，而在东部这边23到30度，降雨几率20%到30%。紫外线指数方面，由北到南依序是中量到过量等级的提醒。越往中南部走，天气还是比较好，也比较稳定的。那在空气品质这边，云嘉南地区亮起了橘灯，代表对敏感族群不健康。除了云嘉南之外，其他地方的空气品质落在普通到良好等级。

你快乐吗？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幸福吗？刚刚这一首 Happy With It， 他所唱的，尤其是在副歌，其实是一种怀疑幸福的本质，就是你觉得自己到底好不好？那如果对此并不感到开心、快乐跟满足的话，是不是有决定转身离开的那一种勇气？已经十月了，所以又快到年底的时间了，是不是又有人在想着是否要离开现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呢？到了年底真的是一波转职热潮，对吧？我觉得面对未知的未来，尤其如果你要做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的话，面对那个未知的结果，大家都是恐惧的。所以不管是离开还是留下来，其实都需要勇气哦。那重点是当你选择了之后就不要再回头了，因为如果选了之后又回头，只会更让自己后悔，或者是觉得怎么会变成这样子，跟自己想的都不一样。所以一旦决定了前方的路线之后，就勇往直前吧，说不定你会迎来跟自己想象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开阔天地，也说不定。

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永和的方向是过了和城路，一大早就出现了车多定点的情形。而在台北市的堤顶大道一段，就在旧宗路二段口，两辆车的事故现场已经在处理了。台61线南下 83.7 公里，这边是在新竹市的香山区，重型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的状况已经排除。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三到新屋的全线车道都有泥巴散落。国道5号北上的头前入口匝道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65线北上泰山新吴路往国一方向开始车多，车多的路段还有新北市的八里区龙迷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三重的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方向都是车多。

我相信每一个人到了晚上一定都有那一种已经很累了，可是手机还是舍不得放下，甚至你都滑滑滑滑到在度孤了，你知道自己该把手机放下来该睡觉了，可是却还是想要再滑一下下，这个大家都有过对不对？而且想告诉你，这个事情很自然，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放下手机本来就不是关键。哇哦，这种状况之下，放下手机不是关键，那关键是什么呢？首先，这个身心专科的医师想跟大家讲哦，你会有这样子，明明很累了，你的理智知道该睡觉了，但是情感放不下手机这样的状况，其实原因非常的多，可能

出自于白天的剥夺感，夜晚的自主权，入睡前的拖延，还有手机多巴胺能够带来愉悦却没有办法满足的奖励机制。先来讲一下白天剥夺感到晚上的自主权，这个其实很多人在聊哦，讲就是白天嘛，你要上班，你要上课，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所以总是没有办法尽情的滑手机，这个是被剥夺的感觉。那到了晚上，全部都忙完了，万籁俱寂之下，你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这个就是你的自主权了，所以你就很容易出现，我白天那么辛苦，晚上让我滑一下吧，至少晚上让我放松一下吧，现在这个时间是我的，这样的想法。所以从白天那种不得不到晚上我可以，那睡觉变成了一种结束嘛，所以你自然就会舍不得，想说我再滑一下下就好了。所以咯，这种舍不得睡的睡前挣扎，要做什么事情挣扎一下，手机就是最方便的出口了，能够满足你各种需求，不管是在跟朋友聊一下啦，脸书 IG 脆再滑一下啦，或者是剧再多追一下下等等，手机都能够满足你。那这个跟大脑的快乐机制有关哦，因为我们有一个多巴胺，它能够驱动我们努力并学习获得快乐，建立完整的奖励机制。那这种经过一定程度的努力所获得的快乐能够让我们感到满足，但是现在这样的奖励机制因为手机的关系哦，方便不用努力就能够取得高刺激的愉悦，而且能够一直取得，比方说短影音一直滑滑滑滑不停，游戏一关一关往下破下去，社群这个滑到另一个，以及可能购物平台打开想看个项链，就一看不得了，看到衣服鞋子整套配件都出来了，这个快乐慢慢变得廉价，而且容易上瘾或冲动，事后又会有一点点空虚，所以多巴胺在这个部分变成了廉价多巴胺，不是放假那个廉价，是不值钱的廉价。廉价多巴胺它不光是在手机内容的呈现哦，还有非常多其他状况会有这样的廉价多巴胺出现，比方说你用吃来犒赏自己，当压力被释放之后，这样的暴饮暴食，高油高糖高盐的重口味食物，或者是像抽奖啦、性刺激这些等等的能够直接让你的情绪高涨的事物，其实都要留意，它不见得都是不好的影响，可是可能就像烟火，短暂美好，但是长期来看，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平衡安排长效的快乐才是重点。所以明明想睡，手机却放不下，这个不在于滑手机这件事情，而是可能代表我们对当前的整个生活形态没有办法满足，所以手机只是出口，你要去重建白日的空闲还有大脑的快乐机制，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调整的关键。所以白天怎么做呢？好好生活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个生活也代表着休息哦。上班上课忙碌的过程当中，别忘了安排中场休息，打球都有上半场下半场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喝杯咖啡发呆不回讯息都可以。那下班下课之后呢，也要培养健康多巴胺，像是运动啦、散步啦、阅读啦、跟朋友聊天等等，做些舒服的事。那在饮食方面也可以来一点快乐食物，绝对不是快乐肥宅水，这个快乐食物指的是牛奶、香蕉等等。那透过这些方式呢，可以帮助我们白天被剥夺的感觉少一些些，那到了晚上睡前，原本你如果想要滑手机的话，请注意你要拿回自主权，所以换成其他可以带来身心真正放松跟愉快的事情，比方说泡个热水澡，做一点伸展，或者是什么事都不做。有的时候休息不见得要放下手机找别的替代事物哦，光是发呆让大脑暂时不接收任何资讯也是一种休息。那当然如果说你白天晚上都做了调整了，但是好像还是没有办法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还是失败了，

那可能就要考量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自己没有办法休息，让大脑没有办法放松。那当然可能就需要寻求身心科或是精神科医疗团队、心理咨商等等的专家协助你一起找答案。

梅艳芳的歌声，放开你的头脑。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就在外侧移动时的清扫作业结束喽。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现在是这里的外侧在做移动时的清扫。那在三重这边，重阳桥、台北桥、忠孝桥跟中兴桥都是三重往台北方向车多。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加入车多的行列了。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永和的方向过了和城路，出现车多定点的情形。台北市的堤顶大道一段就在旧宗路二段口，两辆

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台六十六线往西平镇三到新屋这边的全线车道泥巴散落。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罗比威廉斯的歌声 Oh My Life。 在歌曲过后准备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低温约22到24度，高温26到29度；中南部及台东低温23到25度，高温约30到34度。今天平地的最低温出现在新北石门的19.2度，第二低则是新北石碇的19.3度。气象署表示，周四之前水汽将逐日渐减，天气渐趋稳定但偏凉。周四的清晨，竹苗地区局部低温可能不到20度。此外，国庆连假水汽稍微增加，北海岸、宜花地区及大台北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海巡署宣布破获重大走私贩毒案，跨机关合作共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勤人员，并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与装备，提升执法量能。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3: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再次表示郑府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2: 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十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初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遭美国当局逮捕，她被指控替中国政府在美监视总统赖清德的长子及其家人。总统府谴责此类跨国镇压行为。美国国务院今天也表示，美国致力于保护在其境内的个人，免受企图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人的外国政府和政权越权侵害。记者 Jorison 报道。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5: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4: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投资人正关注国际油价下跌，并观望美国各大企业即将发布的季度财报。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全部收涨，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收盘创下历史新高。台股昨天中场大涨1236点，收盘49712点，创历史新纪录，成交值放大至新台币1兆1508亿元，创8月31号以来近5周新高，呈现价量齐扬走势，蓄势向50000点整数大关挺进。记者游淑燕报道。
6: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0: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一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6: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下班尖峰实况中，方向盘在我手上，聊天室帮我看路啊。
1: 哎，粉丝留言进来了。嗯，主播你在切西瓜哦？
0: 啊，没有啦，这叫灵活走位，看我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停，你这不是走位，是危险变换车道实况，聊天室已经有人帮你报警了。
0: 啊，好好好，我回阵回阵哈。朋友们不要退定我啊，拜托。
1: 哎，切西瓜式的开车会让后车来不及反应，一秒失误，直播变事故。
0: 说的也是哦，开车不是拼操作，是拼谁安全下坡回家。
1: 嗯，记住，不切西瓜，不乱钻，稳定直线才是高手。
0: 这台不是游戏实况，是人生主线任务。安全驾驶，我们下播再见。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切西瓜，除了会阻挡对向来车驾驶视线外，还容易与直行车发生碰撞，更有可能因视野死角造成行人事故。呼吁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提前打方向灯，注意行人，减速慢行，再变换车道以测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9喽，在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出口匝道内侧，因为施工封闭。现在国一往南的方向，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30左右。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东湖交流道以及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不到60。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40。那在国一北上方向，平镇系统开始到中立转接道一40到50之间。桃园到林口30公里，过了林口到五股交流道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之间。那在高架路段的话，现在汐五高架是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4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左右。

毕书尽的《我比从前想你了》这首歌呢，也是刘以豪跟郭雪芙所主演的偶像剧《我们不能是朋友》的片尾曲。在国道三号这边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50公里，往北的话，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三鶯到树林以及中和到安坑也是低于60的路段。过了安坑到新店不到40公里，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的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不到6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要下台北端30到40之间。而在国道二号这里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往西方向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40到50之间。

在国一南下 5.9 公里这边是七堵隧道，说在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往南就在宜兰出口匝道的内侧因为施工封闭，而国道5号北上的头前到南港系统的外侧在做移动式的清扫。在台北市的堤顶大道一段旧宗路二段口两辆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台66线往西平镇三到新屋路段全线都有泥巴散落。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和路重阳路口是往三重加路道的方向，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树林的嘉园路三段学府路要往国道三号的方向都是车多。

0: 李千娜的歌声相爱的纯粹。
1: 晴天、阴天、下雨天，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0了，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当然是交给中央气象署了，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预报员。

0: 王品祥。Hello， 品祥早安。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在北部跟宜花地区天气比较凉一些，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白天高温大约26到29度，中南部跟台东夜晚清晨低温大概在23到25度，而今天白天高温大概可以来到30至34度。整体雨势来说比昨天再趋缓一些，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各地白天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东北风明显偏强，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等局部沿海空旷地区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26号中度台风彩云持续往北朝日本东南方海面移动，强度将持续减弱，位于中太平洋的中度台风诺洛未来将向西再转西北西移动，位于威克岛南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小熊未来会向北转西北移动。上述三个台风对台湾天气都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品祥，谢
1: 谢，
0: 谢
1: 谢，拜
0: 拜。
1: 拜
0: 拜。在国一南下39公里这边是林口 A 出口前的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一南下5.9公里过了大华系统的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的堤顶大道一段在旧宗路2段口两辆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了。

秋风则的别为难。在国一南下39公里林口 A 出口前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南下81公里这边是湖口出口前中间车道钩绳掉落。那在台64线往东3.5公里这边是观音山隧道的外侧预拌混凝土车故障。接着听到的歌曲 Freya Sky Bad Test。

家好，我是涵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